0: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1: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哇！

0: 员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6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您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些热点事件当中，调解这两个字的出现频率有点高呢？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女子霸占他人的车位，拒不挪车，多个部门前前后后做了六次调解。八月份有一个老人在街边店内晕倒去世，经派出所两次调解，店家一开始赔付了19000。近日又有一个女子被指对4岁男孩纠缠式维权，说男孩跑动当中推了他一把啊，摸他屁股了。有关部门先后组织3次调解，仍然没有达成和解。那这些事情在上网之后啊，人们恍然发现事件的真实层面其实并不复杂，是非曲直也不难判断。可是负责线下处理的部门似乎就是难以果断处置，通过反复调解，花费大量的人力时间让当事人和解，那为什么没能换来真正的和解呢？真正经得起检验的调解，一定是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的按责分配，而不是按闹分配。哪怕按责分配之后再闹到网上，只要处置公允、有理有据，就不怕舆情反转。如果当事人一方仍然继续纠缠，那你大可以让他走司法途径嘛。而司法机关对于一些明显无理取闹的诉求，也应该干脆利索的予以驳回。那对于这个调解工作的思路，我觉着有一些执法案例是可以作为参照的。近些年多起交警现场判定交通事故的案例引发了点赞。去年9月，上海一起交通事故当中，一名女子骑自行车，是吧，一边转弯一边横穿马路，与一辆慢速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女子被判全责。她的家属声称说，以前驾驶员多少都要带点责任的，然后被交警回怼说，人人都这样想的话，驾驶员怎么开车呀？再比如去年8月，苏州一起交通事故当中，有一方当事人一句我听交警的火遍网络。那这背后呢，一是交警的职业专业化的普遍提升，对交通法律法规的掌握更加全面和精准；二是一线交警形成了良好的执法素养，不卑不亢，不偏不倚啊，这些交警对自己的专业判断足够自信，就有坚决裁判的底气，经得起后续的申诉以及舆论的检验。不偏不倚实际上是来自于法律的这个条文的这种熟知。当然了，如果当事人闹过了头，比如说扰乱公共秩序，干扰了机构部门的正常工作，侵犯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那对应的管理部门就应该采取果断措施了，该警告提醒的警告提醒，该行政处罚行政处罚，该追究责任的也毫不含糊，否则就会在客观上助长那种纠缠式维权的风气。简单再提一句啊，就这两天我们经常说到的，提到那个4岁小男孩被一个女子指摸屁股这个事儿，这就一个纠缠式维权的这种这样的这个风气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对于调解工作来说，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法律，先依靠法律分清是非曲直，也就是先以理服人，然后再以情感人，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直要调解，一直调解，那其实就是在和稀泥。下一个关键词重要。9月9号，新京报记者调查回访广东汕头化妆品造假，相关部门负责人说，初查发现的冒牌化妆品网店数量令人瞠目结舌。当地居民反映，8号凌晨看见有厢式三轮车在汕头和平镇下措社区、和平社区和同余镇、两英镇、卢岗镇之间多次往返，疑为造假窝点转移。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证实，曾经有冒牌化妆品出海之后，经境外企业包装报关，完成漂白之后，凭借合法手续在市面上销售。目前汕头市纪委已经介入调查造假产业链背后的保护伞情况。很明显啊，这个事儿查保护伞比查造假者、比查造假团伙还要重要。下一个关键词深究。9月9号，新京报记者发现星宇股份2025年的年报出现错误，周宇恒的年龄被错写成了58岁。在2025年3月20号星宇股份公告中，周宇恒出生于1985年12月，在2025年应该是40岁。周宇恒是星宇股份唯一的副董事长兼任副总经理，也是星宇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的儿子。如果按照错误的年龄来计算，上述母子年龄只差7岁。
公告显示，周宇恒2009

0: 198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硕士学位。2011年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获硕士学位。2011年至2012年供职于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2012年至2013年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2013年进入公司。2017年至2019年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9年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9月9号，《新京报》记者拨打星宇股份的电话，也未能接通。那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说了啊，这个现在又爆出一个星宇股份一个处罚决定，但是就在这个处罚决定当中，把一个去年已经离任的董事说成是人力资源总监，然后呢免职处理。现在又被爆出年报出现错误，把董事长母子俩的这个年龄差距写的只差7岁。这样一家著名的企业，真的这么经不起深究吗？
1: 下一个关键词，
0: 冤不冤？去年3月，男子童某邀请好朋友到家中给自己女儿庆祝生日，吃饭喝酒过程当中，童某和妻子因为琐事拌嘴，就从家中离开。后来童某撞击自家所在的18层的电梯门之后，坠入电梯井身亡。这不是那个电梯正在运行着，是吧？那每一层都有一个电梯门嘛，啊，这种屏障门。他撞那屏障门，那下边就是深深的18层深的电梯井，他就掉下去了。后来童某的妻子杨某等家人将小区物业及电梯管理单位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155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小区物业公司没有及时对电梯进行更新，存在一定过错，电梯管理单位尽到了维护保养义务，不存在过错，所以判决小区物业赔偿童某家属各项损失14万余元。一审判决之后，童某的妻子杨某等家属不服，提起上诉。红星新闻记者近日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二审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院驳回了童某家属上诉，维持原判。就这个，人家把这个赔了他14万，这个家属这边还不乐意呢。我看了看二审法院的解释啊，说虽然电梯维保记录完整，但是隐患排查不到位。这隐患排查说什么隐患呢？没有在这个电梯门上张贴必要的禁止标志，没有尽到相应的提醒义务，所以它的管理瑕疵与案涉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物业公司对童某的死亡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一审法院结合双方过错大小、原因利大小及本案的实际情况，物业公司对童某的死亡承担10%的赔偿责任。明白了吧？小区物业公司没有在电梯门上张贴禁止倚靠等安全提示标志，这就算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赔了14万。你说这14万赔的冤不冤的？
1: 下一个关键词，好不了。
0: 9月8号晚上，有一个网络博主转发了一条视频。视频中，一名年长的女子抓着一个小孩的手脚，这小孩看来也就是1岁多2岁的样子，她把这个小孩抓着手脚放置在一辆单车的车筐里面，并朝小孩的头部和脸部打了好几下，一边打一边很不满的大声说，你欠打呀，你皮痒啊。视频定位是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附近。9月9号上午，现代快报记者从广州市荔湾区妇联还有视频定位所属街道了解到，目前当地已经关注到这个视频，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处理，正在核实相关情况。9月9号，潇湘晨报记者向当地的这个石围塘派出所核实了解，说事发于9月8号，那个老人是小孩的奶奶，已经对老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派出所工作人员还表示，小孩父母都在家，已经接到多位市民的热心反映了，事情不大，是生活中很小的一件事儿。你看，这就是这个家庭当中啊，这个你要说家庭暴力或者是对这个被看护人虐待好像有点过，但是现场打的这个情况为什么很多人看不下去，是吧？我看这个视频了，小孩子看起来不超过2岁，这老太太啊身体挺壮实，岁数不太大的，是吧？大概是60左右岁的，抓着小孩子一只手一只脚这么抡起来放到车筐里边，然后对坐在车筐里的孩子又打后脑又打前额的打了好几下，打得啪啪响，下手挺狠，看着好像不像亲生的。所以人们之所以看不下去，就是因为这老太太下手挺狠。怎么说呢？派出所 说是生活当中很小的一件事儿啊。哎呀，这老太太啊，跟她儿媳妇的关系肯定好不了。
1: 下一关键词，命硬。
0: 9月8号，湖南衡阳有一个网友发视频说，有一个小女孩从7楼坠楼，砸中了她的宝马车。9号，澎湃新闻联系到了这个网友周先生，他回溯了发现的过程。他说，从孩子家长这儿了解到，孩子是凌晨梦游的时候从楼上掉下来的，目前车辆还在走保险的程序。澎湃新闻又打电话给事发地派出所，派出所工作人员证实确有此事，孩子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当地相关部门一名知情人士说，坠楼的是一名小女孩，其坠楼后伤势不重，自行回到家中，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这光说是一个小女孩啊，多大岁数也没说，说是梦游了，然后呢偷了家里这个锁防盗窗的钥匙，她防盗窗上实际上都有一个小门，平时拿个锁锁着是吧，以便这个有的紧急情况中逃生什么的，尤其消防的时候是吧，着火了逃生啊。这小孩就偷了这个锁防盗窗的钥匙，他就把防盗窗打开了，他钻出防盗窗，一钻出防盗窗的梦游呢，下边就是7楼的这个高空，咣叽掉下去砸人宝马车上了，让砸宝马车上，说孩子伤得不重，自己爬起来又回家了。然后呢家人后来发现了，这才赶紧给他送医院，送医院说伤势不重啊。这小丫头命真硬啊，好好的长啊，长大之后看来能成大事儿。当然也要嘱咐家长啊，今后你们家长就更得加小心了。
1: 下一关键词，转战。
0: 9月9号上午，澎湃新闻揭露了淘宝养生的头部直播间家有老王，通过假专家假科普，以剧本式砍价营销等方式，将固体饮料、膳食补充剂等产品包装成神药来售卖。当天下午，这个直播间就被平台关停屏蔽，直播回放和视频全都清空，多数涉事店铺也已经无法搜到。家有老王直播间由主播搭档身份存疑的什么博士专家来进行产品讲解，虚构医学概念，制造健康焦虑，通过使用谐音、拆分病名等方式，暗示固体饮料、膳食补充剂等产品能够治疗血栓、白血病等多种病症。为了刺激消费，主播和品牌方人员还上演夸张的砍价剧本，制造稀缺紧迫感。这其实是过去那帮假专家现在转战网络了吧。
1: 下一关键词，
0: 太忙。湖南长沙岳麓区卫健局发布通报说，9月9号接到群众举报，岳麓区天顶街道存在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手术室之后，卫生健康部门联合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封涉案场所，并控制涉案人员6名。目前案件调查取证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这就是那种非法的这个人工代孕啊，或者说什么什么这个人工受孕这样的这个生殖技术手术室啊，辅助生殖技术手术室。而且这又是达官志愿者上官正义报的料，很奇怪啊，总是能看到上官正义举报和爆料这种事儿，而且一报一个准儿，却很少看到涉事当地的有关部门自己揪出什么非法代孕的，可能是当地有关部门太忙了吧。
1: 下一个关键词，椰子水。
0: 9月8号，据杭州市中医院的消息，26岁的小梅是一名互联网运营工作人员，身高1米62，体重68公斤，一直渴望快速瘦身塑形。3个月前，她的体检报告提示肾功能中度受损，医生告诉她要积极控制体重，同时需要住院全面评估病情。因为自己感觉没什么不适的症状，小梅也没有遵循医生建议。而一次同学聚会当中，他听闻了一个网红瘦身偏方，说常喝椰子水这类高钾水，无需运动节食，3天就能瘦2-3斤，消除全身水肿。急于减重的小梅深信不疑，立即购入了大量椰子水，尝试减肥。此后他把这个工位上所有的饮品都替换成椰子水，日均饮用量达到1000毫升。短短3天，小梅的体重下降了1.1公斤，早晨起来面部的浮肿也完全消退了。但是意外也突如其来， 某天下午，小梅正在会议室汇报工作，突发

0: 指尖口唇发麻，伴随剧烈的心慌、胸闷、窒息感，随即眼前发黑，当场晕厥。紧急送医抢救之后，检查结果十分危急，心率只有每分钟45次，远低于成年人正常标准，超高血钾直接诱发严重的恶性心律失常。经过1个小时的全力救治，他的心率和血钾才逐步恢复平稳，脱离生命危险。我看有这个肾内科的医生说，椰子水是典型的高钾饮品，每100毫升纯天然椰子水里边含钾是200毫克。这个肾功能正常的人群可以顺利的代谢多余的钾元素，但是小梅这个姑娘呢，本身存在肾损伤，所以肾脏的过滤啊，什么排钾功能大幅度下降，导致钾离子在她血液中不断的蓄积，最终引发重度高钾血症。同时，医生提醒啊，这个小梅说，2天减到的重量全都是身体里的水分，没有消耗任何的脂肪。这个高钾会快速的置换排出体内潴留水分，制造快速瘦身的假象，后续是很容易反弹的，完全是一种脱水减重，而不是减去了脂肪。最后一个关键词，机器人。9月8号，波兰约30台机器人走上街头抗议的画面曝光。这些机器人在7号在波兰数字事务部门前举行抗议活动，挥舞着旗帜，以呼吁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报道说，参与抗议的机器人包括双足人形机器人和类似狗的4足机器人。这次示威活动由活动人士组织，旨在引发关于人类是否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讨论。组织者说，使用机器人抗议是为了展示机器人现有的能力，凸显当前局势的紧迫性。说的好像是挺干嘛啊，我看了看相关的视频，一群机器人傻乎乎的站在这儿，是吧，那胳膊机械的忽悠忽悠挥着小旗子。你要是呼吁警惕人类被机器人取代，你也找几个高水平的机器人啊，就这几个机器人的水平啊，让人感觉你们是杞人忧天。不过我估计他们也找不到高水平的机器人。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

0: 和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好，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是一个老话题了。说是9月7号，河南杞县有群众反映，该县人民医院又出现了丁义珍式窗口，办理业务是站着也难，蹲着也难。杞县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表示，正在进行整改，目前在相关窗口增设了凳子，将安排工人拆除窗口铁皮，彻底整改。虽然目前医院已经在相关的窗口设置了凳子，并将安排工人拆除窗口的铁皮予以彻底整改，但是这一存在多年的丁义珍式窗口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便民服务不应该是一句口号。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去过一些窗口单位啊，人家的这个柜台啊窗口就做得比较好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去过一些什么综合服务大厅，综合服务大厅一个大柜台敞开式的啊，就像我面前的这个直播桌那样敞开式的，面前都有凳子，工作人员坐里边是吧，然后呢办事群众坐外头，到一些这个公安机关办事也是这样啊，你到派出所办什么事，那个民警在里头坐着，你在外头坐着，柜台就这样，两个人平行坐是这样的。但是这你包括一些火车站那可能是人流比较快是吧，没有设置凳子的必要。那火车站这个柜台您发现了吗，它高，它到人这个位置差不多是吧，到人这个胸口，里边的工作人员坐着跟外边这个乘客这个高度是差不多的，对吧，就是你这个卖票的跟这个买票的他这个身位高低差不多是吧，我是有这个印象的。那你说人火车站这个窗口人家为什么不设成这个丁义珍式的窗口啊，就这实际上是一个设计理念的问题。你包括现在有些这个医院的这个收费窗口是吧，它都隔着玻璃窗什么的，有一些医院的这个收费窗口人家已经是敞开式的了，没有这个玻璃窗了，也是像这个什么这个综合服务大厅啊，或者是像派出所这样的，坐在之后两人面前一个台子，你坐台子里边，我坐台子外边，都很舒服的。那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医院，有些基层医院还存在这个丁义珍式的窗口啊？啊，人家这火车站你比如说设计这个窗口对吧，你这个乘客倒是站着，人家在里边坐着，但为什么俩人齐平啊，人家设计的窗口是一个设计理念问题，就是与己方便也与人方便。这售票员人家坐在里边啪啪啪敲着电脑出票，然后这个乘客在外边站着等一下，基本上不用弯腰，双方都方便啊。而医院的这种丁义珍窗口呢，它是多么无脑还是改不了啊，有的时候一说，哎呀，十几年前设计的都用了十几年前了，你们当时请设计师设计交工之后你们不验收吗，你们头脑当中有没有说方便患者这根弦呢， 为什么火车站的窗口设计成的让人站着都很舒服，你们就设计不出来？

我觉得还是你们头脑当中根本没有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吧，光想着啊，我这人怎么在这坐着舒服了，窗台跟我平着，我干活操作都方便，什么票据这么一扔，你不想想人外头的患者或患者家属怎么办？要是没有椅子，只有蹲着，要不就这么伸弯着腰，给你这一直这么鞠着躬。人火车站的窗口能设计成这样，你们医院的那个伤口设计的时候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人家设计的时候是放低身段，是把自己拉的跟外边那个乘客是一样齐平的，这叫服务意识。咱就说医院这个吧，试想，如果院方眼里有患者，心里有便民，那哪儿还会出现定义真实的窗口啊？不会的。一说火车站这个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乘务这个售票员在里边坐着，他跟这个乘客在外边站着齐平啊？他这个售票处这个售票这个房间，他要走台阶进去，他要高出来，走进去之后他再坐下来，跟外边站着的乘客是齐平的，这就叫设计。他在设计的时候就想到了要跟乘客是这个平等的啊，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现在很多医院都贴着便民标语，制度里都写着以患者为本怎么怎么样，可你患者走进医院，你走进服务一线，你会发现好多细节处处缺位，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一说我们用了十几年了，用十几年不能改吗？十几年前设计的时候你们干什么了？十几年了发现不了吗？也许有人会说啊，医院的老楼格局有限，改造有难度，有一定道理，是吧？但这不能成为忽视患者感受挡箭牌，当时设计就是错了，就这么一错再错，一直错下去啊。所以真正的拿患者当回事，把患者放在心里，真正的便民服务是要下沉到窗口看一看，多听听患者的吐槽，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而不是置若罔闻，一说就是设计就这样，我们就这么用，你这就任由定义真实的窗口一直存在下去。窗口的高度连着服务的温度啊，整治定义真实的窗口需要改柜台高度，更需要改自己头脑当中那个服务理念。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激光文品商城的好物。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快到了，激光文品商城又开了一个双节好礼专区啊，里边有好多好东西，品质很靠谱，价格也很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还有新鲜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还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就可以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规格的。海蓝之谜呢，它的面霜可以让你的年轻状态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可以有效地解决多种肌肤老化的表现，打造紧致蓬弹的肌肤。官网上30毫升售价都要上千，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正装只需29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啊，有两种款式，一种是绑带的，一种是一脚蹬的。鬼冢虎这个牌子不用多说了啊，懂行的都知道它有多好穿。它的鞋底设计特别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强，跑跳走路一天都不累脚，而且鞋型很包裹脚型，也不会挤脚趾头。这次我们特别申请到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平常售价一双是369，济广优品商城现在福利特惠，到手只需284.13元，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系列和一脚蹬懒人帆布鞋系列两种款式，男女同款，多种花色可选，一共40多个配色。您到这个济广优品商城，您看这40多个配色，您千万别看花眼了，尺码也很全，36到44码都有。一双好鞋护的是每天的快乐奔跑。价格再说一遍吧，平常的售价是369一双，现在福利特惠到手之后只需284.13元啊，您可以到这个店下实体店看一看，然后呢再对比对比价格。尤其是这个一脚蹬这一款，那真是懒人的福音，一脚踩进去，然后就这穿上就可以出门，开车遛弯赶地铁都特别方便，特别省事，而且显得脚脖子细，穿着船袜啊光脚都很舒服。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有网友发布了一张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胡红玲分享关于星宇事件启示下人员优化路径 PPT 的一个演示文稿的照片，受到舆论关注。据澎湃新闻报道，这个照片显示胡红玲分享的 PPT 主题是新背景下人员优化路径探讨，副标题是星宇事件启示录，如何依法合规体面实施人员优化。对此胡红玲回应媒体说，上述照片涉及的活动是一场针对人力资源做的公益培训，主题就是探讨这个星宇事件之后对 HR 合规管理的启发，没有对与错，就只是探讨。他这个为什么引起关注呢？是吧？就是这个星宇事件，这个违规，这个劝退，这种这个刚刚招聘来的这个应届大学毕业生这个事儿啊，后来这个现在这个星宇事件一直是纷纷扬扬的，热度很高，然后呢，一直这个也没有 把这个身上的这种不良影响给消除掉的。目前人们对这个星雨事件的关注度啊，从方方面面的各个角度啊，在对这个星雨这个公司进行深挖。那现在有这位律师开始分析啊，这个星雨事件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怎么依法合规体面的实施人员优化，就是怎么这体面的把这个人给他这个解约喽。其实这起事件核心问题不是这个律师能不能公开讨论星雨事件的问题，而是他以什么身份什么立场来探讨。律师为企业提供合乎法律规定的指引，这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常态。但是当公益培训公然打出合规体面优化职工的牌子，而且时间节点紧贴着引发公众批评的星雨批量劝退事件，就不得不让人质疑它的内容是否符合职业伦理底线。律师需要尽心尽力的服务客户，但是你也不能一味的降格逢迎。法律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对处于试用期或刚入职的应届生的特殊关照，是有明确条文和精神内核的。星雨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的批评，是因为它挑战了劳动关系的诚信原则和基本人道，把短期成本转嫁给最弱势的新人，刚招聘来的大学生啊，而且啊，绝大部分都是硕士生啊，招的都是硕士生，招进之后一个来月就对人劝退，是吧？要不然你就什么，你自己这个辞职，要不然你就去这个转岗，去这个流水线上打螺丝去。你把人招来的时候，可不是为了让人干这个呀。那星雨事件，他现在这个等于是这个上市都受阻啊，包括他那个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也被这个投诉到这个，包括他的海外市场这个产品的出口都受到了影响，股价大跌。如果律师你在人事培训课上，你总是教人教企业怎么钻法律漏洞，让类似于星雨这样的批量劝退新人的操作做到毫无瑕疵啊，没什么风险，那么这种合规服务就滑向了挑战法律的公平正义的边界了。按说这也是律师的本职，是吧？律师一说给企业提供一些法律援助啊，法律帮助，甚至做企业的法律顾问，是吧？但是呢，这个事情总是引来很大的争议，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我记得西方有一个冷笑话，说有一个人经过一座墓碑，见这个墓碑上写着这样的文字，说这里埋着一位律师，一个正直的人。哎，这个路过的人就很不理解，说这很奇怪啊，怎么这一个坟里头埋着俩人呢？就这么个笑话。为什么叫冷笑话？他有他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会认知的背景，就是在西方啊，认为律师是不正直的啊，所以说你这里怎么可能埋着一个律师还埋着一个正直的人呢？律师是不正直的人，所以埋着个律师还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就你埋俩人呗，就是正直这个事儿跟律师不沾边。说为什么认为律师不正直的，就他只为雇主服务，他不分是非对错，谁雇我我就替谁说话，我不替真理说话，我也不替事实说话，所以律师是不正直的。所以你要这墓碑上写着这里埋着一个律师，一个正直的人，那肯定埋着俩人呗。哎，所以这是他这个冷笑话的背景。这个冷笑话实际上是一种极度的夸张，它其实说明了一些律师为雇主服务的时候引起的争议。为什么呢？就在西方的一些案件当中，在律师的强烈辩护之下，甚至有一些在公众眼里看来肯定是有罪之人，被最后被他辩护的无罪了。所以社会公众就说，你看你律师颠倒黑白吧，所以他就认为律师是不正直的，他只为雇主服务，是吧？但其实律师的作用是什么？理儿越辩越明，有这个原告律师啊，有被告律师的，通过双方律师这种不断的争辩，把事实和道理争辩的越来越清晰，做到更加的公平公正。那再说回到今天这个事儿，这位胡律师，其实我们不要求律师扮演道德法官，但是如果你的专业知识的输出完全不顾公平正义，不顾社会舆论，只聚焦于如何帮助雇主化解眼前的争议味儿的争议的火药味儿和这个法律风险，那就等于把法律降格为博弈策略了。胡律师为企业提供合规体面优化这个员工的培训，即便是以公益探讨的名义，实质上他的立场已经完全导向了这个企业的投机需要啊，企业特别需要他这样的这个法律援助啊。 即便他在回应媒体时说只是探讨，没有对错之分，但是体面优化这个说法已经让他立场倾向相当明显了。那在大家看来，他所谓的体面更接近于是企业免于舆论漩涡和法律风险的体面，而不是应届生保全权益的体面。那对律师来说，坚守职业操守从来是高于最低法律义务的。他要求律师在为雇主服务的时候，不仅要回答能不能做，还要自问该不该以这种方式来做。星宇事件的核心争议是用工伦理失范。如果 HR 培训只教企业如何投机取巧，却不去关注和疏解劳动者困境，那么这种单薄的法律知识输出就辜负了法律赋予律师的社会角色了。近日有一张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什么什么地方做什么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这个截图在网上流传，引发了广泛热议。9月9号，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回应说该信息不属实。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当地市监部门已经赴云南嘉华食品公司核实情况，经查，网传截图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这家企业并没有招聘相关的学生，已经提示可以依法报警处理。事情本身其实并不复杂，有人在网上发文以内部消息开头，声称学校派去云南嘉华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这事情被爆料之后引起极大的关注，你看一张真假难辨的截图，一些煽风点火的话瞬间让云南嘉华鲜花饼卷入了舆论漩涡。随后企业赶紧回应该消息不属实，监管部门也确认说截图内容和事实不符，这家企业根本就没有招聘相关的学生。这审视这个事情走红的逻辑，爆料者的内容其实精准地集中了三大流量爆点。第一，集中了食品安全的焦虑，前段时间这个泡药杨梅啊等等啊备受关注，如今又来了个什么口水鲜花饼，许多人自然一味地上去关注。第二，卷入劳动者的权益争议，爆料内容里边有一天工作12个小时才给50块钱的描述，那这样的掠夺感很容易引爆舆论。第三，大品牌光环，说嘉华是云南本土的烘焙龙头企业，在云南很有辨识度，说这样的企业出这样的事儿，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围观。而如今的谣言已经虽然被澄清了，但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已经无限扩大了。从网络上的民意来看，很多人依然是怀疑的态度，说先不买他家的了，反正昨天还有的吃，后面就看来不能买了，这样的话此起彼伏，

0: 止于辟谣就完了，更要依法依规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是吧？一定要查清楚到底谁是始作俑者。还有这个事儿，还有一点值得思考，就是这个已经被证伪的谣言，为什么能两次轻易击中公众的心理防线呢？除了食品安全焦虑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差，有信息差的普通人，面对食品工厂的封闭车间、规范化的流程，他始终存在认知的不足。而这个时候，内部消化的声音出现，用充满愤怒控诉的口吻讲述真相，这种叙事本身就带有不容置疑的现场感。所以公众相信的往往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内部人这个身份。这个内部人这个身份就象征着知情啊，他内部人嘛，他说他才知道。所以这是对信息盲区这个本能的补充。而比传播机制更值得深思的是，谣言戳动了大众的痛点，什么工作12个小时才给50块钱，这些为什么引起了广泛关注呢？这背后是社会对实习用工乱象的一个普遍焦虑，是吧？拿着人来实习的学生不当人是吧？当牲口一样用，好不容易逮住了是吧？赶紧让你们给我干活吧。你说打击内部爆料式的谣言，除了就事论事以及对造谣者进行严惩，食品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也要正视谣言所折射出来的信任赤字。与其被动地等待下一次的内部消息的冲击，不如主动提升生产流程的透明度，通过更畅通的信息渠道消解公众和生产环节的信息盲区。当内部不再神秘的时候，内部消息的魔力自然就会褪色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

0: 教师节到了啊，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的园丁们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教师节到了，有关教师节的新闻也到了。最近这些天，有一些商家公然宣传教师节送礼的套路，把红茶饼藏进贺卡，还声称让老师是没法拒绝的贺卡。商家表示，把这个茶饼啊，这个礼物做成明信片那样的茶，看着可可爱爱的，它不像鲜花红包那么大张旗鼓啊，老师根本不敢收。它呢，薄薄的、小小的，没有贵重礼物的压迫感，就不会给老师造成收礼的心理负担。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没办法拒绝的送礼新思路，就是这个看着可可爱的像明信片一样的是吧，其实呢里面暗藏玄机，它是一个明信片，但是好看呢已经是它最不值一提的优点了。它里面呢藏了一整块有机红茶的茶饼，老师天天讲课嘛，本来就最费嗓子，你想啊，他下课到办公室之后呢，掰一块茶饼泡两分钟就可以喝了，它就是很温润的这种红茶的香味。最重要的是呀，它不像鲜花呀红包那么大张旗鼓，老师根本就不敢收。这个呢它就是小小的薄薄的一片，背面呢还有空间可以让咱们孩子呢自己去写写画画，写一些祝福的话呀，表达一下教师节的心意，他就没有贵重礼物的那种压迫感，不会给老师造成这种心理负担。我女儿马上中班了嘛，这礼份里面呢刚好就三张，三个老师呢可以一人一个，直接可以塞到她的书包里，让她自己带去给老师就行了。
0: 瞧，就是教孩子怎么送礼的。我看了看他那个卖那个货大概是什么样啊，大概是这么宽，是吧？大概是十几公分这么宽吧，然后二十公分这么长，就那个贺卡嘛，是吧？明信片贺卡那样的，也有个皮儿，上面可以写上祝福祝贺的字儿。打开以后，里面的瓤是一个非常薄的这个茶饼啊。现在做茶饼的这个技术做非常高了，对吧？里边是茶，那非常名贵的什么红茶怎么样？拿这个作为送礼，老师一看啊，收个贺卡，实际上收的是茶饼，是吧？商家把这个有机茶饼嵌入明信片这个贺卡，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贺卡，实则是内藏茶饼啊，那不像鲜花红包那么大张旗鼓，老师都不敢收，怎么怎么样的，诱导着家长让孩子亲手把礼物送给老师，以此钻空子来规避送礼的禁忌。电商平台上卖这样的贺卡是79块钱一张啊，还有买二送一的这种促销选项啊，79块钱一张，什么买二送一，然后呢你等于是三张到手啊，多少多少钱拿去送给老师，可以给老师写上祝你什么节日快乐等等。这种营销刻意试探师德底线，打着尊师的旗号打擦边球，把尊师变成了一场心机博弈。这商家兜售的是钻空子的心态，教孩子用伪装的手段维系关系，扭曲了感恩的内核，削弱了孩子对诚实公平的认知。有买了这个礼物的家长表示，孩子知道之后很抵触啊，觉得这就是送礼，东西拿在手里特尴尬，都不知道该不该送。教育部早在2014年就出台过规定，严禁老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画出了6条红线。多地教育部门也持续开展师德师风的专项整治，不少学校提前发通知，明确承诺不接收家长的任何礼品献花，强调孩子良好表现就是对老师最好的祝福。甚至就是说连这个贺卡我们都不接受。我看有网友说，收礼有红线，感恩不必藏啊，这么遮遮掩掩的，心思一看就不正。还有网友说，一张孩子亲手写的贺卡，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份课堂上的专注，远比任何有标价的礼物更有分量。还有网友说，真正的尊师重道啊，贵在坦荡真心，而不是藏在茶饼夹层里的算计，别让成年人世界的套路裹挟了孩子的感恩之心。我想说的是，刚才听这个录音啊，是我从抖音上看到一个带货主播，满嘴都是教孩子坏的。这商家引导和这个学生们亲手送礼物给老师，就钻空子规避送礼的禁忌，看似是一个很精巧的创意，实际上是刻意试探师德底线，打着尊师的旗号打擦边球，这哪是表达敬意啊，反而把尊师变成了一场心机博弈，不断的侵蚀清正的这个师生关系。好好的纯洁的师生关系，就是让这样的一帮商人给搞坏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7: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7: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6: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7: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6: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7: 热线永远在线。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7: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消防安全没有旁观者，素质提升才是真防线。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我们聚焦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知道到做到的实操的路径啊，也让安全知识真正变成守护家人的硬本领。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郑梦生，以及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还有秦皇岛兴隆广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经理夏佩然，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年3月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围绕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探讨实现的路径和方法。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到的是我们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处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为大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年7月24号，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印发了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这个方案呢是2026年到2030年，是5年的时间，围绕人人受到消防教育，各个掌握消防技能这一核心目标，重点部署了4项行动，也就是消防常识普及行动、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疏散自救演练行动和案例教育警示行动，力争呢用5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健全基层消防宣传教育体系，拓宽公民获取消防知识渠道，全面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基本的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省呢多部门也结合实际制定了实施方案，即将印发实施，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参与，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远离火灾侵害。在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上，今年以来呢，我省各地各部门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为主要内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5月9号，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河北省深化消防公益宣讲推进基层消防宣传教育活动的方案，编发了河北省消防公益宣讲手册、河北省消防科普数据库，并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开展机种培训等形式，指导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行业部门以及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建立专兼职的消防宣传队伍，健全消防宣传教育的制度，常态化开展消防知识的宣讲、火灾案例的警示教育以及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等等活动。目前据统计呢，全省已经确定了消防宣传明白人和公益讲师6.1万人，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在工作中呢，各地也想了很多的办法，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石家庄市组建了102个行业推送群，精准指导宣讲活动。承德市委党校把公益宣讲纳入常态化培训课程，目前已经培训各级干部2200余名。邯郸市组织开展了全市的消防公益讲师试讲比赛，并广泛张贴主题宣传海报。 秦皇岛市组织消防宣讲队走进社区、公园、夜市，开展消防知识大放映。邢台市建成了省级的标准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助力宣讲活动。衡水呢，他们衡水的广播电视台新设了现身说法栏目，现身说火的栏目。雄安新区策划开展白肠宣讲，牵动覆盖，万人提升行动。我们消防总队以及石家庄、廊坊、沧州、邢台、保定等等支队制作并积极推广消防小子、邢小成、邢小牛、安博士等消防的 IP 形象。全省目前有30个消防媒体专栏，60个新媒体账号，常态化推送消防安全提示警示信息。各级的消防公益广告的播发力度和频次明显加大，各行业部门利用所属新媒体账号也定期的发布消防安全提示，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呢，实现人人受教育，个个会灭火，全员会逃生。
0: 那么刚刚您在和我们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四大行动，那何处您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四大行动都包括哪些内容好吗？
2: 好的，主持人。第一个是消防常识普及行动，主要是通过建设消防宣传的网络和线下的消防科普基地等阵地，开展消防宣传的五进。五进呢，就是消防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还有消防的公益宣讲等等活动，不断拓宽消防宣传的渠道，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提高群众知常识、识风险、会避险的意识，尤其是了解火灾和烟气危害知识，熟知火灾报警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科学的自救逃生方法。第二个行动呢，是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主要是面向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员、消防安全明白人、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以及各单位的护理人员、医务人员、保安员、保洁员等等一线岗位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软管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等的操作培训，掌握适用范围、适用场景以及基本用途和使用方法，主要是要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养成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具备会发现火情、会报警、会自救、会扑救出去火灾的消防安全能力。第三个行动呢，是疏散自救演练行动，广泛组织党政机关、行业部门、社会单位人员以及社区、村居民开展疏散自救演练，力争让每一个公民参加一次贴近真实火场的消防疏散自救演练，掌握基本的逃生自救常识和技能，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升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疏散逃生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做到会查改隐患、会扑救初级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第四个行动是案例教育警示行动，主要是健全以吸取教训为导向的火灾案例警示教育机制，深入剖析火灾事故的深层次原因，采取多种形式，把每一起亡人及有影响的火灾向全社会广为宣传，从惨痛的火灾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从成功的应急处置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从严肃的追责问责中受到警示警醒，推动各类责任主体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同时坚持轻微火灾现场讲、一般火灾集中讲、典型火灾重点讲，根据火灾事故等级综合运用现场公告警示、实地警示、媒体发布、集中约谈、工作函告以及召开警示大会、观看警示片等形式，加强警示教育，深刻反思，用身边的事儿教育身边的人，防止类似的火灾事故发生。 在此呢，也提示各单位要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完善消防宣传教育制度，积极参加四大行动，切实提高全体人员的消防安全素质。各类的企业、商务、物业公司以及小餐饮、小娱乐、小酒吧等等九小单位，都要健全内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对保安、厨师、服务员、保洁员等等一线员工加强技能培训，集中观看警示片，确保真正掌握防灭火的技能，能够在危机时刻正确的应对，高效的处置。
0: 嗯，好，刚刚呢何处给我们介绍到了这四大行动主要的具体的内容啊。好，谢谢何处和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请来了几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他们在消防的公益宣讲方面也都很有很鲜活很管用的做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请出到的是咱们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郑梦生，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郑科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科长郑梦生。这个25年以来啊，为破解社会化消防宣传覆盖面不足、基层科普力量薄弱这个痛点难点问题啊，石家庄市立足实际，大力培育消防公益讲师，在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健全机制上下功夫。目前石家庄市消防公益讲师规模啊，已经超过了5000人。今年以来，火灾起诉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8.7%。具体做法呢，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呢，要建强这个宣讲队伍。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社会化宣传力量薄弱的关键环节，广泛发动这个市县两级的职能部门、社会团体、服务机构，以及这个乡镇、街道、村局两委，择优推荐本单位人员担任这个消防公益讲师。同时加强内培外训，由这个我们支队牵头组织业务骨干开展这个针对性的辅导培训，将消防安全常识、宣讲技巧、实操实训纳入这个公益讲师的必修课程。第二方面呢，是打造这个精品的教案，针对党政机关、文旅、商贸、商务、化工、仓储、医疗卫生、餐饮住宿等不同行业领域的这个消防安全管理重点，

0: 分别开发专项的课程教案，针对老人、儿童、学生、企业员工等不同群体，量身定制这种内容浅显易懂、这个形式生动活泼的宣讲内容，并配套制作宣讲的这个手册和短视频。同时呢，我们支队呢组建了资源共享平台，定期优化调整课程内容，确保这个宣讲呢贴近实际需求。第三方面呢是健全工作机制，我们努力建立这个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动态掌握公益讲师的这个宣讲的情况，每年组织讲师评选活动，探索将公益讲师和个人荣誉挂钩，有效激发队伍的内生动力。从去年开始呢，全市公益讲师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2288次，这个覆盖教育群众啊超过了30万人次。同时我们还邀请火灾的亲历者、村局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化等748人，结合真实的火灾案例开展这个现身说法式的宣讲576次。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这个残奥会的冠军季丽佳录制冠军说消防科普视频，以榜样的力量赋能消防科普，进一步提升宣讲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感染力。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消防公益讲师队伍的建设，进一步扩规模、提质量、优服务，切实发挥公益宣传在火灾防控中的这个前置作用。
1: 嗯，好，谢谢郑科长的介绍啊。我们说消防公益的宣讲，它不只是城市社区要做的那么文物古建的消防安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承德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文化遗产，防火的责任也是非常重大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请康主任来介绍一下他们当地的做法啊。康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欢迎康主任的到来。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在关于这个消防安全方面是怎么做的，好吗？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承德避暑山庄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一级火灾风险防范单位。景区古建以木结构为主，山林与古建交织，火灾荷载高，文物消防安全责任重大。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我们立足景区独特风险特点，抓实消防宣传明白人培育，常大化开展公益宣讲，努力探索文物古建领域消防宣传的精准路径。具体从四个方面做，一是压实层级责任，建强本土化宣讲骨干队伍。我们把消防公益宣讲、明白人培养纳入景区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依托景区安委会，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网格化消防宣传责任体系，以381名在岗职工为基础，选拔业务骨干、管护人员、微型消防站队员作为消防安全明白人。公益讲师开展轮训，吃透古建防火宣传宣讲要点，配套日巡查、周排查、季度考核制度，将宣讲履职、隐患自查纳入绩效考核。全体宣讲人员分片包区，点对点开展宣传提示，形成人人都是宣传员、人人都是防火员的工作格局。二是立足古建风险，打造定制化精准宣讲内容。我们摒弃一刀切宣讲模式，紧扣木结构、古建、山林防火、人流管控三大风险，聚焦古建电器防火、林区火源管控、初期火灾处置、文物应急保护等内容，制作专属宣讲课件。对内常态化开展职工培训，无一案拉动演练5次，教会工作人员查隐患、会宣讲、能处置。对外面向10余家驻警商户、施工单位、社区和中小学开展公益宣讲，覆盖群众500余人次，持续向外传递文物防火重要理念。三是深化内外联动，拓宽常态化宣讲阵地。今年以来，我们在重大节假日、防火关键期联合多部门开展宣传活动3次，隐患联查7次， 联动周边开展座谈宣讲四场，景区布设固定防火宣传展板四块，全域广播每日分12个时段，循环播放防火案例，每日累计播报时长60分钟。依托古建消防救援站，将宣讲融入巡山古建巡查，24人每日巡查宣讲里程14公里，做到巡宣一体。四是坚持训战结合，推动宣讲成果转化防控实效。我们组织讲师、明白人、宣讲同步排查隐患，常态化清理防火隔离带约200万平方米，规范景区用火用电点位60余处，以宣讲提升风险意识，以演练夯实应急能力。多年来，景区未发生消防安全事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消防宣讲活动，细化分层分类宣讲举措，完善长效宣传机制，以常态化公益宣讲筑牢文物古建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世界文化遗产平安。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康主任的介绍，跟我们说到了文物古建的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谢谢康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收线了，再见。好，那我们说乡镇呢是基层消防工作的一个前沿和末梢，消防公益宣讲如何在乡镇落地见效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电话连线请出到的是咱们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做法。陈主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培。我们左各庄镇常住人口2.5万人，另有外来务工人员2.5万人，企业员工村民较多，消防安全意识薄弱，应急自救能力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我镇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防治结合的工作原则，科学制定消防公益宣讲和宣传培训工作计划。5月份以来，消防公益宣讲培训已覆盖辖区行政村22个，企业266家，学校10所，连接商铺782家，累计集中培训11场，入户宣传91次，培训干部职工、村干部、教师等各类人员500余人次。具体工作中，我们重点抓了2件事：第一，开展靶向培训。我们精准划分对象，把重点培训对象分成几类，制定不同培训内容，针对镇村工作人员重点培训消防安全监管职责、日常隐患排查方法、初期火灾处置流程、火灾应急疏散逃生、消防排障规范管理等内容，提升基层消防监管理智能力。针对商铺、企业经营者，需要电器线路辐射、易燃易爆品物品存放、常用灭火器材使用、车间库房消防安全管理等，解决经营场所常见消防隐患问题。针对老弱残障群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观看火灾案例的方式，普及家庭防火、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柴火堆放、取暖设备使用等基础常识。针对校园师生、培训机构工作人员，重点讲解日常防火注意事项、突发事件应急疏散、简单灭火操作。第二，丰富培训形式。一是集中授课警示教育，结合近年来辖区内典型火灾事故案例，通过真实事故视频、图片，直观展示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剖析火灾发生原因及处置事故问题，针对性讲解消防法律法规、火灾隐患识别、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自救等核心知识。二是现场实操实战教学，在各村、企业集中培训现场，邀请消防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消防水袋、消防水枪、室内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实操演练，确保人人熟练掌握提压握压灭火器使用方法和基本消防设施操作步骤。三是入户宣讲不漏一人，针对农村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联合村干部开展入户走访宣传，面对面讲解家庭防火三清三观，驻查家中常见火灾隐患，现场指导整改，对无法当场整改的隐患建立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人，跟踪督促闭环整改。四是广泛提示，营造氛围， 依托农村大喇叭广播村民微信。

0: 频，瞬间宣传栏等载体常态化推送消防安全提示，典型火灾案例，防火逃生常识。在集口、村口、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悬挂横幅，张贴海报，营造人人学消防、人人懂消防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坚持靶向培训，常态化聚焦家庭、木材加工企业、燃接商铺、培训机构、校园等重点领域，定期开展分层分类消防宣传培训，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细化镇村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职责，坚决杜绝消防宣传一阵风走过场。结合农村大集、重要节假日、119消防宣传月、安全生产月等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切实筑牢乡镇消防安全防火墙。
1: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收线了。那我们说，刚刚陈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到了关于乡镇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企业呢员工是比较多的，成分复杂，加强企业员工的消防宣教也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秦皇岛兴隆广元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经理夏佩然。我们请夏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消防教育宣传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好像这个热线出了一点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这样，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及各地市的消防部门的相关的负责人。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来讨论到的就是目前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怎样从知道到做到的一些实操的路径，这样我们的电话再次接通了。来，夏主任您好。
2: 啊，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兴隆广元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经理夏佩然。我们公司隶属于中秦兴隆集团，目前拥有30余家门店、4家购物中心、1家专业化物流中心，经营面积35万平方米，业务覆盖秦皇岛、唐山两地，覆盖超市、百货、医药、电器、娱乐、餐饮等多元业态，门店数量多，经营业态全，日常客流密集，仓储物流配套完善，消防安全管控压力大，责任重。结合经营实际，我们始终坚守预防为主、宣教前置的消防工作理念，确立了区域有公益讲师、门店有明白人、全员参与的工作思路，常态化、标准化、分层化推进消防宣传工作，重点抓了4个方面：一是建强门店宣讲骨干，筑牢基层宣教一线阵地。我们在每家门店设置1至2名专职消防明白人，全公司共计确立40名消防明白人，覆盖超市、百货、购物中心、药店、电器店、物流中心等所有经营单元。公司联合属地消防救援部门，每年组织统一培训、统一宣讲内容，重点围绕一法一条例、常见火灾隐患自查自改、组织人员疏散超生、初期火灾处置流程等核心常识开展教学。内容涵盖货物通道堵塞、配电时超负荷、餐饮油锅起火、电动车违规充电等。日常巡查过程中，消防明白人结合现场隐患同步开展实景宣讲，让员工直观掌握风险危害与防范常识。二是组建专业讲师团队，开展内外双向消防宣讲。我们组建消防讲师队伍，同步吸纳消防志愿者，充实师资力量，分2条线开展宣讲。对内针对店长、防损、仓储、餐饮、促销员等不同岗位，分岗位讲解专属消防安全常识，区分仓储、生鲜餐饮、药房、电器、购物中心等业态，讲解对应防火要点。对外协助消防救援部门走进社区、学校、周边商圈，面向老人、学生、商户，普及3清3关、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消防安全常识，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三是推行分级实操宣讲、实景教学，传授实用技能。我们改变传统宣讲模式，结合实际开展实景实操宣讲，分3个层级精准施教，面向管理层每半年开展专项宣讲，

0: 重点讲解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灭火和应急疏散组织流程等基础知识，面向消防明白人、防损人员、工程维保人员、消防卫星消防站队员等防火、防灭火骨干，每季度开展脱产实操实训，现场宣讲水带连接、空气呼吸器使用、防护服穿戴等实操技能，以及一分钟先期处置、三分钟班组作战、五分钟全员增援的处置流程，面向全体员工做到不培训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每周例有晨会宣讲消防安全常识，每半年组织全体员工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培训员工5000余人次。四是丰富多元宣传载体，全域常态化普及消防知识。一方面，用好门店42个固定宣传点位，各门店 LED 屏循环播放消防安全提示，在出入口、电梯、收银区张贴消防科普海报。卢龙店打造淮南之家科普角，常态化开展消防装备体验、模拟灭火等科普宣讲。普宁广元茂配套消防主题公园，作为固定宣传奖励，持续面向群众普及消防常识。另一方面，抓紧关键节点集中宣讲，结合安全生产月、全国消防宣传月节假日开展主题活动，配合消防救援部门通过消防装备展示、实操比拼、有奖问答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宣讲消防安全常识。下一步，我们将针对企业促销员、短期用工人员流动性大、岗前培训及高频风险岗位宣传教育的一些漏洞，持续抓实消防宣讲工作，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消防安全素质，为区域商贸行业消防安全稳定贡献力量。
1: 好，非常感谢夏经理的介绍啊！刚刚呢，我们电话连线到了三位负责消防的相关的人员，我们从文物古建啊、还从这个乡镇，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企业员工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培训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一的梳理啊。当然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说社会当中方方面面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群体，消防安全都是备受关注的，包括我们的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又是怎样具体来实施、来操作的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接着分享。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好，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那我们接着刚刚说到了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啊。那么今年呢，我省在养老机构消防宣传，尤其是从业人员实操实训方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咱们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何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养老机构火灾事故屡有发生。养老机构呢，入住老人大多行动不便，自救能力弱，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提高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的消防基本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年四月中旬以来呢，民政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在全国部署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工作，明确到年底实现从业人员全覆盖培训，重点对养老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和管理人员、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还有保安、保洁、厨师等工作人员进行实操实训。我们把这个称为五大类的人群。
0: 嗯，
1: 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和消防软管卷盘、佩戴防烟面罩以及组织人员疏散等知识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省消防救援总队与省民政厅成立了领导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加强协调联动，定期的回常调度，指导各地统一实训的标准，统筹场地的资源，落实培训核验分步骤、分批次、分人群开展实操实训。目前呢，省市县乡四级的民政部门明确职责任务，健全宣传培训的制度，落实行业标准化管理，通过专项抽查、通报督办等形式压实实操实训的主体责任。各地呢也建立了动态管理的清单，精准锁定重点的实训对象，开展动态管理、复验核销，坚持实战导向和效果导向。我们在养老机构广泛推行理论精讲，加实景实操警示教育，再加专项演练的培训模式，围绕核心技能开展沉浸式、手把手、面对面的教学。目前有五个社区市政府筹集资金30余万元，依托第三方培训机构分期培训养老机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控制室值班人员、护理人员等等7400余人。11个县市区明确统筹彩票公益金，保障实训耗材、训练器材，全程不向养老机构参训人员收取任何的培训费用，并鼓励配套真火模拟、烟雾帐篷、训练灭火器等实训的装备。全省我们消防队伍的12个消防全媒体工作中心制发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明白卡、宣传海报和音视频作品60余卷。消防救援站、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接待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参观体验20000余人次。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消防救援站和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也欢迎各界人士和大家参观体验。全省各地积极开展养老机构智慧监管建设，确定7个试点县组建了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将消防控制室的主机统一接入到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推广养老机构智慧巡更巡检，采取科技手段堵塞消防巡查记录代签造假等等漏洞，推动试点市投入360余万元建设养老机构数字化消防平台，为辖区养老机构配备智能报警、信号采集等终端设备，安排专业人员24小时值守，动态监测，一旦发生警情触发后，同步向辖区政府以民政、消防等部门相关负责人推送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联动处置，确保消防安全。
0: 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一直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刚刚何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消防控制室呢，其实对于火灾的预警包括处置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注意到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当中啊，也提出了消防控制室的四块处置规格规程，还有包括咱们值班人员综合能力的五支这样的一个评价的标准。那么这个规程和标准主要有哪些内容，何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消防控制室五支四块要求是火灾教训的深刻总结。消防控制室是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能否第一时间处置火情、启动设备、组织疏散，直接决定火灾能否在初期得到有效控制。如果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操作不熟练，那么消防设施再完善也形同虚设。五支呢，是对消防控制值班人员日常综合能力的要求。一是知风险，熟悉建筑重点防火部位主要风险与突出隐患，清除场所的火灾防控薄弱环节。二是知家底儿，知道本单位的消防设施的底数，掌握建筑消防设施设备的分布配置以及运行的状况。三是知职责，明晰消防控制室法定的岗位职责、值班制度和工作纪律，清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四是职外员，熟知微型消防站单位内部的应急力量以及消防设施维保单位、消防救援站等外部的救援力量的联络方式、响应流程

0: 三分钟内携带装备到场处置。三是启动设施快，确保报警区域各类自动消防设施快速启动。四是引导疏散快，及时的启动应急疏散预案，运用消防广播、视频监控，配合现场力量，引导人员有序的疏散。
1: 嗯，刚刚这五支四块啊，何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最后，作为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讲，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消防安全素质呢？何处？
0: 好的，主持人。作为普通的民众呢，首先要有风险的意识，尤其是对火灾的危害、火灾蔓延的速度以及常去的建筑场所的火灾危险性，要有清醒的认识，避免侥幸心理，不能麻痹大意。发生火灾以后要快速报警，火灾电话是119，这个拨打119电话呢是不收费的，消防救援队伍救火也不收费，报警早，损失小。其次要掌握常见的防火灭火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主要要了解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儿这些知识，学习灭火器、灭火毯、室内消火栓、室外消火栓、防烟面罩等等常见器材的使用方法。如果进入陌生的场所呢，或者出差住店、购物就餐、休闲娱乐，一定要了解最近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也不要慌张，要冷静的判断，正确的应对。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如果火在可控的范围内，要及时的扑救，否则就要快速的逃生。如果自己家里的室内起火，一定要第一时间撤离逃生。所以我们也倡导家庭啊，安装独立式的烟感报警器，常备的防烟面罩等等一些器材。在逃生撤离时，务必关闭入户门，阻隔烟气向楼道的蔓延，保护其他的住户。如果楼道室外区域起火，一定不要盲目的逃生。多数的家用防盗门都具备了防火隔热的功能，可关闭门窗，封堵门缝，固守待援。逃生时啊，还有一个注意的事项，就是切记不乘坐电梯，不冲翻火场，不贪恋财物。今年石家庄130较大火灾，小区保洁在地下一层电梯前室违规搭建休息室，堆放可燃物，插线板短路起火，两名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呢搭乘电梯前往负一层核查火情，结果电梯门无法闭合，浓烟涌入轿厢，造成两名值班人员、一名电梯内群众遇难，教训惨痛。所以大家要吸取这个火灾事故教训。第三呢，要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要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爱护公共消防设施，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不在楼道内堆放杂物，电动车不进楼入户或者违规充电，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如果有损坏要及时的更换。平常呢要做到三清三关，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离人呢要关闭电源、火源、气源，积极参加单位或者村社区组织的灭火应急疏散演练，在家也要提前演练如何灭火、如何逃生，教育孩子不玩火、打火机等等这些器材，或者说一些用具呢，要尽量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所以说消防安全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最大限度地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1: 嗯，好，那么刚刚何处的这个介绍也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消防安全关乎到每一个人。我相信通过今天我们各位嘉宾的介绍，大家都是有所收获的，因为我们常讲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啊，希望我们都能够行动起来，从现在开始主动的来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共同来筑牢消防安全的人民防线啊。也再次感谢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那消防安全素质的提升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藏在每一次的实操演练当中，当然也融在我们每一个日常的习惯当中。希望我们都能够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说到的这些方法落到实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筑牢我们每一个

个人身边的消防安全的防线。好，这里是阳光热线，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我是高芳，阳光热线感谢收听，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7: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7: 河北新闻广播。

0: 河北综合广播田林俱乐部，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2: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当然如果您有才艺需要展示，想要展示一下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银铃情报站，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2: 喜欢读书的叔叔阿姨注意了，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举办，书市为期3天，每日营业时间到21点。秋季过敏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未来一周9月9号到15号，我省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我省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3级，建议过敏的大家呢关注花粉浓度变化，雷暴天气时减少室外活动，关闭门窗，爱需戴口罩、护目镜等，回家要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秋风渐起，暗香徐来，石家庄市文化广场的桂花提前悄然开放了，丝丝缕缕的清甜花香弥漫广场，为市民送上独属于初秋的浪漫芬芳。喜欢去河北省体育馆锻炼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已经正式动工。根据施工整体安排，河北体育馆的足球公园、篮球公园、匹克球公园从9月14号的零时起停止对外开放，河北体育馆的停车场从9月14号零时起停止对外开放，请各位车主提前将车辆驶离。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各种节日礼遇成为大家熟悉的促销手段。与此同时，诈骗分子也盯上了这两个节日，开始制作邮寄印有抖音标识的仿制礼品卡，打着中秋礼遇、国庆好礼、现金卡免费领取等旗号，诱导用户扫码兑奖，进而实施诈骗。抖音再次提醒大家，这类扫码兑奖的卡片不是抖音寄出的，抖音不会通过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发放所谓的中秋礼遇和国庆礼遇。那叔叔阿姨如果收到这样的卡，直接丢掉就好了。体重是衡量一个人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太胖或太瘦都会影响健康。那么体重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比较合适，又该如何控制体重呢？一定要记好这个公式，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指数等于体重的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16到64岁 BMI 的正常指数是18.5到23.9，65岁以上理想体重

0: 重指数为20到26.9，80岁以上的理想体重指数为22到26.9。一项研究显示，老人适当胖点更有助于长久的保持健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稍后时间进入到活到99，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老年痴呆。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是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活到99的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痴呆症状。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这个环节呢，今天我们来关注到老年痴呆。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范西路的主任医师杨永刚。有请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3: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杨永刚医生。
0: 欢迎杨主任哈。这个一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最近呢记性也变差了，老忘事儿。这个，哎呀，我是不是这个老年痴呆呀、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啊。我们也想来先来问问杨主任，就是这个老忘事儿、健忘这个事儿，跟老年痴呆划等号吗？
3: 其实确实是很多老年朋友确实存在记忆力的一个衰退，它是一个平常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期现象，它不一定完全是老年痴呆。二者其实在临床表现上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的。我们平时的这种记忆力不好，一般都是一些片段，包括一些细节的一些遗忘，就说我看我可能忘了钥匙了，或者这忘了这个，突然忘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了，但是过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了，哎，我就去回去办这件事情了。这样而且为这件事情很多人有一些焦虑的情绪，你看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是不是出问题了、
0: 哎，
3: 是这个。其实这种大部分都是一个正常的衰老。恰恰老年痴呆呢不是这样，它是整个一个片段的一个情景的一个遗忘，就这件事情他完全不记得了。然后呢他会在过程中你再反复的提醒他，也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这个恰恰是老年痴呆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这样的人反而不是很关注自己的记忆力的问题，就不是说他很担心自己的记忆力问题，但这部分患者大部分是不担心的，所以两者还是在我们的专业医生里面还是有明确的一个诊疗的区别的。
0: 健忘不等于老年痴呆。
3: 对
0: 啊，但是大家都有很担心啊，说哎呀，我这个会不会老了是子女的负担呀、是吧？杨主任，我们想来问问您，就是有没有那些特别简单，哎，咱老百姓一听就懂的这样的方法，在家自己来先初步判断一下呢？
3: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更多的接触这样的患者，很多要从几方面大家需要去判断。
0: 嗯，
3: 如果这个老人确实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一个遗忘，就是你再提醒啊他也不行，他确实不记得这件事情了，这个要提起一个明确的一个注意。
0: 嗯，怎么提醒也不记得、啊、
3: 对对对，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见过临床很多的患者，就是什么，就是买菜，早上出去买菜去了，就是买个菜出去一圈。

0: 买一堆回来，出一圈又买一堆回来，这一上午可以买5到6回的菜回来，所以他说你都买了，他忘了。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他以前能够熟练掌握的一些技能，就这个人以前可能就是个会计，那算账一定没有问题，但他算账出了问题了，或者以前这个人炒菜炒得很好，那现在炒菜出了问题了，就这种技能性的一个丧失，这个对他是有明确的一个疑点的，我们要提起一个明确的注意。还有就是这种老人的性格突然出现一个明确的一个改变，他以前性格很好很柔和的一个老人，就脾气非常暴了，或者非常怀疑别人了，这种情况下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征，大家一定要尽早去找专科的医生，去明确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
1: 就是这个做过的事儿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0: 对
1: 啊，熟悉的技能现在也完全忘了，
0: 对
1: 啊，这些事儿如果是发生了，那家里人呢就得是多多去留意他了，
0: 一定要提起注意了，
1: 提起注意，必要的话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对
1: 是吧？
0: 因为这样的患者，他恰恰他不认为他是一种疾病，所以这种主动就医的这种几率不高，所以
1: 因为好多人说这个老年痴呆也治不好啊，是吧？这得了这我就看好吧，是吧？我多费点精力，我看好。能治吗这个病？
0: 其实现在我们对于这个老年痴呆的这种认知比以前要进展的很多了，尤其是近5年，我们基本上把他的病理包括生理包括一些原因都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在早期发现和早期诊断来讲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尤其是我们现在一些血液检测的一个标准，血液标志物的一个推出，能够提前5到10年能够给大家提供你有可能得老年痴呆这种可能性。那如果确实要这样的话，在早期的这种预防早期的治疗来讲，是能够很好的帮到大家，使大家得老年痴呆的可能性变小，使他这种得这种疾病的这个时间往后延。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这第一步。第二步呢，如果出现病理的一些改变已经出来的，我们也有相应的药物，包括我们现在研发出来的单抗类的药物，也许我们用一些，还有我们用一些对症类的一些药物，都能够明确的改善患者的这种认知的这种功能，使他这种症状的进展是延缓的。其实这些都能够帮到很多，能够帮到大家，而不能说到最重的时候，特别重的连人都不认识，整个这个人的生活的这种能力完全丧失，出现了需要好几个人去照顾的时候，到那种情况下都是我们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所有的疾病在早期我们医生都是有方法和能力的，但晚期的效果都不会很好。
1: 就是到了说这个不认人或者忘事这个程度，其实已经到了后期了，
0: 对，
1: 是吧？
0: 其实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现在我们的在5年前我们是根据这些来诊断的，在这尤其是近2年，我们其实很多的这种患者不是通过一旦出现这些症状才去诊断，我们通过血液标志物也好，包括 Abeta PET 也好，来尽早的去诊断这类疾病，能够更好的去帮到大家。
1: 那杨主任，就是比方说诊断出来这个人他有这种老年痴呆的倾向或者是风险比较高，那诊断出来有什么用呢？就是能早期治疗或干预吗？还是说咱们知道他，然后我就细心的看护他，这个增加一些看护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呢？
0: 其实如果要尽早的诊断，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它一定要早期诊断，是因为早期诊断之后呢，你的神经的损伤还没有那么严重。我们能够通过一些饮食的调整，包括各种危险因素的一些管控，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针灸的中医的一些治疗，能够降低它这种脑部神经的损伤，使它的损伤逐步的减慢。如果要是再早一些，我们还能够达到它基本上不再进一步去损伤，从而得到这种疾病的这种进展的一个缓慢。另外一个，如果一旦出现了临床症状，我们也能够通过一些药物能够改善它的临床的一些表现，使这种照护的人群包括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好的使这个患者能更好的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不是更早去脱离这个社会。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而且也许这也就是我们近2、3年、5年之内的一些现代医学的一些进展。那我们5年之后也许有更好的方法呢，是吧？我们延缓到那个程度可能给我们更好的一个治疗机会啊，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帮助啊。
1: 能够延缓这个病症的一个发展，即便是有了这个病症之后也能够控制它的这个症状，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照顾老年痴呆的这个家人啊，是一个特别费神费力而且不讨好的一个事情，是吧？因为到后期的话，如果他的症状发展得很严重，不只是一个不认人不记事儿的事，他的意识会发生很多的混乱，所以就会出现大家在影视剧上看到那种什么打人骂人呀，各种不可理喻的一些行为出现了，是吧？
0: 其实因为这种就是说患者和家属出现的矛盾来就医的这种几率是很高的。他一是这种患者他会有一些怀疑人或者一些性格的改变 包括这些子女就陪护人员都耐受不了，
1: 是，
0: 所以才跑到医院来找来寻求帮助。嗯，这样呢，我们也有相应的药物能够改善这种患者的这种症状，然后能让这种患者家属啊，包括这种陪护人员更好的去理解患者，也就更好的去能陪护他，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你不能到最后谁都管不了，那也是个问题，对吧？第二个来讲，就是说我们通过不断的科普也好，不断的教育也好，其实我们要对家属和陪护人员要做更好的一个教育程度。他就是说从深层次去理解这类疾病，他之所以出现这样你理解不了的这些行为也好，这些动作也好，是因为他本身疾病引起来的。其实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曾经前段时间管过一个病人，那病人就是他为什么要找我们看病，是因为他的女儿，他女儿就是每天上午会接到他母亲十次电话，同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个电话，就他又打十回，结果他就天天回去跟他母亲去吵，说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反复问我，我都说过了。但是他其实他母亲是很茫然的，他没有什么特殊的，
1: 不知道打过这个电话。
0: 对，其实就是他后来我们这看完之后呢。我们是这样给他处理的，就第一个，我首先跟女儿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他是这个疾病，这第一个，我们如果明确了之后呢，他之所以给你打十次电话，是因为他把前面九次全忘了，他不知道给你打那九回，所以他才会给你打第十回。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女儿一下那种情绪就完全就释然了，就是他不会因为他母亲给他打十次电话再着急。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再跟他母亲去吵。第二个呢，我们也用了一些药物，他现在后面在我们在回访过程中，他基本上上午可能就打一两回就 OK 了，就能够完全控制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这是互相理解的一个过程，因为你越去刺激这样的老人，对这种疾病是越来越加重的。那如果你理解这个疾病的原理和他的这种状态了，那你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说点一些别的，他忘了这件事情，他也就没有问题了，他就不会给他造成那么大的困扰。其实这样是个互相的过程，
1: 是
0: 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去吵得天翻地覆。其实这个，其实我认为是我们能够，这个患者和家属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益处。
1: 其实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一下老年痴呆这个症，它是可防可控的，是吧？能够去控制它的。同时呢，就是即便是出现一些症状之后，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去这个干预它的。
0: 是的，是的，
1: 能够让患者本人包括他的家属都能够这个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吧，是吧？
0: 是，也帮助老人能够有一个比较幸福的晚年。
1: 是，您看刚才我们也说这个病啊，可防可控，那咱们就得从初期的时候就得多多的去留意它。
0: 对，
1: 是吧？
0: 一定要早。
1: 一定要早。刚才我们也说到一些症状，比方说就这个一个事儿，你怎么提醒他都想不起来了，很熟悉的技能就突然间就忘了，全都给忘记掉，不知道怎么去做了哈。
0: 对，
1: 那这些症状都算是一些早期的症状，
0: 对，
1: 是吧？
0: 对，这是比较偏早的了。
1: 那比方说啊，就是我们经常也看一些影视剧或者短视频当中也说到，有一人反复问，今天吃饭了吗？为什么还不吃饭呀？怎么还不给我做饭吃啊？说他们对我不好，他们老不给我饭吃。像这样的一些话，是不是也是预示着其实他这方面可能有问题啊？
0: 对，尤其是这类的患者，其实他更多的是什么？是近记忆力的遗忘，就是他把刚发生的事忘了。你放心，他有啥记性可好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说、
1: 小时候的事
0: 儿记得清楚，是他以前的那个记忆储存在里面，他没有忘掉。他是新储存的地方，他储存的功能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样的临床症状。他越出现近记忆力遗忘，那才支持这类疾病。那相反出现远记忆力遗忘，那才不一定是这个病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要尽快去关注，所以要一定要跟这种老人生活的过程中要提起一个明确的一个注意事项。
1: 就是健忘这个事儿算是一个早期的表现和症状。
0: 所以我们很多门诊也叫记忆门诊，是这个意思。
1: 记忆门诊就专门诊断这方面的哈。那除了说这个记忆力变差之外，这个还有哪些患病信号值得我们大家去注意一下呢？
0: 还有就是性格，很多就是性格的改变，就是这种老人他会怀疑，因为其实怀疑后来我们也分析，你说为什么他会怀疑别人，怀疑别人偷他钱了，怀疑保姆偷他钱了，怀疑他别人有什么问题了，其实还是跟记忆相关，就是他这个他可能把钱放在一个地方他忘了找不着了，然后他就觉得别人一定是偷他钱了，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但是他反过来他就慢慢他就找着之后，他可能把事就全忘了，是这件事情。所以他还理所当然会认为你看这就是这么回事嘛。所以这一类一旦性格出了问题，包括一些你就认为他就跟着保姆，有些人就是比较极端。包括今天上午刚看一病人，这个也是他家老太太，因为老爷子身体不太好，所以就雇了个保姆。然后这保姆跟家属反应是怎么反应？就说你家兄妹在的时候，他性格特别好，老太太特别讲道理。但是一旦你们不在，就他俩人的时候， 那就性格特别。

0: 特别不好，
1: 嗯，
0: 一开始他就不理解，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说，因为他老爷子是这个病，然后我说，那你就查一下看看吧。这不今天上午一查，嗯，也确诊了这个病，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给予一些相应的治疗，最起码能够让保姆更好的去照顾他，
1: 哦，
0: 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再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我们用改善肠道的微生态啊，包括用一些针灸的治疗啊，包括一些电疗、一些磁疗，能够改善患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使他病情进展的慢。一般这类疾病都这类他都达到了70多、80岁左右的样子，是吧？我们能让他更好的去生活上10年到20年的样子，那这个人呢就已经质量很高了，
1: 对，
0: 已经很高了，是这个意思。
1: 嗯，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病之后，除了记忆力差、忘事儿之外，还有就是这个脾气变化，
0: 性格
1: 是吧？性格、脾气变化，
0: 嗯，
1: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呢？
0: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他这种，你像我们一般就是认为他就语言功能，就是语言功能，你看他其实认知功能分四大功能，我们认知记忆是一方面，我们的语言功能就是说他以前就是说白了就听说读写，他听不明白，
1: 嗯，
0: 以前他这人会看书啊看报，或者你说的一些事情他不理解，
1: 嗯，
0: 然后你让他去做一些事情，他反复的去问你咨询你，是因为他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已经深刻不能理解这些东西了，
1: 嗯，
0: 就以前这个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包括他跟沟通啊交流啊，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老龄化的社会很多老年人容易这种吃亏啊上当啊受骗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整个的认知功能是在退化，
1: 嗯，
0: 他退化的情况下他就容易受到这些欺骗，因为他就这种认知出了问题，
1: 理解不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也是明确的一个现象。以前这人很好，我天天就看新闻联播看得很好，对吧？嗯，不看了，是吧？或者是出去遛弯，就是这种定向力障碍出了问题也是一样。遛弯的时候，在熟悉的这种环境里面找不着家门了，哎，这个哪个楼是我的呢？这个容易敲错楼门，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1: 嗯，
0: 一旦出现信号，要尽早去医院找专科医生去明确一下。
1: 嗯，
0: 因为现在也比较简单，不像以前啊，我们测量表啊，或者做一些对检查，我们先做一个筛查，做一个血液的筛查，如果有问题，那我们进一步去明确他有没有这方面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他可能是别的原因，一过性的劳累或者焦虑抑郁或者引起来这方面症状，
1: 嗯，
0: 我们给一些对应的治疗，可能就过了这个期了，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这件事情啊，我是不是得了我怎么办，
1: 就
0: 这个不用很焦虑，
1: 得了这都成子女的负担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反而加重了心理负担，
0: 对对 对，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的诊疗的手段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血液标志物的诊断，
1: 嗯，
0: 帮助我们医生做出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的诊断的标准，我们的准确率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以前也就50%到60%，现在能达到90%以上。
1: 嗯嗯，哦，那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哈。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就是早期诊疗，这个让他这个时间往后拖延，往后延，就是让他发展没有这么快，这个事儿其实是很关键的哈。啊，对，等到比方说让他延缓5年10年，那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医疗水平没准发生什么更大的变化呢？
0: 对，我们这两年的这种单抗治疗，不就是这两年才出来吗？
1: 啊，
0: 他对脑部的 A-beta 蛋白的沉积的清除率在达到70%，
1: 嗯，
0: 那个这种病情的缓解是明确的，
1: 嗯，
0: 所以我相信过几年，我们现在临床试验非常的多，包括光疗，包括磁疗，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滴剂，包括皮下注射的，现在真的特别。多，
1: 嗯，
0: 我相信过几年会有更好的一个突破。
1: 嗯，所以就是发现家里老人老忘事儿，家里老人脾气发生变化，熟悉的技能发生变化，一定要早点去这个医院就诊。如果是确诊的话，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去控制或者是去缓解一下这些症状，嗯，是吧？就像那些说，哎呀，这一看老人就是老人痴呆，这别去医院了，我就给你诊断了，这治也没有用，没有药可治，不是这样的，是吧？
0: 对对对，其实。再往前推5年，很多人都是这种感觉和认知，包括一些医生和护士都是这样的认可度。这两年我相信，因为不断的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宣讲，
1: 嗯，
0: 我发现很多人都是积极主动的到医生去求医，真的这样的患者是和家属越来越多。
1: 嗯，
0: 我也相信经过大家不断的科普、不断的告知，仍让我们大家大部分老年人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幸福的一个晚年。
1: 嗯，杨主任，您看他这个病的名字叫老年痴呆，还有名字叫阿尔兹海默症哈，
0: 嗯，
1: 是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会得这个病呢？
0: 那，啊，不是
1: 啊，不是吗？
0: 这个老年痴呆是这样，我们国家最早的最年轻的一例阿尔兹海默病患者19岁
1: 啊。
0: 嗯，
1: 19岁，
0: 对，19岁，对，所以说这个当然这类患者一定是老年高发，
1: 嗯，
0: 就老年人多见，所以很多老年科在看这类疾病，
1: 嗯，
0: 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疾病不是说一定是老年人才发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积极的去明确去诊断它，
1: 嗯，
0: 那个是跟遗传和基因有明确的关联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你的祖父母有这类的疾病，那作为你来讲，你就要提前进一步去筛查。

0: 尽早去筛。
1: 嗯，
0: 如果筛了之后有问题，我们尽早的医生去干预。
1: 嗯，
0: 能够把这个疾病的发生的这种过程延缓。
1: 嗯，
0: 我们也发现很多患者虽然有这类的疾病的一个病理基础，但是到最后的时间段他也并没有发病。
1: 哦，
0: 那这样不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吗？
1: 嗯，
0: 对吧？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产生这类的疾病的症状，然后去影响自己和周围的家人，对吧？那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也是我们一个不错的一个努力方向。
1: 嗯嗯。那杨主任，您说19岁就得这个病，这个比例毕竟太低了哈。
0: 对对对，
1: 这个19岁的朋友，我估计也想不起来去查这个事儿。像多大岁数可能出现一些症状，这个咱们建议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0: 第一个呢，我们现在认为只要有这个症状，我们要及时就可以查。就是可以查。另外一个呢，如果确实我有这个家族史，我们一般也会建议，60岁以后也要尽早去介入血液指标的一个检测，就相当于正常筛查一下，也尽快去筛一下。另外也就是说，高度怀疑自己，哎，我总觉得总怕自己得这个病的话，那也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这个也不贵，也很简单，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干嘛使自己那样陷入那种反复的这种痛苦之中，对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现在确实比较简单了。
1: 嗯，这个检查是。去做什么检查？
0: 抽血
1: 吗？抽血
0: 、嗯，我们叫血液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血液标志物的一个检测指标
1: 啊。哦，所以它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对对对，比较方便。哦，因为以前我们想明确这个诊断是要做脑积液的。
1: 嗯，
0: 做脑积液，做 Abeta PET 就很贵，10000多块钱，是吧？这个脑积液是有创的，大部分人都不接受。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血液检查，大家就是抽一管血2毫升，也很简单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也就是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这我觉得现在大部分都可以接受。
1: 嗯，
0: 但也不用盲目的啊，所有人都去筛，也没有到那种程度。
1: 嗯，
0: 但一定是老年人有症状、有这种需求的，我们建议他尽快去做这样的检查是可以的。
1: 嗯。嗯，其实说实话，杨主任，就是大部分人对于老年痴呆这个病还是怀有很大的这种恐惧的哈，因为这个名痴呆让大家觉得这个事儿以后就特别麻烦。那有没有一些办法，除了说我们早诊断之外，有没有一些办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让大家就是提高一下自己身体，就是让自己如果可能出现的话，让它晚一点啊，慢一点出现呢？
0: 嗯，其实这类疾病来讲，都是一个我们现在认为它都是一个老年的脑部的一个变性性疾病。它之所以出现这类疾病，是因为 Aβ 蛋白的沉积和 Tau 蛋白对神经的损伤，和过度磷酸化对神经的一个损伤。那我们就应该减少 Aβ 蛋白的一个沉积，另外一个减少 Tau 蛋白的过度磷酸化，另外把这类的这种杂质从脑部排出。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诊疗的思路。
1: 嗯，
0: 那我们作为我们正常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减少这类不好的蛋白的生成呢？我们就和我们的饮食相关，和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屏障相关，和我们脑子的血脑屏障相关。那我们就建议，为什么我们会和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同型半胱氨酸，包括我们的睡眠障碍，这些都会加重老年痴呆的发生率。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把它都改善，把它都控制在我们正常的范围内，那你这类疾病得起来就会少。这是很明确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就从病理上来讲，可能它跟遗传相关，那我们就尽早去监测它的遗传倾向，有没有这个 APOE 的这个基因。如果你要是基因是阳性的，那你得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那我们就更加去尽早去关注。如果是阴性的，那得的可能会低一些，所以我们跟基因也是有明确相关性的。
1: 嗯，
0: 所以去综合去治疗。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叫 MIND 的饮食，就是这种益脑的这种饮食结构，它和地中海饮食不太一样，就是这种让我们吃更多的这些丰富多彩的这种食物，使它更多的摄入更多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的摄入，包括一些优质蛋白的一些摄入，这些都是可以的。包括适当的运动，包括改善我们的睡眠，其实这些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1: 嗯，
0: 这些医生都可以帮到大家的。
1: 嗯，是在听这期节目之前呢，好多人对于老年痴呆这个病呢还有很大的恐惧。
0: 嗯，
1: 但是听完您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就发现，首先第一点呢，这事儿如果怀疑或者是恐惧它，我以后会不会得呀，可以先去做一个筛查，是吧？
0: 嗯，
1: 先去做一个筛查，然后如果说有这方面潜在风险的话，可以提前的去干预，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它的进程。如果说哎呀现在已经有一些症状了，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和治疗，让这个症状能够得到控制，是吧？不让它发展那么快。
0: 嗯，
1: 而且也能够让自己和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0: 对
1: 啊，其实这个病不可怕，是吧？啊，只不过如果不管它的话，会发展到很可怕的程度。
0: 对，如果你不管它，会进展非常快。
1: 嗯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杨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科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0: 嗯，
1: 再见，
0: 好，再见，谢谢大家。嗯，再见。
1: 好的，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银铃大舞台，稍后呢我们来听一听手鼓的表演。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3: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4: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4: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呢，银铃大舞台我们来关注到手鼓演出。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

0: 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1: 银铃大舞台，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河北老年大学的手鼓老师范丹，有请范老师。范老师你好。
2: 你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丹，范老师。
1: 好的，很多这个学员都是在课上上过您的课哈，今天呢是通过音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的播出，同时呢也来观看到您的演出哈。那这样，范老师，手鼓表演哈，我相信有些朋友还不太清楚这个手鼓是什么样的，怎么演出啊？这样我们来给大家先表演一段好不好？
2: 好呀。
1: 我们先来第一个曲子叫《珊瑚颂》是吧？
2: 对，《珊瑚颂》，我的原创作品。
1: 好的，您准备一下。
2: 好。

0: 我必须得来鼓个掌哈，因为刚才看范老师演出的，我就感觉就是特别的放松和惬意哈，而且这个节奏上特别的明显。这个其实手鼓呢，就是从我而言，我最早应该是在云南见过它，后来慢慢的在咱们身边，包括在公园里看到有一些叔叔阿姨也在用这个手鼓来参与演出，这样说到特别感觉非常的自由和惬意，是吧？
1: 对，是的。因为
0: 范老师，你刚才演奏起来什么感觉？
1: 嗯，就是非常的能融入在音乐当中去享受音乐，享受我们音乐的每一个节奏，每一个鼓点。
0: 是，当然也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说你看手鼓感觉是不是像年轻人玩的乐器啊？咱们老年人能学会吗？
1: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学手鼓是非常好的一个身心同养的一个乐器，而且它是非常好入门的一个乐器。特别简单一学，就一个动一个大，我们初学者只要会这两个节奏型，我们就能打出一首完整的歌曲了。像年轻人呢，他可能打鼓呢可能更偏重于热闹技巧表演，那我们中老年人学鼓呢，我们可能第一目标就是让我们的心情愉悦，心情舒畅，然后顺便还可以健身健脑。
0: 哦，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哈。
1: 对
0: 啊，那范老师，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手鼓的乐趣。
1: 好的。
0: 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这个因为它需要拍嘛，所以我在想它需要这个手部很有力气吗？需要劲儿很大吗？
1: 不需要。咱们零基础的学员呢，可能刚开始学鼓的时候呢会使劲去砸鼓，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砸鼓呢，首先它声音不好听，然后其次我们音色它也是打不出来，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节奏稳定，慢慢的去打下去，然后它声音就能出来很清脆，这样就可以。其实真的没有必要使劲去砸鼓。
0: 是拍是吧？
1: 对，主要就是像拍皮球一样，拍下去就起来，它的声音就会很好听。
0: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锻炼他的这种手脑协调能力啊，应该还是挺有好处的哈，因为得跟着这个节奏去走嘛。
1: 对，因为左右手交替呢，我们可以激活大脑啊，所以说对我们手上的有很多穴位嘛，我们在拍鼓的同时呢，它其实也是在按摩我们手上的一个穴位，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相对来说也是更有好处。还有就大家刚才也看到了，就是我表演我这段原创珊瑚颂的时候呢，我不光是在手部拍鼓，我还有一些舞蹈动作。
0: 对，
1: 我特意设计的，特意编排的，针对中老年人的这种，我们加一些舞蹈动作呢，不但能增强我们的一个协调性，而且还可以观赏，美观度也能提高，然后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有乐趣。
0: 你看这毕竟是一门乐器哈，会不会有人担心说，你看我从小就没怎么学过音乐，什么五线谱啊、简谱啊，也都不识谱，这个学这个能学会吗？
1: 可以的。
0: 手鼓好学吗？
1: 非常好学，我们是不用啃乐理的。我们首先呢也不用先听音乐，我们就是先单独的去打节奏型，可以先从模仿动作开始，然后慢慢的再融入到音乐当中。然后我们的教学呢也是数字教学法跟口诀教学法，可以让中老年人能很快的融入进来，很快的就能学会，很有成就感。
0: 所以很好学是吧？
1: 非常好学，非常好入门的一首乐器。
0: 一般学多长时间能够去演奏这样的一首乐曲呢？
1: 比如说像我们老年大学的课程一周一次的话，其实一个月也就四堂课，你就能用动大来完整的演绎出一首曲目了。
0: 哇，这个很有成就感啊。
1: 对，非常有成就感。
0: 我觉得像这样的乐器它会让人很有成就感。你看我一个不懂音乐的人，我一个不识谱的人，我都能够完整的演奏一首曲子，而且还很好听，还很洋气，是吧？
1: 对，是的是的，非常好听的音乐，非常好听的音色。因为它那个鼓声很清脆，当你听到鼓声的时候呢，整个人的心情就非常舒畅了。
0: 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乐器很有成就感，同时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也能够锻炼自己的手眼协调能力。
1: 对，
0: 我上一个时段讲老年痴呆，我觉得这样的话应该会缓解一下这种症状哈。
1: 对，
0: 也能够延缓啊。那一般在老年大学学手鼓的都是多大岁数的叔叔阿姨呢？
1: 50到70多岁的都有。
0: 都有哈，这跨度还挺大的。
1: 跨度是比较大的，主要大家就是有充足的时间呢，能充分的享受晚年生活，然后找一门比较好学的乐器来上手，然后又能听到好听的音乐，很有成就感。所以说，我们这个年龄段呢也是没有太多要求的。
0: 像这个七十来岁学也没关系哈，
1: 也没事儿。对，因为它不像舞蹈，舞蹈它可能要求的我们膝关节、腰椎关节有一些负重嘛，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腰腿关节不太好的，可能对于跳舞来说就有点困难。但我们的手鼓就不一样呀，我们是可以坐着打的，然后加一些手部的动作，然后我们幅度也不需要太大，尤其是我们的初学者，可以先从慢的节奏、稳的节奏，再从幅度比较小的动作开始模仿练习，就非常好，容易上手。如果是舞蹈的话，它可能周期性会稍微就长一些了，没有那么快会有成就感。
0: 嗯，所以这那还有人说就是你看。

0: 我们就再来给大家表演一首好吗？让我们更多的人也来沉浸到手鼓的演。
1: 好呀。
0: 这一次的我们演出的曲目叫《母亲是中华》。
1: 对，也是我的原创作品。
0: 嗯，好的，那您来准备一下。
1: 好。

0: 哇，真好！
1: 谢谢。
0: 这个，范老师在演出的时候也是加上了一些手势的舞蹈哈，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我觉得应该是特别适合我们的中老年的朋友去练习一下。
1: 对，是的。
0: 我看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有朋友也说了，说我也要去买个手鼓。这个手鼓这事应该是一个特别好学好练的一个乐器，是吧？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手鼓贵吗？
1: 手鼓不贵，像价位也很多，几百的、几千的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行。
0: 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好携带哈。
1: 对，
0: 这咱们要这个几个朋友组个乐团都可以了，
1: 哎、
0: 是吧？
1: 对，我们加上摇铃呀、这些都可以组个乐团一起来玩。
0: 哎，摇铃也是，我觉得是特别有活力和韵律的一个乐器，是吧？
1: 对对，它是一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一个乐器，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玩，特别开心。
0: 范老师，您在老年大学教了几年了？
1: 有五年了，
0: 应该得有几百个学生了。
1: 对，是的。
0: 那这个他们学了手鼓之后啊，生活上。

0: 会有什么变化吗？会大家经常约着一块儿，在一块儿来玩一玩，拍一拍，
1: 对，是的，
0: 演奏一下，
1: 是，嗯。然后首先呢，就是心情状态就更好了，精气神儿更好了，然后心情更舒展了，
0: 嗯。
1: 其次呢，就是大家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在一起练练鼓，有了共同的目标，有了共同的爱好。同频的朋友在一起真的是怎么玩都开心，就是以手鼓为了一个基础，然后大家能够凑在一起怎么玩都行，
0: 其实是丰富了社交生活，是吧？
1: 对，晚年生活。
0: 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呢，像我，就是可能平时 小的时候没有学过什么乐器，觉得自己乐感也不太强，这样的人到了老年之后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他的社交会有限一点，是吧？
1: 对，
0: 因为大家唱歌跳舞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学会这样的一个简单好学的乐器之后呢，就能够很快融入到这个退休的大军当中，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会特别有成就感的。
1: 有成就感，嗯，而且也不光是我们手鼓的可以在一起练习，可能有人打鼓，有人跳舞，有人唱歌，嗯，我们就能形成一个
0: 演出，
1: 对，形成一场演出，然后大家没事呢，嗯，都可以聚在一起。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打鼓的，就非常开心。
0: 嗯，您看来我们节目上节目的各种形式啊，有唱歌唱戏的朋友，有这个拉二胡的朋友，还有这个吹口琴的朋友，您这个敲手鼓的朋友哈，嗯，我觉得大家聚到一块儿，真的就是成为一场小型的演出了。
1: 乐团
0: 未来也可能成为一个大型的演出，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我们也会带领我们的学员呢出去参与很多的演出，让大家更能感到价值，通过学这个手鼓呢，自身价值也能体现出来，然后同时也能让自己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更好了。
0: 嗯，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手鼓这样简单好学的一些乐器呢，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让自己的社交圈子能够更加的广阔一些，同时呢也能够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哈。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范老师，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再见。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12点钟咱们再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我们先来给您说这么一个宋朝的骗局。
5: 北宋年间，一位假和尚到底用了什么骗术，让当地老百姓纷纷上当？南宋时期，孙三又是用了什么手段，把一只普通的小猫卖出了天价？明孝宗弘治年间，收留街头乞丐的那些人是真的富有爱心，还是另有所图？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历史边角料之江湖骗术知多少。
4: 话说北宋时期呢，在这个都城这儿啊，来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随身之物除了一件僧衣，手里边拿这么一个瓢，脖子上戴着一串念珠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了，光脚没穿鞋。他在大街之上向众人表明说，我呀已经是修行到了很高的境界，不用吃任何东西就能够生存，我就吸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任何东西啊我都不用吃，渴了喝点水就行了，你看我这个瓢就是蒯水用的。大家伙一听，这不是扯吗？于是乎啊，这个和尚就主动要求呢，说这么着吧，你们给我找一条根本就没人用的破船，我在这个江边呢，我就不吃不喝，待这么几天给你们证实一下。大家伙说，正好有一个破船，你上去吧。于是这和尚就上去了。另外这船呢倒是带顶带棚的，可是里边没有任何的吃的。紧接着这个消息就跟长了翅膀似的，在整个京城可就传遍了，这事儿就轰动了。说你们知道吗，有一和尚号称自己呀能够不吃饭就喝点水坚持好几天，现在已经在哪个小破船上已经开始打坐了。那年头也没什么互联网什么的，或者说出门看个电影啊，那都没有，娱乐很少。听到这个新闻以后呢，看热闹的那可海了去了，不但白天有啊，晚上还专门有好事之徒呢，搬个小马扎，我就在这守着，我看看有没有人给你送饭。看热闹的也好，在这守着的也罢，一待啊就是10天，这和尚在船上压根就没下来。等到10天头上，这和尚呢拍拍屁股从

从船上下来就上了岸边了。哎呦，人群当中掌声雷动啊，这就真的是活佛了。于是纷纷向他跪拜，大家伙说那我们布施点吧。结果这大和尚非常耿直，说你看我也不用吃饭，我呢又是尘世外的人，我用不了钱。只不过呀，虽然说我不需要供养，但是呢我住的那个寺庙，那个寺庙的大殿年久失修了，已经是快要坍塌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您到那儿去瞧上一瞧，我相信呢佛祖自然会保佑你们功德无量啊。众人一听说行，那我们瞧瞧去。到了约定的这一天，很多人把这个寺院都给挤满了，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可是大家伙压根就没有找到那个不用吃饭的和尚。大家伙很困惑呀，就问这个寺庙里边的小沙弥，说你看我们这回来呀是找这么一个主，大概长什么模样？他呀身上穿着破旧的僧衣，手里边拿一瓢，脖子上戴个念珠，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特征了。小沙弥一听，没这人啊，你们肯定是找错了。大家伙说不能，这可不是一个人听着的，大家伙都听着了。结果呀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这个真有本事的和尚。大家伙正在困惑和迷茫之际，忽然有人用手一指，说哎，你们看看寺庙当中那个神佛菩萨的这个雕像，跟那天那个不吃饭的和尚是不是一模一样啊？大家伙抬头一瞧，可不是吗？哎呦，简直就是一个活人的翻版呐！大家伙理所当然的就认为那和尚啊是真正的菩萨的化身。于是啊，这钱就不是钱了。大家伙这儿钱多的掏银子掏银锭，钱少的拿铜钱，纷纷的布施。不是一回，不是一天啊，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人呢从四面八方就赶到寺院里边来捐钱了。这个寺院因此啊得到了一笔巨款。打这以后呢，陆陆续续有这么小半年吧，每天这儿香火不断，布施的人也是络绎不绝的。慢慢的随着人越来越少了，也就是半年以后，这个寺院呢人去寺空了。大家伙很奇怪，到底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座破的寺院原本就是一座空寺，里边的僧人呢也是假扮的。首先呢先找这么一个骗子，然后呢把他剃个光头，再给他受戒，按照他的模样雕了一个菩萨的像，然后呢让他去表演不吃饭。这个最主要的坎节就在说呀，这和尚他凭什么不吃饭呢？有朋友说是不是有人从水里边给他送饭呢？没有。有人说他是不是从河里边逮鱼啊？那更不能了。大家伙远远的盯着呢，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这和尚啊脖子上挂的那串念珠，那是用风干的牛肉干制成的。他在船上呢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就开始嚼这个牛肉干，上船的时候带着念珠呢，下船的时候大家伙也没注意，那牛肉干啊都被他吃完了，因此也就没被饿死。再因此呢，很多人也就上当受骗了。这是北宋时期的一件事儿。再来说南宋，南宋的时候李安城有这么一个叫孙三儿的。孙三家里边呢养了一只猫，每天出门之前呢都会在门口大声地呵斥他老婆，哎，你可听好了啊，你在家里边要好生地照顾我的这只猫，这种猫在咱们整个京城啊就没有第二只，可别让它跑了。左邻右舍的每天一大清早就听这个孙三啊喊这句话。于是大家伙对这个猫呢也就非常好奇了，但是谁也没有见过这只猫到底长什么模样。终于有一天呢，这个猫跑到门外边了，大家伙一瞧，哎呦，怨不得这个孙三说这只猫是独一无二的呢，红毛的，哎呦，这个毛长得跟那个石榴籽儿是一个颜色。大家伙很震惊，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天下大了什么猫都有啊。结果呢，这个孙三晚上回来以后，大家伙就听着他们家里边鬼哭狼嚎的，怎么回事呢？孙三打他老婆呢，说你这个败家娘们天天在家干嘛呢？不用你做饭，你就把这个猫给我照看好了就行了，今儿猫跑出去了是不是？让人瞧着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欠揍？听堂五四的就开打呀。这事儿不久在京城里边可就传开了，
说孙三儿他们家啊，养了一只大宝贝的猫，比他媳妇儿在家里边地位还高呢。不过这个猫啊，也真是奇特，浑身的红毛。这个消息呢，就传到了一个宦官的耳朵里边。这个宦官膝下没有儿女，这不废话吗？他是个太监呢。所以说呀，他特别喜欢猫猫狗狗的，尤其是喜欢猫。一听说怎么着，有红毛的猫，那我得得着呀，不怕花钱，多少钱呢，我都得留下。于是这个宦官找中间人呢，去跟孙三儿就谈了，说你那猫卖不卖呀？价不怕高啊，有的是银子。孙三儿这一口回绝了，说不卖，这是我的命根子。后来呢，这个宦官提出来，这么着吧，买不买的，咱们人也在，是吧？你让我瞧上一眼。孙三儿起初呢不答应，后来大家伙都说呀，你惹得起吗？这位公公那还了得？在众人的劝说之下，这孙三儿说行，光棍不斗势力，那让他看上一眼吧。这宦官一瞧，一只特别可爱的小猫，那身红毛啊，这真的是谁都没见过。于是再次表达了，说我出重金要买这只猫，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出个价吧。孙三儿的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我就不卖。中间人一瞧呢，说这事儿您不能让公公白跑一趟啊，这么着，但凡你是能够提出一个数来，这个钱呢肯定不还价。孙三儿这都哭了，中间人一瞧有门啊，开了一个高价。孙三儿不吱声，又把这个价呢往上提，最后啊愣是花了30万文买下了这只小红猫。列位，30万文，这三后边可是有5个0，这可是300贯呐、啊，这是300两银子啊，真金白银呐、啊。这宦官买了小猫以后啊，特别高兴。可是不到半个月呢，这个猫身上的红颜色逐渐的变淡了，而且呢，颜色也不太均匀了。又过了半个月，得，这小猫啊，红色的这个毛完全就消失了，变成了一只普普通通的白猫。这时候，这宦官才知道，坏了，30万吃了哑巴亏，被人给骗了。赶紧吧，带着中间人去找孙三儿了。大家伙才发现，孙三儿啊，早就人去楼空了。其实不解释你也知道，这孙三儿就是一骗子，游走于江湖，租一个地方，然后开始呢，把这小猫给染好了色儿。他事先打听到了，说有一宦官特别喜欢猫，想到这么一个办法来骗他的钱。此前呢，天天叮嘱打骂老婆，这都是演戏给左邻右舍的听的。又专门找人呢，把这个消息透露给那个宦官，最后呢，假装是忍痛割爱，再最后拿着钱一溜烟的就跑了。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两种骗子，可恶，但是呢，人只谋财不害命。有一种骗子，那就更遭人恨了。咱们就把这个目光呢，再转向明朝，明孝宗弘治年间，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当时啊，有这么一伙人，用现在话来说呢，这就是一个犯罪团伙了，一共30人，为首的是山陕人，叫孙腾霄。这伙人呢，是在全国流动作案，3-5个人一群，2-3个人一组，四处的寻找目标。找什么样的人呢？专门找这个要饭的乞丐。看到这个乞丐以后啊，便会收留，不但是给吃的，而且给穿的。吃饱了喝足了，就跟他们说，我们家啊，大老爷深宅大院的啊，站着房躺着地，那可有的是钱呢。你呢，到我们大宅院里边去给帮工，管吃管喝管住管穿，衣食住行都管了你的，每个月呀再给你这么2两银子的这个利钱，就是给你开高工资。对于这个穷困至极的要饭的乞丐来说，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啊，都穷得要了饭了，现在忽然之间天上掉一大馅饼，管吃管住，而且呢还给银子，太好了，自然是欢天喜地的。这些乞丐被安顿好以后呢，孙腾霄他们就开始下一步的计划了。这时候啊，就不找穷人了，不找乞丐了，每天呢在市街上溜达，看看谁们家有钱呢，谁是土豪，谁是大财主啊。打听好了以后，拿着一个陶罐之类的东西啊，就上人家里边去，说我这有个大古董，您家要不要啊？这个是西周的，
对方一瞧，这什么西周的呀？这上周的吧？

0: 你们自个儿造的吧，什么玩意儿啊？这伙人就故意的出言不逊了，怎么着？我这个值老钱了，你们不认识就说不认识的。说着说着，甭管是商家呀，还是这个大财主土豪啊，人对方可就着急了。等到对方的愤怒值达到这个团伙的预期以后，孙腾霄他们就会跟对方呢扭打到一块儿，厮打一阵，假装打不过，嚎啕着哭着就走了。等到当天晚上，孙腾霄他们就会随便找一个乞丐来把他给弄死，把这个收留的乞丐就给杀了，悄没声的把这个尸体呀抬到对方家门口，夜半三更时分大哭大闹，哎呦可了不得了，上你们家这儿卖个东西，结果呀我的同伴被你们给打死了，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了，这事儿可没完呐，杀人你们得偿命啊，咱们到案打官司吧。你说本来大晚巴色的，看到死人就够倒霉的了，这家本主一听怎么着要被告上官府，摊上人命官司，即便我这有理呀、啊、也会是倒了血霉，到时候啊不死也得扒层皮，那怎么办呢？赶紧息事宁人，花钱免灾吧，除了自认倒霉还有什么招呢？于是乎啊赶紧出来说，别闹了别闹了，要多少钱呢？拿多少钱你们可以走人呢？这帮人也怕惊动官府，说一个数目字，拿了钱了见好就收，把尸体就给抬走了，找个没地儿的人把尸体一烧一埋，然后再去找乞丐再去讹人家。按照这种方法呢，孙腾霄他们这三十来人啊前后作案几十起，当然前前后后也就是杀了几十个人了。更令人不齿的是什么呢？他们最后被官府给抓了，审讯的时候啊还美化自个儿的做法，说你看看这些乞丐们多可怜呢，来人世一遭过上这种日子，我们呢干脆把他们给杀了，他们赶紧重新投胎做人去了。你说这得多不要脸。当然最后的这个刑罚呢全被剐了。
1: 非洲那所山寨版美国大使馆为何能屹立十年而不被发现？假使馆办的假签证为何能在美国畅通无阻？中唐时期的黄甫石到底有多牛气？才气大脾气更大的他究竟有多较真儿？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历史上那些有趣的边角料。
0: 我们说这个骗子啊，他不但是古代有，现在也有，不但是咱们中国有，外国也有。给您说一个国外的骗子吧，在非洲加纳的首都阿克拉有这么一座所谓的美国大使馆，你要是看那个图片啊肯定会哑然失笑的，哎呦这叫一个破旧啊，就跟这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咱们看到那个二层小楼一样，红色的那个外观上边斑驳的不行，红皮旧瓦，外边铁皮啊都已经是锈迹斑斑了，破破烂烂的。可是这个大使馆呢它竟然是开了整整十年，这十年期间竟然没有被美国政府所察觉。首先来说，美国政府在当地是有大使馆的，那大使馆建的气派，两者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结果在当地呢就有这个骗子山寨了一个美国大使馆，还开在一个特别破的小楼里边。最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这骗子的生意非常的兴隆，这个假冒的 cosplay 的大使馆呢每周只开放三天，而且呀只早上工作，在这儿啊只受理预约过的签证的申请，就是说你想去美国，我们这个大使馆呢可以给你办签证，你提前预约，然后一周呢我们开板三天，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为什么不让闲杂人等进呢？真正的大使馆也不让闲杂人等进呢，他这个假冒的山寨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万一被砸场子呢，被内行人发现怎么办呢？有朋友说他山寨一个大使馆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啊我们说这个骗子无外乎就是骗钱的骗色的，或者说连钱带色的。这个假冒的山寨的大使馆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一个字儿，钱，俩字儿 money。 来这个大使馆办理一次签证的费用加起来呀、啊、大概要$6,000。列位，在非洲那块啊花六千美金不是一个小数啊，对于当地来说呢 真的是贵，贼贵贼贵的。可是尽管这么贵，每次这个假冒的大使馆一开门，简直就是门庭若市，想来这儿办签证的人呢，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都挤破了头。那大家伙可能会有疑问了，你造假毕竟不是长久的骗局呀，万一人家在你这儿办了签证了，到美国那儿又不好使，一切就全白费了呀，怎么会开了整整十年没有人怀疑呢？列位，这个骗局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方就是啊，明面上是骗，但是他真能办成事儿。先来说硬件方面啊，您别看这栋房子外边是破破烂烂的，但是里边打扮的蛮像那么回事儿的。比方说挂着星条旗，里边啊放着美国总统的照片，当然那时候还不是特朗普呢，而是奥巴马。而且里边的配置相当的高能，有负责签证的，会说英语的，还有会说荷兰语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有负责移民和刑法问题的加纳的律师，看上去非常正规呀。除了硬件，还有它的宣传，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使馆的位置，知道这个使馆的功能，这群骗子胆儿可太肥了，通过广告牌啊、发传单呢、啊，在加纳、多哥、象牙海岸去打广告了。这么一来呢，不仅是加纳这儿，西非其他国家一些民众呢，也会是不远千里万里到这个破破烂烂的假的美国大使馆来办理签证。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们，使馆呢还非常的贴心呢，这么着吧，你们的食宿我们包了，给你们订一个宾馆吧。行业翘楚啊，这些客户们办完了签证，高高兴兴的就去美国了。按理说到那儿就应该骗局被揭穿吧，没有，这个骗局真正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可就到了。什么呢？这个犯罪团伙通过非法的途径，他们给对方办的这个签证啊，竟然是管用的，或者说这是真实的签证。犯罪团伙如何获得真实的签证呢？后来在报道里边，美国政府并没有明说，只是浮皮潦草的给了一句，说犯罪分子向美国腐败的官员行贿，获得了真实合法的空白的签证文件，然后呢再通过贿赂加纳的官员，自己这儿不被调查。列位啊，这相当于什么呀？办假证的办的这个证啊，最后它管用，它好使，能当真的来用。那这客户花了$6,000拿到的这个签证呢，货真价实的。有朋友一听，哎呦，这个不贵呀。列位，他们是骗子，他们真正赚大钱的方式是什么呢？对于一少部分人来说，拿到这个所谓的假的但是又真实能用的签证，这些签证啊是骗子又贿赂美国官员又贿赂当地官员，每一个签证呢都是价值不菲的，但是他以$6,000的成本价就给相当于卖出去了。这些客户拿到签证以后好使，就会跟亲朋好友宣传，大家伙都知道这地方办的签证价格便宜，真实管用，于是蜂拥而至了。好，大部分人来了是吧，这些人呢到最后就说，你看想给你办，但是你这材料不过关呢，就给拒签了，几千美金的费用也就不退还了，直接放到自个儿腰包里边，省时省力。即便如此啊，还有很多人呢愿意朝这儿来，他们始终觉得，嗯，为什么我这个钱花了以后没拿到呢？因为我这个材料不对呀，我回去再整理材料呗。过一段时间又拿$6,000又来了，当地人对这个假冒的美国大使馆呢是深信不疑的。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还真呐。这帮骗子骗来骗去，都觉得自个儿这儿啊神通广大了，他就觉得自个儿是大使馆的人员了。后来经过10年以后，美国政府呢才收到风声了，跑过去把这个假的大使馆给连窝端了，这才发现这是加纳跟土耳其的一些犯罪分子他们合伙开的。既然咱们这个节目叫历史的边角料，那么它的这个风格呢就是前后不挨着，主题也不挨着，哪儿也不搭哪儿。接下来呀，给您说这么一个唐朝的牛人，既有才华又有脾气，他的名字叫黄甫石。石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是非的是。话说那是中宗时期， 著名的诗人韩愈，他是临病垂危了，临死之前呢，就嘱咐他的学生黄甫石，没听错啊，黄甫石这是韩愈的学生。这当老师的跟学生就说了，说我死以后，有本事给我树碑立传的，让我名声不堕的，非你莫属啊！把这么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黄甫石了。列位，韩愈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坛的领袖。韩愈点名让黄甫石给自个儿撰写墓志铭，由此可见，这黄甫石确实是有才华的。有才华到什么程度呢？你看之前呢，这个黄甫石在洛阳太守裴度的手下任职当官，这个裴度啊，平定淮西叛乱有功，当时的皇帝唐宪宗呢，赏给了裴度一大笔的巨款，那钱可海了去了。这个裴度呢，拿这些钱呢，也不是吃了，也不是喝了，他是拿来重修了伏仙佛寺。寺庙重修以后呢，他准备请文坛大腕白居易来写一篇碑文以示纪念。结果黄甫石听说以后，肺都气炸了，找到裴度，找到领导，不干了，说你放着我这样的大腕你不用，大老远的找什么白居易呀？白居易的文章能跟我比吗？这么着吧，我辞职吧。裴度这儿赶紧就劝我呢，知道您是大手笔，不敢劳烦你，这才请的白居易的。你真给题写的话，那当然是用你的了。黄甫石一听，哎，这才像话嘛。这么着，你给我一斗好酒，我回去给你写去。李白斗酒诗百篇，黄甫石这儿呢，喝了半斗，写了多少字呢？3000多字，用词生僻晦涩。裴度拿到文稿一瞧，这啥意思啊？他就表示，行了，我非常满意啊，派手下把一车的绫罗绸缎、古玩玉器给这黄甫石，就给送过去了。按理说这个稿酬给的够高的了，但是黄甫石这压根就不满意，大言不惭的就说了，你看我写那稿子啊，洋洋洒洒3254个字，每个字值3匹绢，送稿酬的兵士又羞又恼，回去以后啊，就跟裴度说了，说这个黄甫石啊，嫌东西少，现在狮子大开口，要多少多少东西。哎呦，裴度手底下一个一个的火冒三丈，我找他说理去。好在这个裴度呢，也算是宰相肚子里边能撑船，挥手制止了，说行吧，就是这么一个人呐。他按照黄甫石的稿酬的标准全额支付了，9000多匹的绢呢，实在太多了。这个车辆一辆接一辆，从太守府邸一路绵延到了黄甫石他们家了。整个洛阳城呢，万人空巷，都来欣赏这个奇景啊！谁们家搬家呢吗？怎么这么多的丝绸啊？黄甫石这儿如数的笑纳，一点没有说羞愧呀、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应该得的，我就有这样的才华。我们说，但凡是有才华的人呢，一般脾气都大。黄甫石这儿脾气更是暴躁，经常喝点酒呢，就整个的骂大街了，搞得同事啊、同僚啊、朋友啊都有点受不了。他不但是对人这样，他对动物也这样，就连对这个蜜蜂啊，黄甫石也是睚眦必报。有一回呢，他走在路上，结果被一蜜蜂给蛰了，说这不是正常的事儿吗？不行，这把他给气的呀，花了大价钱请人把这个蜂巢呢都给倒了，结果呢这个蜜蜂没家了，都飞出来了。他又让人呢拿这个比较细的网把这个蜜蜂全给逮了，然后放到这个橱里边，然后用这个橱啊把这个蜜蜂给倒得稀烂。我让你蛰我，我灭你全家，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还有一回呢，他让他儿子抄写诗歌，他儿子这儿恭恭敬敬认认真真的抄写，但是世人都会犯错啊，结果抄错了一个字儿。哎呦，这把黄甫石给气的，马上吩咐家人去给我取个。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最重的鱼肚店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鱼肚店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鱼肚店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鱼肚店，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上溯日月星辰，
12: 下谈河岳山川，
11: 左聊石海沟沉，
12: 又看时下热点，
11: 有趣
12: 有料有洞见。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老郭老故事。
1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给您说历史的边角料这个系列。这个系列说白了吧，就是一个大杂烩，是一个乱炖，是一遮罗。什么内容啊，咱们都往里边装。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您说这么一段野史。
15: 大字儿不识几个的谢小乙是如何从地痞流氓变成九品巡检的？小小的九品巡检为何能摇身一变成为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他这个山寨版的官员是怎样历尽繁华平安退休的？

0: 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历史边角料之百官的楷模是个山寨货。
1: 话说在乾隆年间，四川地区的苗人不堪官府的欺压，聚众数万人造反，进攻州县，抢夺钱粮，声势浩大。乾隆皇帝大怒，派大军前往征讨吧。但是大军尚未开拔呢，就传来一个好消息，说当地的匪患已经被平定了。平定叛乱的居然是当地一个州县小小的九品的巡检。得到这个消息，乾隆皇帝大喜，特地宣旨让这个九品的巡检入京。一番问答之后，对于巡检的表现那是相当满意呀，当场金口就开了，把他提拔为当地这个州的同知。而又在几天之后呢，乾隆啊又给他原地涨了好几级，把他封为五品的知府。而且乾隆皇帝还下旨号令全国的官员都向这个小小的巡检学习，说彼虽官职卑微，但却能心忧国事，临敌不乱，料敌在先，可谓官员之楷模矣。于是乎啊，这个名叫谢英龙的九品的巡检摇身一变，他就成了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了。而我们书中暗表呢，这个谢英龙只是一个混小子乔装改扮的山寨的货。换句话来说呀，乾隆提拔的这个官员的楷模呢，这是一个水货。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还得把时间往回拨五六年前吧。当时巡检谢英龙，他的真实名字叫谢小乙，他本来是山阴的一个农家子弟。说这个山阴县在哪儿呢？就是现在浙江绍兴。谢小乙从小是也不认字儿，每天干什么呢？种地纳粮。心里边啊倒是有梦想，但是他这个梦想呢其实是一种欲望，痴人说梦。就琢磨着某天天上掉馅饼了，咔嚓掉自个儿嘴里边，哎呦发大财了，占着房躺着地，穿着锦绣的衣服在乡邻面前炫耀。可是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就算是有怎么会落到你身上呢？于是这个谢小乙啊，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整天呢就开始鬼混了。30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呢。有这么一回呢，他在大街上遇到一个算命先生。谢小乙一琢磨，嗨，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呀，于是掏出了5文钱，说这么着吧，先生您给算个卦吧。这算卦的先生是一个盲人，用枯燥的手呢摸着谢小乙的脸，说我给你相面吧。摸完了最后就得出结论了，说您这个骨相命中注定啊，您将来是当官的，而且呢官还不小，最小是4-5品的官，那您怎么还在田里边种地呢？谢小乙这心里讲话，我去你的吧，给了你5文钱你就信口开河了，说几句好听的，行了，这5文钱也值了。于是呢顺坡下驴，说既然您说我当官，我去哪儿当官啊，往哪边走啊？这个盲人的算命先生顺手往北一指，说北上必然大吉大利。谢小乙站起身哈哈大笑，转身就走了。回到家里边呢，跟这个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就说这事儿了。这些亲朋好友啊也知道这二溜子整天的就做这个白日梦，现在听人说他两句好话啊，估计他连北都找不着了。但是这个亲朋好友呢嘴上都说，哎呀这个算的可灵了，你就应该北上啊。其实暗地里边心里边都嘲笑，你这是痴心妄想。哎，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谢小乙当天晚上躺在这个床上就跟烙烧饼似的，哎呀反正在家里边也没什么前途了，那不如北上我去闯荡一番吧。那北上你投奔谁呢？谢小乙这儿想来想去，放眼整个山阴县，再放眼自个儿这个谢家庄，好像混得最好的就是自个儿的堂叔谢英龙了。这个谢英龙啊在朝廷里边担任6部里边的一个官职，但是自个儿家跟这个堂叔那儿没什么来往啊。自己小时候倒是到堂叔家里边啊去过几回，可现在物是人非，人还认识自己吗？不管怎么说，我先去了再说吧，不如我投奔我的堂叔吧。谢小乙这儿收拾了几件冬天穿的衣服， 把家里边稍微值点钱的东西啊，他全给卖了，拿上钱，背上行李，打点好了行囊，他可就出发了。可是到了京城这儿，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了千难万险，终于找到唐叔家的门了。敲门进屋，谢小乙心里边一瞧啊，哇凉哇凉的，怎么回事呢？他这个堂叔谢英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吧，可是最近呢聘期已经满了，在家里边啊等圈呢。他这个堂叔已经40多岁了，为人老实巴交的，苦读了半辈子书，勉强中了一个贡生，多亏有贵人提拔，在六部里边谋了一个文书的差事。现在家里边啊有这个妻子一名，还有一个老仆人，家里边也不能说揭不开锅，但是数着米过日子。现在来了一个基本上八竿子打不忒着的堂侄儿，从老家投奔自个儿来了，这相当于是多了一张嘴呀。所以说他这个堂叔呢心里边特别的不欢迎，特别的不高兴，说了几句客套话，唠了唠家乡的风土人情，就准备把这个谢小乙给送走。谢小乙一瞧，可也是，堂叔这儿养活一家三口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也没有闲钱，或者说也没有能力来帮自己买官跑官。哎呦，这把谢小乙给愁的呀，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你说自己点儿怎么这么背呢？哎，就在这个时候啊，谢小乙的堂婶儿多了一个心眼儿。他堂婶儿就觉得，你看我跟我家相公成婚已经多年了，但是呢膝下没有一儿半女。这个谢小乙呢虽然是二溜子泼皮无赖吧，但是呢这也算是一个远房亲戚。她跟丈夫一商量，说咱们把这个谢小乙留下，先观察她的人品，如果说人品过得去的话呢，咱们将来帮她跑个小官，等咱俩老了的时候有人给咱们养老送终啊。谢英龙一听还真就是这么回事，于是夫妻二人呢把这个谢小乙就认成干儿子了，答应他说以后啊帮你搞一个官吏的身份吧，我们老了也好有个照应。打这以后，谢小乙就在京城住下了。刚开始呢还有点抱怨，哎呀，我这也算是寄人篱下的吃白食的。可慢慢的他就发现了，京城的各种繁华可不是谢家庄能够比的。自己这儿虽然说也不用种地没活干，可是每天呢倍儿乐呵，走街串巷满世界乱逛，两年下来呢略微认字，认这么几百个字吧，一口的京片子，京腔京韵，学的是有模有样的，那个山阴的口音完全就被他摒弃了。当然了，还想当官这种心思也不敢再有了，还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正在谢小乙安于平淡的时候，喜从天降了。当然这个喜事儿啊不是他的喜，是他的堂叔，不对，现在应该说是他干爹谢英龙。谢英龙呢高升到四川某县，让他去担任巡检。这虽然是一个九品芝麻官，但是这是有品级的正式官职啊，有俸禄有工资了。谢英龙这儿非常高兴，他干儿子谢小乙也很高兴，我堂叔当官了，以后啊我到了四川那块，我哪怕干一个衙役，或者是我当这个牢头，这都行啊，我以后日子有盼头了，那就赶紧上任吧。全家四口，就是谢英龙夫妻，干儿子谢小乙，再加上老仆人，就开始从京城呢去往四川。结果刚走到湖南这个地界上，谢英龙这个小身板啊经不起舟车劳顿，竟然是一病不起，最后啊一命呜呼了。谢小乙这儿痛哭不止啊，哎呦，眼泪啪嗒啪嗒，就跟珍珠断线一般。堂婶一瞧，你看这干儿子没白认呢，这孩子哭得怎么这么伤心呢？真跟我们家相公有感情，真孝顺。其实这个谢小乙的哭呢，半真半假。第一个，确实心疼这个堂叔，命太不好了，眼瞅着过好日子，您这却不在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感叹自己忒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呀，啊，好运刚刚要到来，这我这堂叔给我点光亮，他这竟然呢死了，我这光亮盼头也没了。谢小乙一琢磨，回老家回不去了，第一遭人笑话，第二房子啊地呀该卖的也都卖了， 说不回老家，之前堂叔在的时候还能有点钱，现在堂叔死了，自个儿也不会挣钱，一家人喝西北风去。越想心路越窄，最后决定我也跟随我堂叔去吧，我死去吧。他要跳河自尽，那这个堂婶啊老仆人呢就赶紧把他拦下。他堂婶是很感动，你看亲儿子有能做到的吗？啊，这个老爹死了，当儿子的有跟着自杀的吗？我这干儿子认得真好，人品好，善良孝顺。而老仆人呢说，您别着急呀，我给你出个主意。谢小乙这儿带着哭腔说，您能有什么主意呀？啊，我堂叔在的时候咱勉强活着，现在我堂叔死了，咱们全家呀都得饿死。哎，这个老仆人呢说，你冷静一下，别激动啊，这么着，现在没有任何的外人知道我们家老爷已经死了，不如啊咱就把他的尸骨呢先暂时安葬在附近的山上，然后呢留下记号，你代替你的堂叔，代替我的老爷前去上任。你们俩呢本是叔侄，相貌上有几分相似，虽然说年纪上差了十来岁，你呀把这胡子留起来也可以糊弄过去。哎，古代官员上任的时候确实就是这样啊。咱们看那个让子弹飞里边，代替县令去上任，谁也不知道啊，毕竟没有什么视频认证啊，照片啊，没有。
2: 我就是县长夫人。
3: 实际实际，那你就是县太爷？
4: 县长淹死了，现在没有，上任就有，上任就有钱。
5: 来者不善呢、啊、
4: 你才是来者，当过县长吗？
5: 没有，我好不容易劫了趟火车当了县长，
4: 对，
5: 我还得拉拢豪绅，
4: 对，
5: 还得巧立名目，
4: 对，
5: 还得看他妈的脸色，
4: 对，
5: 我不成了跪着要饭的了吗？
4: 那你要这么说，买官当县长还真就是跪着要饭的，就这多少人想跪还没这门子呢。
1: 这老仆人就接着说呀，当这么一两年的官，钱呢攒够了，您就告假还乡，有了钱了，把我们本家老爷的灵柩护送回乡，到了家乡以后呢，买上这么几亩薄田就可以养老了。他堂婶一听不吱声，谢小乙一听，哎呀，这是个主意呀，赶紧就劝婶娘说，我虽然是您的养子，可是两年来呢侍奉您二老啊也算是孝顺，现在我堂叔呢已经西去了，我们连买个上好的棺椁的钱都没有，现在咱们除了这条路，您能想出别的招吗？他婶婶一听也是，那就这么着吧。有人说谢小乙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列位您琢磨琢磨，苦熬这么些年了，可说有个盼头，这光亮忽然消失了，他都想死来着，死都不怕，他怎么会怕冒名顶替去当个官呢？于是乎谢小乙就去上任了，当地呀没有一个人认识谢英龙。确实啊，四川的一个偏远的小县，谢英龙呢又是一个九品的普通的小官，有几个官员认识他呀？我们说这个巡检，这是一个什么职务呢？他是负责缉捕盗贼、盘查关隘的基层的要职。谢小乙上任以后呢，眼睛里边就一个字，钱，就是想搜刮钱财呀。本来就是流氓地痞无赖二溜子出身，在京城里边又混了那么长时间，对于那些奸猾的盗贼的手段一清二楚。当地盗贼呀被他收拾得屁滚尿流的，哎呀，我们就够混账的，新来的这个大老爷比我们还不是东西呢。于是乎呢，投靠在谢小乙的门下，定期纳贡，也不敢为非作歹了。两年下来，谢小乙这赚的已经是盆满钵溢了。老仆人一瞧呢，就开始劝他说，老爷差不多就行了，您呢早点收手，咱回家吧。可是谢小乙的这个官瘾还没做够呢，自己当官做的是风生水起，志得意满，哪会轻易离开呀？就在这个纠缠不清的时候，当地新任的道台传唤巡检谢英龙。谢小乙就很纳闷啊，道台那是从三品的高官，我呢正九品，中间差着十万八千里，哎，之前也跟道台没有来往啊，为什么叫我呢？那叫我我就去，反正他也不认识我。到了道台府上，递上自个儿的拜帖，道台率领着很多府县的官员呢一块到门口迎接了，边走啊跟别人就说，哎，这个谢英龙这是我的老朋友。

府比较深，没有当场揭穿，客客气气的把这个谢小乙呢邀请到府上，其他的官员全都告退之后，这个道台呢把谢小乙就给留下了，然后当面质问说，你不是谢迎龙啊，你跟这个朝廷官文履历肯定也不一致啊，你到底是何人呢？谢小乙这儿硬着头皮啊，我就是谢迎龙。这道台一拍桌子，啪，茶杯子乱颤，说你给我滚，让下人把这个谢小乙呢赶出府门了，不用问，马上就参他一本。回到家里边啊，正好这个谢小乙的婶娘呢就来找他了，说你到道台府上没说漏了吧，最近几天呢，哎呀，我这个眼皮老跳，是跳灾的这边眼，我担心有祸事发生。谢小乙长叹一声，婶娘哎，哎呀，您这眼皮跳着了，我呀应该听管家的话，咱早早的收手吧，我被人揭穿了，说明了事情的缘由，一家人呢大吃一惊，老仆人说咱们跑吧。倒是他这个婶娘呢这时候又冷静下来了，说那个道台叫什么，长相是什么样的。问完了以后，他这个婶娘啊不由反喜，说这事儿啊还有缓，这个道台呢跟咱们家啊是老相识，跟你的堂叔谢英龙呢也是志同道合的，是他最好的朋友，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咱们呢把事儿跟他说清楚了，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最起码不会落井下石的。当天晚上，他这个婶娘就让老仆人呢前去拜访这个道台，老仆人到人家道台府上递上了拜帖，上面写清楚了自己是谢英龙之妻。因为这个老仆人呢多次进出道台在京城的家，跟道台的管家也是老相识了，于是马上被引荐了。道台一瞧，老仆人确实是谢迎龙的管家，又听说老嫂子来求见，说这么着吧，今儿太晚了啊，第二天晚上你们从后门进。到了第二天半夜，这个道台就见到了谢迎龙的妻子，也就是谢小乙的他这个堂婶。谢迎龙的妻子呢就把丈夫如何的在湖南病逝，当时啊自个儿家如何的艰难，连回家的钱都没有了，棺椁也买不起，吃饭都没钱了，无奈之下如何出此下策，养子谢小乙如何的冒充自己的老公来出事当官，把这事情的始末缘由讲说一遍。这道台听完了前因后果，真是唏嘘不已啊，没想到老朋友竟然是如此的一个不幸，当场就表示啊，说你放心，我不会揭穿的，也不会上本参奏，也不会追究了，只不过我得奉劝您一句，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啊，你回去以后呢让这个谢小乙尽早的辞官不做，回到老家呀安安分分的过日子吧。这个老仆人还有他这个堂婶儿，就是谢英龙的妻子，连连称是，连连答应。当天晚上呢，谢家三人收拾了金银细软，谢小乙连夜写好了辞职报告，准备第二天呢走驿站的程序，我这官我不当了。可是事情也巧了啊，就在这天晚上，旁边一个县的苗族人呢因为官府的欺压太甚，准备聚众造反，上边的道台呢倒是听到风声了，但是没带过兵，没打过仗，这是一个文人，而且觉得苗人呢不足为患，就委任了谢小乙作为使者前去安慰。为什么委任谢小乙呢？本来是想让他临走呢轻松的立一个大功，然后啊就告病还乡，或者说你说受伤了你回家养病去，这都行。谢小乙一听，行吧，反正我那个辞呈还没交上去呢。话说这个谢小乙啊在他们本县这儿有一个情人，当然情人这是现在的词儿了啊，当时来说呀就是有一相好的处对象呢，没结婚呢，这是一个部族的女土司。当天晚上呢，谢小乙到了女土司他们家跟她辞行，说我今天晚上要去谈判，然后呢就打算辞官不做了，你愿意跟我回你就跟我回去，要是不愿意的话呢咱俩呀他日再相逢吧。女土司问明了事情的缘由，她说坏了，你走不了了。谢小乙说怎么呢？这女土司说你傻呀，你以为这是一个轻松的美差吗？我告诉你，这是要命的差事，人家那

准备是聚众造反呢，先把你宰了，记了大道齐了。谢小乙一听，脑瓜子又嗡的一声，那可怎么办呢？这个女土司就说了，说我有一个计策，可以轻松的剿灭叛党。明天呢，我把我们部族的军队有好几万人都给他聚拢到一块儿，跟着你走，埋伏在关内十里的地方。你到了苗人的地方呢，察言观色，一到晚上你就往回跑，对方肯定追赶你，到时候我带领着这个好几万人就冲杀过来，把你救出来，把这个叛乱一举歼灭，你敢不敢呢？谢小乙说，那我可就立了大功了，我当然敢了。两人就这么商量定了。第二天，谢小乙惴惴不安的可就出使了，到了苗人的地方，果然差点要了亲命。谢小乙这就嚷啊，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我劝你们，你们不听，怎么的还能要我的命呢？到了当天晚上，谢小乙瞅准机会撒丫子就跑，这个苗人呢在后边紧追不舍，追着追着就给带进埋伏圈了。女土司部下的伏兵突然杀出，把这个叛乱的苗人呢杀死了一大半，又擒住了苗人的首领。这谢小乙这回去向道台复命了，我去谈判了，但是对方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怎么办呢？我就把他给剿灭了。哎呦，所有的人都佩服啊，道台更是把这份大功上报朝廷。于是就发生了刚开始我们所说的那一幕，乾隆皇帝亲自接见了谢应龙，其实啊这是谢小乙。乾隆皇帝这儿褒奖他说，你看你身为小官却能够预见叛乱，不费朝廷的一兵一卒就治理了边疆的战事，给东西吧，给貂皮罐一件，黄马罐一件，把他升为四品的知府。说到这儿咱就想到了，你说那个盲人算命的怎么算这么准呢？咱就不说这个算卦的事儿了吧，那个道台也因为调度得宜，举荐有功，被提拔为四川巡抚了。女土司呢因为举事有功，也被朝廷正式任命为七品的总土司。谢英龙的老妻子接受诰命，被封为彝人，就连他们家的老仆人呢也有这么一个八品的虚职的官衔。谢英龙成了当地的能官能吏了。他这时候怎么做呢？把他堂叔的这个灵柩运回到山阴老家。他呀在各地担任州府官员十好几年，赚了很多的钱财，回到老家以后呢修建大宅子，购买田地，真应了当年的梦想了，我就在你们面前让你看看我光鲜亮丽，现在祖坟冒了青烟了，有的是钱了。只不过所有人都管他叫谢大人，都得认他是谢英龙，没人敢提他是谢小乙这件事儿。数年以后啊，乾隆南巡，谢小乙呢还去迎驾，乾隆想起来了，哦，就是你只身犯险平定叛乱，你这个人现在闲居着可惜脸的了，又任命他为扬州知府，一当这官啊又是十年。到了60多岁呢，谢小乙这儿历尽繁华，他申请退休了。当然最后的最后还得给您讲清楚了，列位，这个故事啊是清代流行笔记齿文录里边记载的，齿字怎么写呢？天涯咫尺的那个齿，所以说咱们只能是当成故事来听，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不能当成历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

0: 岁月皆安。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接下来历史的边角料，咱们聊哪一块呢？给您说这么一位官员的创新式的选官的方法。话说这是明朝万历22年，62岁的孙丕阳出任吏部尚书。这个吏部尚书的职责呢，就是协助皇帝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把这些官员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明朝在名义上是没有宰相的，而孙丕阳当时位居中央六部尚书之首，所以说除了宰相，他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他就是宰相。
9: 万历年间清正廉洁的孙丕阳为什么要用抽签法选拔官员？当时的朝廷重臣对这一做法持什么观点？实属无奈之举的抽签法最终起到了什么样的积极作用？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历史边角料之抽签选官的无奈。
8: 那么说这个孙丕阳，这是一个廉洁清正的人。明史上记录这个孙丕阳就说了，说丕阳挺进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可是啊，就是这位陕西籍的倔老头，他当上吏部尚书以后呢，竟然创建了叫撤签法。撤字怎么写呢？ 上边一个制度的制，下边一个手，这个字儿的意思就是抽拉拽。撤迁法翻译过来就是抽签选官。这官员们甭管你是聪明的明白的还是糊涂的庸庸碌碌的，一概呢凭借抽签来进行上岗。哎呦，这问题可就来了，孙丕阳这么一个聪明正派的重臣，皇帝把这么重要的职务给了你了，你上岗以后呢，你把自己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交给了一堆竹签。我们说挑选官员呢要任人为贤任人为能，不能够任人为亲。您这可倒好了，任人为运气为竹签。说句特别不好听的，这不是王八蛋的做法吗？咱们呢先别着急骂，孙丕阳这么做他是有背后的原因的。首先来说，这么做肯定不是最优解。按照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不同职位对于人员的素质有着不同的要求，选择人才的时候呢要扬长避短。比孙丕阳年轻十来岁，当时担任礼部尚书的于慎行，他在《古山笔陈》里边就批评这个孙丕阳，说人的才能是有长有短的，各有所宜，人的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变，地方的事物有繁有简，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您倒好，把这一切都付之于竹签了，难不成您把那镜子挡上还能够照出自个儿的模样吗？您把那秤杆给它撅了还能够腰出分量吗？哎，于慎行的这个批评啊是非常精当的。明朝大学者顾炎武对于这种抽签当官，他的这个指责呀就更加尖锐了。他说，你看想当年孔老夫子对仲弓啊就说过，说举而所知，你举荐人的时候呢得是知人善用，你对他优点缺点有所了解，然后啊你才能去举荐呢。可现如今呢，科考的时候礼部把这考生的名字都给糊上了，这叫举其所不知。到了吏部呢，哎，又发明了撤迁法举荐干部，这是用其所不知。你说这样选出来的官，他在上任以后他能有什么作为呢？于是乎啊，吏治就要变坏，吏治变坏了，老百姓忍受不了就要造反，老百姓造反那就是大动刀兵的。这个逻辑链条人家说的是很完整的。总而言之啊，甭管是现代人还是古人，对于孙丕阳的这种做法呢就是抽签选官，大家都觉得很危险。你甄别人才给他安排重任的时候，怎么能交给运气交给竹签呢？你孙丕阳在史书里边是正人君子，怎么违反圣人的教导，违反你的职责的规定，你这到底有什么毛病啊？你贪污了腐败了受贿了，为什么要在官场里边实行这种不作为呢？哎，根据明史记载啊，孙丕阳这个人在官场上还真是谁都不怕，唯独啊他怕那个太监，千千万万的文官都不敢找这个孙丕阳走后门。史书里边说了吗？百僚无敢以私干者。我们说这个知识精英这些文官集团们不敢惹这个孙丕阳，但是宦官可不怕他。宦官这儿啊没完没了的就请托孙丕阳，你看我有一个亲信，你给他安排个肥圈吧。孙丕阳这儿你安排不是，不安排就是拒绝吧，他又不敢。在明代的时候，尤其是在万历年间，得罪了太监不但是官当不成了，命都有危险。于是孙丕阳这儿无奈之下就发明了撤迁的方法，来大家伙抽竹签吧。这宦官一瞧，得了，人家这儿有这规矩，没法在他这儿走后门了。所以说孙丕阳这儿啊是用心良苦。列位，宦官在名义上他们的这个官职呢当然是没有孙丕阳的官大了，孙丕阳那还了得吗？正二品的高官，而你这个宦官的头子不过是一个四品官，跟孙丕阳这儿差着四档呢。而且宦官呢从朱元璋那时候就已经规定了，宦官太监不许干政，宦官如果有干政者斩立决杀无赦。如此说来，你孙丕阳直接向皇帝负责，除了皇帝本人以外你不用怕任何人，太监请托你跟皇帝嚼舌去啊，你告他们呢。可是话是这么说，实际情形呢则不然。朱元璋把宰相这个职位给废除了，这就迫使他的后代子孙们就跟他一样要亲自出面管理国家，
10: 所有的事儿啊，亲力亲为，事必躬亲。我们说这种 CEO 事必躬亲的方法在管理企业的时候都不行呢，更何况管理这么大一国家呢。这种制度啊，有好的一面，禁止外人插手，把这个皇权呢紧紧地攥在自个儿手里边，连宰相我都不要了，累死我也不怕。但是这种制度呢，得要求是有一个聪明的而且是勤政的皇帝，有理想的人。万一碰上一个有德无能的这个皇帝，或者说呢又无德又无能又没有理想又没有头脑的败家子儿，又或者说呢像这个朱元璋的后代很多都是特别懒的，这时候你让他管理全面的事务，他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呢？还得需要助手协调他处理六部首脑提出的复杂的问题。在实际情况当中啊，皇帝批阅奏折，比方说孙丕阳的奏折吧，首先得由内阁大学士，也就是皇帝的秘书部门啊，给阅览一遍，然后替这个皇帝呢草拟出一个处理意见，说这块发水了，我们应该是赈灾，如何的赈灾的方法，我们内阁呀提出了如下几点这个建议。内阁拿出处理意见，写在小纸条上，贴在这个奏书的前边，这个叫做拟票，拟定规则的拟。拟过票的奏章呢呈递到皇帝手里边，皇上参考大学士的意见口授旨意，由这个秉笔太监执红笔记录，这叫批红。无论名义上如何规定，呈送奏章的人呢总不如提这个处理意见人的权力大，而提意见拟票的人呢又不如拿着红笔写指示的人的权力大。尤其是遇到那些格色的皇帝，什么玩蟋蟀的，做木匠的，不上朝的，炼仙丹的，好家伙，皇帝这儿又馋又懒又好糊弄的条件下，比如说吧，那个正德皇帝啊，太监刘瑾就把这个奏章啊拿到家里边，跟这个亲戚朋友啊，跟好哥们儿商量着批。首辅李东阳呢拿到批复的这个批红，他也难辨真假。难辨真假你怎么办呢？你问皇帝去，哎，陛下，这个处理意见是你自个儿批的呗，还是别人帮你批的呀？他不敢去问呢。于是乎这个权力的重心就悄然转移了，转到太监手里边了。根据明史里边记载，明朝行政权的归属呢，在洪武十三年废除宰相制度之后，天下事儿啊由各部尚书负责处理，大学士呢当顾问，皇帝最后拍板做决定。这时候的大学士很少能够参与决策。您等到了宣德年间，大学士因为有太子老师的资格，威望隆盛，大学士的地位啊作用啊已经在六部尚书之上了，内阁的权力可就超过六部了。您再等到嘉靖中期，像什么夏衍啊、严嵩啊，他们被举用以后啊，地位已经是成为真宰相了。内阁这儿有拟票权，拟好了，你送到皇帝这儿，真正拍板的是太监。哎，宰相的权力啊，就到了宦官手里边了。不知不觉当中，朝廷的决策、官员的进退，都把持在宦官之手。什么宦官不许干政啊？朱元璋的理想是很美好的，但是到了这儿了，那就成了片汤话了。简单来说吧，明朝这儿出现了一个灰色的权势集团，一个在典章制度里边压根就找不着的权力势力集团。这个集团呢，能够让正式的制度靠边。孙丕阳这儿作为吏部尚书，他不愿意让路，不想说啊，你们这个太监宦官提出来的这些人物啊，我就得用，你们请托的人呢，我就得提拔，你们让我降谁我就得降谁，他不想这么做。可是他又不敢得罪宦官，双方较劲的结果呀，孙丕阳这儿干脆呀，我把安排干部的权利，把这种分配权呢交给竹签了。好，所有的肥圈之类的，你们太监也甭想跟我这说话了，想要他当什么官是吧，来吧，来这抽签吧。任何人呢不能够凭借自己的标准安排干部，一切由竹签和当事人的手气来全权决定。选拔官员的时候，真正的最优解我们谁都知道，任人唯贤，任人唯能，考察他的能力品质。可是在明朝的这个晚期或者说后期，你这个最优解他达不到啊。那么最差解是什么呢？一切由这个宦官来把持的，他说东，官员就得往东， 他说用谁那就得用谁，这是最差解，做不到最优解，孙丕阳这儿又不想是最差解，怎么办呢？折中一下吧，你太监这儿也别干扰我了，我呀也别说什么任人为能任人为贤了，咱们抽签行不行啊？抽签的时候有些这个坏官呢运气好那没辙，有些这个比较贤良的官呢他运气手气也好能够出任，这个就算我为这国家尽了一片心了。孙丕阳的这个决策的背后是有这样的原因的，这个原因也反映了明朝中后期啊这个太监干政的这种祸患。行吧，有关于这个抽签选官我们就给您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啊咱们就先不说明朝了，再把目光瞄向唐朝。
9: 御史中丞崔昭本该是清正廉洁的正派人物，可他暗地里怎么成了行贿受贿的老手？旁观者裴吉目睹了怎样的官场行贿丑态？好心人王尊在安葬了陌生人之后经历了哪些奇遇？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历史上那些有趣的边角料。
10: 唐朝有这么一本书叫《国史补》，补啊就是补充的意思，里边有这么一则崔昭行贿事，这个故事啊挺有意思的，您听我给您念叨念叨。说这个崔昭是何许人也呢？这是唐代大历年间的御史中丞，按理说吧，身为朝廷的监察长官，自然应该是一个清正廉洁的正派人物，可是呢他其实是这么一个行贿受贿的老手。后来呢他还当了寿州的刺史，寿州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安徽省的寿县。寿州刺史这算得上是管辖一方的地方大员了，崔昭进京的时候总会向朝里边那些达官显贵们贡献红包，金钱开道，不但是给钱而且给东西，唯恐啊巴结奉承自己做得不够。那时候的官场呢贿赂风行，只要是有钱有银子，哪怕你在官场上毫无政绩毫无作为，甚至啊有贪腐的行为，但是照样稳坐官椅，照贪不误。有这么一回呢，崔昭这儿怀揣着李丹又要去拜见某位朝廷大员了，本来这种事儿呢放到他的身上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样的官场行贿在他的身上啊也算是司空见惯了。结果这场行贿啊有这么一个旁观者还把这事儿给记录下来了，这个事儿就让咱们大开眼界了。这位旁观者是谁呢？是当时正年少的叫裴吉，单立人一个吉祥的吉。那时候裴吉的姑父呢在朝里边当高官呢，在这个裴吉的心里边，自己的姑父是一个素有清高雅正名声的中央高官，令人望之弥高啊。可是就这个偶然的机会，裴吉却看到了他姑父麒麟皮底下露出的马脚。事情的始末是这样式的，裴吉有一天呢去看望姑母，恰巧呢他姑父退朝回宅子里边了，回到后宅一瞧裴吉来了，他姑父啊长叹一声，脸上呢还有愤怒的表情。他说什么呢？说这个崔昭啊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大家伙口口声声的都称赞他，这个人肯定是好给别人送礼好给别人行贿的这么一个家伙，你说这样下去朝廷怎么能不乱呢？裴吉一瞧，哎呦我这姑父啊忧国忧民真是一大好官啊。裴吉这还没说话呢，外边有家人来禀报说，老爷外边有人求见，寿州刺史崔使君来求见您了。他姑父气得一拍桌子就呵斥这个守门人，我拿鞭子抽死你得了，什么人你都来禀报啊，我正骂他呢。好你个裴吉呀，啊你这拉关系套近乎赶到我的府上来吗？难道说你想让我跟你同流合污吗？按理说你既然不见把人轰走就行了呗，或者说干脆说不见就得了呗。不见他又未曾谢客，过了好长时间才穿上这个朝服勉强出去见客，在这个花厅里边跟崔昭见面了，寒暄了几句，裴吉的姑父马上就变了态度了，急切地命令仆人 傻愣着干嘛呢呀？沏茶，上好茶。又过了没多久，又让仆人说了，跟后厨说一声啊，准备酒宴，我们得喝点儿。又过了没一会儿，安排仆人别在这傻愣着了，赶紧给崔大人啊，他不是骑马来的吗？给他喂马。再说人带着仆人来的，安排仆人去吃饭呢，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呢？他姑母在内室听了就觉得非常的诧异啊，跟这个裴吉就问说，侄儿啊，你这个姑父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何如此的前拒后恭啊？刚才咬牙切齿的正在骂这个崔使君呢，现在又是沏茶倒水，又是安排饭食，又给人喂马，还招待他的仆人，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等到裴吉的姑父把客人送走以后呢，回到内宅了，裴吉这一瞧他姑父，哦，满面春风，洋洋得意。他姑父啊就跟裴吉说了，这么着，儿啊，你先到书房那儿休息一下吧。裴吉这儿慢慢的往外走，出了房门没下台阶呢，就见他姑父啊从怀里边掏出一张纸了，跟他姑母就说了，说瞧瞧，这是送我的东西。送的什么东西呢？符合国家标准的粗绸子上千匹，崔昭这儿敬献了千匹的官绸，成了他家的座上宾。而裴吉姑父呢，前拒后恭的这种戏剧性的变脸就发生在顷刻之间。我们说崔昭这人整天的行贿受贿当然是可耻的，这是一个真小人。而这个裴吉的姑父呢，这是一个岳不群那种的伪君子。
11: 如此说来，华山派是赞同并派的喽？
12: 是的，令狐掌门曾在华山派门下跟我有20年的师徒之缘，出了华山门墙以后，不忘师徒之情，曾经多次要求重返华山派。这次五岳能够并派，不正了却了令狐掌门的最大心愿吗？
11: 恭贺岳先生与令狐掌门从今天起又重归同一门派，真是天大的喜事。
13: 令狐掌门，你被岳不群那老贼给算计了。
14: 师兄，这可怎么办呢？
13: 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让令狐掌门把五岳派掌门给夺回来。
10: 行，咱们不说岳不群啊，说这个伪君子，也就是裴吉他姑父，表面上呢道貌岸然的作莲作秀，标榜清廉，实际上呢特别的贪心。他责骂崔昭，为什么骂呢？就是说你凭什么整天给别人送东西啊？你什么玩意儿啊？潜台词就是怎么不给我送啊？等到真的来送了，心里边倍儿舒坦。受贿以后呢，把这个侄儿，把这个裴吉给支开，你到书房里边休息吧。然后转脸就跟这个夫人说了，给我送了上千匹的绸子。你看看贪婪的本相如此的具体。裴吉一瞧，我还觉得我姑父尚有雅望呢，雅个六。可是在当时的官场里边啊，别看庙堂之上一派肃穆的景象，很多这个肮脏的交易呢都在幕后悄悄地进行着。崔昭行贿牵扯出了裴吉的姑父，他这姑父啊是一个装模作样假廉真贪的伪君子的典型，这也是古代官场丑态的一面镜子。当然了，我们还得再说一下这则故事的来处，是唐代的国史补，这是唐人笔记，这不是正史。那么说正史里边记载的都是真的吗？什么叫正史呢？我们一般来说像什么资治通鉴呢，史记啊，二十四史啊。好，接下来给您说一个二十四史里边的这个故事啊，出自于后汉书，按理说应该都是真的了吧。后汉书里边记载，东汉有一个新都人叫王尊，王尊年轻的时候到洛阳求学，半道上呢遇到一处废置的空房，推门而入，里边是一个生病的书生。这书生啊，这个病可不轻啊。这个书生就说了，说我也是想去洛阳求学的，没想到半道上染上重病了，我这有黄金10斤，愿意把这些黄金呢都给你，只求我死以后您能把我给安葬了，让我的尸骨啊别被这个野狼野狗什么的给叼走。王尊这儿刚想问他的姓名，书生这就已经咽气了。王尊呢用1斤黄金风风光光的把这书生给安葬了，买的棺椁什么的都是最好的，把剩下的黄金呢就放到这个书生的棺材里边了。过了几年，王尊是学有所成，回到家乡了。 县里边啊，把他任命为大肚亭的亭长。亭长这官职，你要知道刘邦，你就知道啊，这就相当于是派出所的所长。上任那一天呢，忽然有这么一匹马呀，风驰电掣一般跑到了王珍的面前，然后这个马呀他就不走了。也是在这一天呢，大风竟然是刮来了一床棉被，也落在了王珍的面前。王珍这儿作为派出所的所长，作为亭长，马上向县里边汇报。县令说，行了吧，这马就归你了。王珍一琢磨，这哪行啊，都说老马识途，我试试吧。于是他就骑上了这匹马，刚一上马，这个马呀又是飞驰而去，直接奔到一处大的庄园才停下来。庄园的主人一瞧，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5: 爸爸。
14: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7: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18: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8: 小白盒？
1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罩实力品牌小洋人，
20: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2: 你等一下啊。
2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

0: 上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1: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题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7: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6: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8: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9: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0: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9: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1: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2: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3: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5: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6: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7: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8: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9: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9: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1: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9: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2: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3: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22: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3: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 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22: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3: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1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4: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4: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4: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4: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5: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5: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9: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

0: 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

0: 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今天是9月10号，也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个属于所有老师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在三尺讲台上默默奉献的老师道一声辛苦了，节日快乐。对老师们来说，多一点理解、体谅和及时沟通，无疑是最大的礼物。但是有些商家公然宣传教师节送礼套路，将红茶饼藏进贺卡，还声称让老师没法拒绝贺卡。商家表示，把礼物做成明信片茶，看着可可爱爱，不像鲜花红包那么大张旗鼓，老师根本不敢收。它薄薄的、小小的，没有贵重礼物的压迫感，就不会给老师造成收礼的心理负担。哎，这商家公然引导学生亲手送礼物给老师，钻空子规避送礼的禁忌，这种看似精巧的创意，本意是刻意试探师德底线，打着尊师旗号打擦边球。这哪里是表达敬意啊，反而是把尊师变成了一场心机博弈。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从来都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一声真诚的老师辛苦了，一张孩子亲手绘制的卡片，一份日常学习中的成长与进步。这些朴素而真挚的表达，远比任何藏着茶饼的明信片更让老师欣慰呀。涉嫌拐卖多名儿童的梅姨，自去年12月落网后引发广泛关注。根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记者通过多个信源交叉验证，确认了一张梅姨她的证件照，该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10年。9月9号，梅姨被抓获时的租住地周边邻居介绍，梅姨在这个地方居住约一年，平日以捡垃圾卖水果为生。据红星新闻报道，记者从知情人处了解到她梅姨的微信号，发现她的头像没有照片，微信昵称是于真二。梅姨朋友圈很少发内容，最新的内容是她被抓走之前2-3年，比如拍摄了一张红褐色铁门上带着一把银色锁头的照片，再比如发表于2022年的一条截图显示名字是谢某真。梅姨是广西人，因牵涉张维平系列拐卖案为大众所熟知。作为梅姨同案犯的张维平，因拐卖9名儿童，于2021年12月10号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死刑判决。梅姨就是谢佳梅，已经在2025年12月是在广州市白云区落网。长期以来啊，人贩子梅姨的长相和真实身份鲜为人知，很多人想看看画像和真人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忍心做出如此歹毒至极的事情。这并不只是出于好奇，更不是猎奇式的围观，而是对法律的敬畏，对受害者的共情。如今梅姨真实长相被公布，生活细节也被一一爆出，不出所料，跟那张模拟画像非常相似，是一张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脸，生活中也是不露一点蛛丝马迹。谁能想到这个看着不太起眼的老太太竟然就是当年拐卖多名儿童的人。这足以说明啊，当初抓获梅姨的难度之大。无论梅姨长什么样，可以肯定的是，等待梅姨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不贷。公布梅姨长什么样只是一个开始，如何让拐卖犯罪无处遁形，如何让每一个走失的孩子都能回家，如何让那些破碎的家庭得到慰藉，这才是我们最终的期盼。近日，一张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发帖者以内部人口吻描述了所谓学生们在12小时高强度工作与50元低廉报酬之下吐痰报复的行为，引发广泛热议。但是据昆明警方今天发布的通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近日其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这则谣言还戳中了大众的一个痛点，12小时与50元，这两个痛点为什么能迅速获得了广泛共情呢？这背后是社会对实习用工乱象积累的普遍焦虑。愤怒情绪是真实的，但它指向的靶心发生了偏移。部分网友转发的动力，与其说是确信有人朝鲜花饼里吐痰，不如说是借由这个极端场景宣泄对某些学校强制顶岗实习、学生被异化为廉价劳动力等现象的不满。

这则谣言的伪装技巧啊，其实并不高明，却足够典型。只要贴上内部爆料的标签，不怕大众不关注啊。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差的普通人，面对食品工厂的封闭车间、规范化的生产流程，始终存在认知的黑箱。而这个时候，所谓内部消息的声音出现，用充满愤怒的控诉的口吻讲述所谓的真相，这种叙事本身就带有不容置疑的现场感。公众相信的往往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内部人这个身份所象征的知情权。这种对信息盲区的本能填补，使得内部信息成为谣言传播中最具诱惑力的标签。每一次对内部消息是谣言的轻信啊，都是对社会信任存量的一次消耗。我们在关心每一次网络言论背后真实的焦虑同时，也要警惕被那些所谓内部消息所利用。而企业和相关部门唯有在提升透明度的同时，切实回应公众正当的权益关切，才能让谣言失去生根的土壤，让公众情绪获得理性的安放。近日，一条根据说是关于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传信息声称，该基地一名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导致员工拉裤裆了。消息一出，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但随后，公司有关负责人回应说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并非宁德时代的宜宾基地，公司已经报警了。几乎同时，另一家企业也深陷开局一张图的困扰，就是我刚才说的。说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小时，50块钱，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公司一开始否认了，今天警方也发布通报了，是一男子恶意造谣。你看这两件事非常相似吧？开局一张图就可以迅速吸引巨大流量，把一家企业放在网上炙烤，而企业要洗清嫌疑，走的却是一条漫长得多的路，核实、声明、报警、相关部门介入等等，一套流程走下来时间并不短啊。这中间的时间差就是谣言最擅长利用的窗口期，真相还在路上，标签就已经进一步焊死在企业的名字上了。必须要认识到啊，涉企谣言不只是个别企业的倒霉事，更是应当被严肃对待的网络乱象。就在今年5月，网信部门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等问题。无论平台还是监管部门，都应该进一步强化涉企信息的甄别处置，平台压实审核义务，及时拦截下架明显不实的爆料，监管部门畅通企业申诉举报渠道，加快核实节奏，让真相能跑赢谣言的传播速度，营商环境的确定性也才能得到有力的制度支撑。近日，女子小熊说在长沙某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童摸臀，3次调解无果，当事女子拟提起诉讼。据封面新闻报道，涉事女子在某社交平台上曾发布与顺风车司机冲突、与宿管阿姨吵架的教程，加上两条长沙男童事件相关内容，这些视频有近27万的点赞，半天涨粉超过5000，本人被质疑蹭流量起号。截至目前，相关视频已经全部隐藏，该账号也已经被平台采取禁止关注处置。平台出手限制账号传播，就是给这类冲突型的流量踩下刹车。毕竟这种操作越多，越会给人一种谁更会挑事儿，谁就能获得更多关注的错觉。长此以往，真正遭遇不公需要帮助的人，反而可能因为是不是又在表演的质疑，失去了更多发声的机会。平台这次限制关注的处置，给其他冲突型博主提了个醒。靠放大对立矛盾消费公众情绪的涨粉赛道根本走不通，合理维权值得尊重，但用激烈冲突换取点击，本质是消费公众情绪，消耗社会信任。4岁男童是摸还是碰，相信法庭自会说明。我们更该思考的是如何让每一次维权回归事实和法律，而不是流量和小作文。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一年一度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苹果总部举行，主题是亮新片来耀眼。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过去15年来首场没有蒂姆·库克以 CEO 身份主持的 iPhone 发布会，也是苹果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接棒之后的首次年度大考。本场发布会最大的亮点是苹果终于亮相传闻多年的折叠屏手机，
这款设备啊，据说是 iPhone 外观迄今最大的一次变化，横向书本式折叠，闭合时外屏约 5.4 英寸，展开后内屏约 7.6 英寸，接近 iPad mini 的显示面积。与之同台发布的是例行迭代的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新一代 Apple Watch 以及 AirPods 等产品。记者注意到这个折叠屏手机国行 256GB 售价是15999，顶配 2TB 版本售价达26499，是目前苹果 iPhone 产品线中价格最高的机型。另外呢， iPhone 18 Pro 系列价格也明显上调了，起售价跟上一代机型相比都上涨了1000元。目前苹果中国官网已经上架了这个折叠屏手机，10月16号晚8点接受预购，10月23号发售。以前啊，苹果发布新品堪称挤牙膏，性能提升不多，也没什么太大亮点。但这次有全新的 CEO、 全新的芯片，还有全新的折叠屏产品线，可以说是新意满满啊。甚至有媒体说苹果这次牙膏像是挤爆了。新意是有了，诚意如何呢？接下来还得看消费者买不买账。首先啊，就是这个价格问题一部折叠的苹果手机甚至比高配置的苹果电脑还要贵，史上最贵手机实打实的考验着大家的钱包其次是不是物有所值。苹果是最后一个进入折叠屏市场的主流手机厂商，它面临的问题早就不是能不能把 iPhone 折起来，而是作为后来者，它能否解决折叠屏手机长期存在的一些体验痛点，市场最终会给出答案的。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最终以1-2不敌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8强，追平个人在美网的最好成绩。八强赛的结果虽然有遗憾，但比赛过程依旧可圈可点。首盘郑钦文多次发球直接得分，率先完成破发，最终赢下第一盘，这也是截至目前莱巴金娜在本届美网丢掉的第一盘。这场比赛一直打到了北京时间凌晨，让很多球迷依然看到最后人们熬夜守候的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中国运动员从谷底攀登而上的倔强，就明知前路艰险依然全力以赴的热血。过去一年多以来，受到伤病困扰的郑钦文几乎从顶峰跌入谷底了，或许正是经历了这么多坎坷才有了美网的绽放。即便最终止步八强，郑钦文已经用本届美网告诉了所有人，在经历了伤病困扰、状态起伏、外界质疑之后，他依然能在顶尖舞台上打出那个最熟悉、最耀眼的自己。正如他在社交媒体上所写，奇迹只发生在相信奇迹的人身上。他向世界证明，强者并非从不跌倒，关键是如何在一次次失意之后，从低处重新爬起来，最终站得更稳。这份经历磨难之后的从容、坚韧和沉稳，是他职业生涯最珍贵的财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困境的时候最好的参考答案。不久之后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的表现更值得期待。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赶紧把钱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难道这又是一起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吗？啊，根据九派新闻、封面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甘肃的爱心人士姚先生资助了多名学生，啊，其中有一名女生，她从高一一直资助到现在的大二。据姚先生所说，近期他停止捐助这位女生，没想到女生发短信催捐，啊，甚至扬言不把钱打过来就曝光姚先生。姚先生资助学生啊，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他结合自身生活经验，从衣着、状态、沟通细节来筛选。高中生每月500元，大学阶段每月1000元，而这位女生每个月能达到1500元。啊，为什么停止资助呢？是因为女生用上了苹果手机，还是苹果17 Pro Max， 啊，还浓妆艳抹，妆容精致，说已经不符合姚先生的资助标准了。不过呢，在得知女生是突然失去了生活来源，因为焦虑而情急失言，愿意换掉苹果手机，换成平价手机，也愿意到姚先生亲戚家里的店里勤工俭学。这姚先生消气了，删了帖子，又恢复了对女生的资助。啊，本个月的啊，本月的资助已经打过去了。说句实话呀，如果此事为真啊，的确是够令人心寒的。有两点需要指出来：一是姚先生有没有权利中断资助？啊，当然有啊。女生说，当初你当着班主任的面承诺资助我到不再读书，言外之意就是你得信守诺言呀，我这还读着书呢呀。还说你的标准是谁定的，你能代表法律吗？哎，孩子呀，看来你这书读的还是不多。姚先生的资助属于民间自发慈善，口头承诺不代表就必须毫无条件的履行啊。假如姚先生突然遇到变故，无力再承担资助，难道你要强逼对方吗？而且姚先生有自己的标准，你用上了高端手机，我都舍不得买的手机呀，还浓妆艳抹的，不像个贫困生的样子，中断对你的资助，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那么第二点，女生说手机是她自己攒钱买的啊，换的，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对贫困生来说，自己攒的钱能不能追求高消费？啊，还有女生浓妆艳抹，追求美有没有错？就这个事儿吧，跟之前江西低保啊吃低保的那位女生不听劝阻去香港追星看演唱会的性质啊一样。无论是吃低保还是接受别人的资助，这些善

0: 款保的是基本生活，是为生活雪中送炭，而不是为你的生活锦上添花。啊，人民日报指出，低保认定以家庭整体为单位，不存在个人赚钱个人花，初衷是保障最低程度的衣食住行。那么同理，姚先生的资助保障的也是你基本的生活开销，当你自己攒了钱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省吃俭用，适度升级自己的消费，而不是换那么贵的手机。啊，追求美是每个女孩的权利，但浓妆艳抹、妆容精致，它必然会涉及一些非必要化妆品的开销，这都不是一个接受资助的贫困生该有的样子。每年高考啊，我们都会被一些家境贫寒的考生所感动，是他们身上那种不服输、不自卑的气质，以及体谅家庭、心疼父母的懂事打动了我们。好在女生同意换掉手机，也愿意去勤工俭学啊，说明这位女生还有救。希望她未来的求学生涯中啊，进一步懂得何为感恩，不要再说出这种生米恩斗米仇的话。啊，当然了，目前此事还只是姚先生的单方面叙述，我看有网友已经提出了质疑。啊，的确，这件事的关键词啊，有资助、催捐、大学生、高消费、忘恩负义，每一个都踩中了大众的情绪痛点。啊，无论真假，我们静待官方通报。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一则被指出自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的言论啊，引发了轩然大波，说农民上大学很荒谬，很浪费教育资源。中国农大迅速回应说，经过核查，发布者不是本校人员。那他不是农大的，他是谁呢？他为什么能混进农大的学生群里呢？啊，这些追问可以继续，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不管此人是谁，这番言论本身已经踩到了做人的底线。很尊重农民，但农民上大学很荒谬啊，他说的这句话，这话拆开来看，前半句是客套，后半句才是真心呢。一个连农民上大学都要说荒谬的人，他的尊重能值几个钱啊？我本人到现在还是农业户口啊，还在老家呢，户口20年前考入大学，是大学改变我的命运轨迹啊，我改变不了我的家乡，但是我家庭因我而改变呀，这就是农民上大学最朴素的意义。往大了说，无数农民学子考入大学，有很多人学成之后回到家乡，用知识反哺那片土地，为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啊，从梁山深处走出的周明康圆梦清华，从藏乡的放牛娃根色扎格啊走出来，一路读到了南开博士，还有山东德州启动农民工免费上大学项目，首批251名学员已经顺利毕业。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命运的重写改写，都是一片土地未来的改写。而这些在某些人嘴里叫浪费啊，教育资源是全民共享的，不是为某个特定群体专设的。不管你是农民的孩子、工人的孩子、教师的孩子，凭本事考、凭分数上，高考面前人人平等啊，这不是恩赐，这是权利啊。说农民不该上大学的人，本质上是在说教育就不该公平，那你要公平给谁？给你吗？更让人不齿的是，这种人大概率一边享受着社会提供的资源，一边嘲笑着那些为社会提供资源的人。粮是谁种的？蔬菜谁提供的？工地是谁建的？外卖是谁送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说的就是这种人。说到农民和知识的关系啊，不能不提李保国啊，他不是农民，是河北农业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但是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太行山的科技富民事业。他经常说呀，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啊，他把课堂搬进了田间地头，把苹果栽培技术分解成128道工序，手把手传给农民，还借助农校送教下乡活动，系统培养本土的果农专家啊，岗底村191人拿到职业技术证书，成为全国持证下田第一村啊，他让140万亩荒山劈绿，10万多人受益啊，一个大学教授不嫌农民土，手把手教农民技术，而一个躲在屏幕后面敲键盘的人却嫌农民不该上大学啊，谁有文化谁没文化，高下立判。农民、工人、教师、医生都是不同的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对吧？农民用双手种出粮食，工人用汗水建起城市，教师用知识培育。

下一代医生用医术守护生命。你可以选择不做农民，但你没资格瞧不起农民。至于那个躲在学生群里大放厥词的人，不管是真学生还是冒充者，先饿他几天，看他还会不会觉得农民上大学是浪费教育资源。等他吃不上饭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那个被他瞧不起的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大白馒头。教育改变命运，知识反哺土地，这条路上无数农民学子正在用脚步丈量它的宽度。这种反对历史潮流，说出这种反智话人的呀，终将被碾在车轮之下。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9月5号到9号举行。读书班学员和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记者带您提前探访精彩看点。
0: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
1: 尊师重教，礼谢师恩，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教师节。
0: 今天百萨征途雄展华章，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揭牌活动圆满举行。
1: 八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再创新高，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0: 油市地缘风险再起，国内油价将迎年内第12涨。
1: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有权在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
0: 9月5号到9号，省委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300多位省直部门各市县主要负责同志聚集一堂，埋下头学习，沉下心思考，为未来发展充电蓄能，凝心聚力。读书班学员和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河北发展领航指路，把脉定向。在开班式上，省委书记罗文做了专题报告，带领全体学员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黄润秋、屈青山、王昌林、王一鸣、李文堂等5位领导专家先后做辅导报告，从不同角度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

0: 内涵，结合河北实际，提出真知灼见，引领学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视野，真抓实干。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分为12个组开展交流研讨，畅谈体会，相互启发。罗文、王正普等与大家共同研讨，王路进等带头发言，交流贯彻落实的新思路、新举措，探讨破解难题的新办法、新对策。5天时间里，学员们认认真真学原文，踏踏实实悟原理，在深学细悟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方向。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建军：
1: 生物开局之年，工作的任务很艰巨，改革的任务也很艰巨，有很多新的形势、新的情况，需要呢在学习、领会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的讲话和知识批示精神基础上，进一步的校准目标，明确方向，落实举措。罗文书记的讲话，包括其他专家、部委领导给我们辅导，进一步的明晰的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思想，他的精神内涵、精神实质，让我们感觉到心里也亮，抓工作更有底气，也更有方向感。
0: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党玉：
2: 读书班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对河北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来一个系统的谋划，可以说为我们做好15工作、建设经济强盛美丽河北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学习了习总书记对河北历次考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我们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可以说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
0: 秦皇岛市海港区委书记尹博：
3: 思想上啊，经受了一次非常难得的淬炼，特别是罗文书记的报告，深入的贯彻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对省情深刻的把握，理清了科学的思路，举了很多生动的实例，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来佐证，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向海图强指明了方向。
0: 为学之时，故在建旅。省委作出了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下一步关键是抓好落实。学员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履职尽责，在实干笃行中进一步加快发展，开创新局。雄县县委

0: 并积极谋划市场化疏解，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加快推动 OPC 落地见效，依托创新平台，加强产业配套，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1: 盐山县委书记潘家庭：
2: 聚焦做强主导产业，做大实体经济，聚力项目攻坚、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扎实做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文章，全力夯实县域经济底盘，激活产业内生动力。
1: 邢台市信都区委书记黄慧安：
3: 我们将全力抓机遇、迎挑战、扬优势、补短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信都区落地见效，全面加速新能源商用车、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用心写好红色、绿色两篇文章，因地制宜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深耕生态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表示，要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局长李秀年：
4: 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我们持续优化 OPC 专属服务流程，创新会区举措，在服务已有6190家 OPC 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政策的覆盖面，树立产业链思维，推行一集群一方案保障模式，做好项目落地建设、投产经营全生命周期服务。
1: 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5: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主动承接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深度融入协同发展中发展新质生产力。
1: 秦皇岛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狄沙：
6: 作为河北沿海的重要节点城市，秦皇岛市科技部门将精准对接京津优质创新资源，深化产学研融合，聚焦海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推动京津研发秦皇岛转化的延伸拓展，以海洋科技创新来助力全市乃至全省的经济提质增效。
1: 承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志：
7: 我们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以文塑旅、以礼彰文，强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尖山岭长城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活态化利用，进一步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同步实施入境旅游突破计划，提升承德文化国际影响力。
1: 曹妃甸海事局党委书记、局长牛阳：
8: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牢海上安全底线，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力推动绿动渤海落地见效，要坚持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海事策营商环境，要坚持科技赋能，持续推动智慧海事、智慧航运、智慧港口建设。
1: 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少宇：
9: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源网合储一体化示范，深化新能源加算力融合，持续完善跨区域输电网络，为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 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贺建：
10: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围绕新能源装备、安全应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建成北方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绿色扎滚生产基地，激活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记者带您提前探访精彩看点。
12: 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我身后就是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与主论坛的会场。探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各项搭建与设备调试工作已基本完成。
13: 大会落地廊坊，

0: 这是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的实力体现，也是对河北算力产业的一次集中展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明天大会正式启幕。
1: 本届算力大会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十余场分论坛及多场特色活动，将全面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大会期间还将发布算力平台、算力互联互通、算力普惠、智算等产业政策最新成果，以及一批年度突破性成果。
0: 中国算力大会今年是第五届，有三个首次值得关注。一是电力行业首次深度参会，与算力行业共同讨论算电协同；二是金融生态首次系统参会，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算力产业；三是太空算力首次亮相国家级算力大会，聚焦京津冀协同探索太空算力的产业发展。
1: 本届算力大会还将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展览设置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展示、算力筑基与生态专区等特色板块，将集中亮相一批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2: 本次算力大会，润泽科技重点展示的智算园区的全新全站体系的新架构。我们把十万卡算力网络作为标准化的最小的智算基础单元，依托这个标准化智算单元，我们实现了规模化的复制，连片落地，打造了吉瓦级超大规模智算园区，为 AI 和大模型训练提供高密度、高可靠、规模化的算力底座。
1: 今年的算力大会上，河北将围绕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算力高地建设等亮点，举办专场论坛和一系列成果发布。
3: 上线全国算力互联互通河北区域节点，签署呢京津冀共建银河算廊的合作协议，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我们还将发布1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案例，100项河北省人工智能供给能力清单，5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场景清单，签署 OPC 加产业集群出海的合作协议，全面展示我们省算力领域的发展成果。
4: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交流会设置入境服务消费赋能专项推介、协同发展圆桌畅谈、场景换新创新示范案例推介等环节。在推介环节，京津冀三地推介官围绕文旅服务消费升级、入境旅游扩容等内容，结合三地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进行专题分享。崇礼冰雪协会副会长邹忠桥：
5: 我们崇礼的这样的四季度假的资源，其实就可以跟北京做一个很好的线路的串联跟资源的联动，让入境游客的整体的驻留时间延长。
4: 北京深空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馆长杨春丽：
6: 我们更想的是连通啊北京、河北，进行更大的航天产业研学，把所有的航天点位都变成孩子们能够学习的校外课堂。
4: 交流会上，京津冀三地专家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区域服务消费一体化创新路径。中泽智库北京经济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国：
7: 未来可以预见的5年之内，三地基于数据的、基于数字经济的、数字贸易的这种发展的，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所以我想呢，未来就是一方面是把北京的数据的这个跨境贸易的方案的清单呀、管理规范呀、管理办法细则、服务平台这些东西，怎么来向更多的亲近河北的企业、有出海需求的这种企业去服务、去覆盖。
4: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驱动中心主任杨军：
8: 进一步打通这个跨区域的一些制度保障，比方说文旅、检验、检测、商务服务这些标准的互认，它能大幅的降低一些跨区域的企业的一些流通的成本，能够更大的激发一些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 活动同步配套16个展位的主题市集，汇聚了三地文创、农产、中医药、非遗品牌等，开展展品观摩与自由洽谈，推动三地服务贸易、服务消费、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务实合作。
9: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党的18大以来

0: 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等，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人大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教师光荣入选，其中包括来自我省的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冯英巧。从教多年，冯英巧老师潜心育人，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语教学，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
0: 今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尊师重教传统，传递浓厚师生情谊。
4: 在石家庄市东三教小学，同学们通过精彩的空竹表演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邢台市南河区河阳中学精心准备了鲜花与蛋糕，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致以诚挚问候。保定市乐凯小学的孩子们通过手势舞听我说谢谢你，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与敬爱。
5: 想把祝福送给所有老师，老师平时辛苦教导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6: 通过和学生的开心互动、双向陪伴，赋予我们节日更加多元的文化内涵，也让尊师重教、乐学善学这样的优良校风真正的扎根到我们的校园中去。
4: 今天，唐山市培智学校的同学们早早等候在学校门口，为老师送上亲手制作的节日贺卡，用深情拥抱表达对恩师的感激。
7: 作为特殊教育的工作者，我们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因材施教、有育并举，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
4: 雄安新区、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致敬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颂扬他们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的崇高品格。
8: 我感受到了深厚的育人氛围，也见证了孩子们在兴趣课堂上的成长与进步。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助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4: 承德县举办教师颂诗歌美文诵读大赛，选手们围绕致敬师恩、立德树人等主题，讲述育人故事，礼赞师者担当。
9: 既让大家重温教育初心，感悟师者大爱，更能传承育人情怀，弘扬高尚师德，让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4: 衡水市枣强法院的法官走进当地中学，开展依法执教、守护未来专题普法讲座。邯郸市组织医务人员来到中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结合教师伏案授课、久坐备课、过度用嗓用眼等职业特点，开展健康检查。
10: 医生给出了很多专业的建议，帮助我们掌握职业病怎样预防与缓解，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关爱。
3: 淬炼育人本领，传承教育初心。从2006年起，河北师范大学选派6.6万余名师范生步入一线课堂实习支教，赋能当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金秋新学期，在保定高阳一中，河北师范大学实习支教老师陆畅走上讲台，开始属于自己的新学期。在这里，他将独立完成备课、授课以及班级管理等实际教学任务。
11: 我站在讲台上呢，就想到了孙老师跟我说的那个秘诀，把他们当朋友，然后紧张感呢就会消失。
4: 陆畅口中的孙老师

0: 市高阳一中任课教师孙静娟，也曾是一名河北师大实习支教参与者。20年前，我省不少基层乡村学校面临师资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与此同时，传统师范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课堂实践经验匮乏，教学实战能力不足，师范教育育人质量亟待提升。2006年3月，河北师范大学主动破题，启动大学生实习支教，以半年为期，把师范生派往基层，走上基层一线讲台。
1: 我当时实习支教的学校在张家口怀来县，有一个女孩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注意到我批改作业的时候头发经常掉下来，就攒钱给我买了特别漂亮的发卡，这让我特别感动，我打算一辈子扎根讲台。
0: 从一名支教实习生到一名教师，再到学科教研组长，县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孙静娟用19年的坚持，把短短半年的实习支教经历走成了一生的教育志业，也用自己的经历影响着学弟学妹。20年间，河北师范大学不仅向基层输送实习生，还在不断推动优质教研力量下沉县域。在晋州一中，每个学期河北师范大学都会派老师来到这里。
2: 河北师范大学共给我们提供了55个专家到我们学校指导，10余次专题讲座，各种教研共进行了将近20次。
3: 我们在以往的讲课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面向这个高考的知识点吧，但是师大的这个督导老师他可以从这个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教导学生，然后让学生呢感受到了新鲜的

0: 明年雄安校区将迎来首批书姐招生，将为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带来宝贵的科教资源，以高校的落地扎根助力书姐战略落地见效，为新城建设源源不断注入青春力量和学术底蕴。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从今年五月份起，出口连续四个月刷新月度新高，八月份首次跨上1500亿元台阶，增长22.7%。
0: 近期，我省建筑施工行业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督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落实到位，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网。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在高新技术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智能语音交互、智慧服务等47项国家标准，将在电力、港口、石油、家居等领域规范 AI 发展。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约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出口方面，八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三个月超过50%。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今天进行，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近5000吨，货值约8.58亿元。
0: 今天下午，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1: 近日，坐落于青海省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近1分钟便记录下超100万颗天体。天宇望远镜预计于今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今天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6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
1: 明晚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本次计价周期以来，美伊互相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关闭状态。不仅如此，美国公布的石油库存去库明显提供了较强的基本面支撑。在中东局势升级且短期看不到缓和背景下，石油去库放大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弹性和空间。
0: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
1: 据俄罗斯方面今天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他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的边缘。
0: 路透社10号援引3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城市穆哈。
1: 挪威首相穆特勒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取道摩尔多瓦前往挪威时，其专机在摩尔多瓦一机场险遭一架无人机的撞击。对此，乌方表示他夸大了实际情况。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以色列国土报九月八号报道，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前约10天，阿联酋领导人曾亲自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哈马斯计划对以色列发动进攻，但内塔尼亚胡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该报道援引以色列记者即将出版的一本书，该书基于对数十名消息人士的采访，其中包括以色列以及全球多名高级官员。书中称，2023年9月底，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亲自致电内塔尼亚胡。在这通长达45分钟的电话里，穆罕默德警告说，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辛瓦尔正计划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穆罕默德对此深感担忧，认为这一事件不仅会导致流血冲突，还会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并损害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三名外国高级官员后来获悉了这通电话的内容，报道还援引了穆罕默德一名顾问的说法，这名顾问了解此次通话内容。据这位顾问透露，阿联酋领导人向内塔尼亚胡强调了应对威胁的必要性，并敦促他认真对待当前局势。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内塔尼亚胡的反应很平静。内塔尼亚胡表示，据他的判断，哈马斯打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采取行动。他还向穆罕默德保证，以色列已经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
1: 这是以色列媒体爆出来的，说阿联酋的总统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就小心哈马斯要攻击你，但是内塔尼亚胡置若罔闻，最后导致悲剧发生。现在以色列媒体把这事爆出来，矛头直指内塔尼亚胡啊。那这个事儿你说怎么看呢？就我先感慨两句啊，我说咱们这个天下事知道多了，多少有一点点见识了，你会变得谨慎，你会迟疑，就很多事情你要掂量一下，这事真的假的，就不轻易的发表评论，不轻易的就发泄情绪了。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前两天的事儿吗？舆论场热议吗？一个福建女在长沙用餐，她说被一个4岁男孩摸臀，啊，骚扰了，这引起轩然大波呀。这事儿一开始，你看那个舆论一边倒的是攻击那小男孩，4岁就这样的，长大还了得吗？必须严惩，不能轻饶。但是你给点时间，监控录像完整放出来，舆论反转，这小女子还是一网红。现在大家是指责他蹭流量，不择手段，又开始骂他。咱把当事双方放在一边啊，你就说铺天盖地的这些议论，很多人呢是基于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去做裁定做评判，还有的也是跟着蹭流量的，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咱不要说自己养孩子啊，就咱自己都经历过4岁，你要从心理学上跟我讲4岁孩子有性意识，这我不争，但你要说4岁孩子性骚扰，咱从常识上判断一下，这是不是早点，你是不是太着急了？当事人走法律程序，这事儿别要轻而易举稀里糊涂又过去，咱走法律程序，一定搞一个水落石出。我还真不是烦这个当事人，我烦的是这帮起哄的。以前做报纸啊，骂这边糊一版，骂那边再糊一版，现在骂这边蹭一波流量，骂那边再蹭一波流量，一单好生意啊。那作为围观群众呢，咱长点心呗，咱有点智商行不行啊？不要人家一煽火就跟着跑好不好啊，还觉得自己挺正义。我把话放在这儿啊，你要是之前骂错了人，你去道个歉，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求个心安行不行啊？那我敬你是条汉子啊。这类新闻一般也不是咱们节目关注的对象，我只是拿它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有时候不要妄下断语，甚至你忍一忍，让新闻飞一会儿，那不定出现什么结果呢。那翻回来，还说到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新闻，是以色列的媒体指内塔尼亚胡，你至少是个玩忽职守啊，甚至这事儿不能深想，你要深想的话，你所谓脊背发凉啊，但他可能有自己的算计啊。 你说那什么意思？那我们简单讲讲啊。话说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就加沙呀、盘踞加沙多年的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一个特别的攻击行动，叫阿克萨洪水，对以色列造成巨大打击啊。然后以色列作为报复的加沙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这事儿到今天名义上是停火了，特朗普上台吗？搞和平委员会吗？名义上是停火了，但是这个和平委员会里可没有以色列，也没有哈马斯。今天时至今日，在加沙很多巴勒斯坦人，包括年轻人、少年，经常被爆出来成为枪下之鬼嘛。这事儿可还没有完，但这个事儿的起因，那个阿克萨洪水就针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其实哈马斯也是竭尽全力，也来了个陆海空，三维的立体的空呢，它是用滑翔伞，很多武装人员用滑翔伞越过边界啊。那么在海上、在陆地上，甚至地道里都有行动。就这个事儿啊，以色列人事前居然不知情，完全不知情，所以给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那他们应该知情，很多人早就指出，甚至你可以说他们是阴谋论啊。很多人早就指出他们知情，内塔尼亚胡知情，捂住不说，就静待哈马斯发动行动，以色列人损失惨重。为什么呢？然后报复啊，然后借此展开大规模行动啊，把哈马斯就连根拔了，这是他的算计。很多人早就指出这个。说到这儿，我们扯两句历史啊，在历史上也有一个悬案，就是著名的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7号，这个事儿特朗普最近还跟那个高市早苗那念叨好几次啊，给人最后念破防了哈。当时日本的这个海军大约9条大型航母出动了其中6条，那就叫赌国运了。海军的统帅是山本56，他拟定了一个极为冒险的作战计划，就是日本海军实际上倾尽全力啊，基本上倾巢而出了，去攻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争取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虽然工业实力强大，但是短期内他没有办法就补上太平洋舰队这窟窿，那我日本就横行太平洋了吗？有了这个短暂的窗口期，哪怕1年2年，我逼着美国就弹劾了，他就跪了，大约是这样一个冒险的计划。这个计划就请问你美国人知道不知道？第一，美国有自己的情报系统；第二呢，6艘航空母舰的集结啊，从日本本土集结，它是在那个单瓜湾吧，那时候又没核动力，就常规的航母啊，你得有补给船，大量的护航舰只啊，那舰队得多大呀？从那儿出发奔夏威夷，长路漫漫，美国人就完全发现不了吗？这些都不说，就说都没有，当时中国情报机构也向美国提供了情报，就是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这个事儿，就中国人就提醒美国人了。当然你可以说美国人不重视这事儿啊，不在意，但是情报给到他了，最终美国人没有任何反应，珍珠港被炸。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的悬案啊，他有8艘战列舰在港里，叫4死4伤吧，4艘沉4艘重伤，他最主要的几艘航母都没在港里，因为当时的航母重要性啊，就是美日两国海军的相对观念比较超前的将领都知道航母重要，所以山本56也是希望这一击把美国航母全闷在港里，这就成了嘛，结果都没在。所以从日本这个角度讲呢，这次攻击偷袭啊，战果辉煌，但实际上关键的目标没达到。那我扯了半天，一句话，美国人事先可以得到情报，中国人给他了，那为什么他没有反应？你想富兰克林罗斯福何等聪明之人，这个人在海军部干过，我不说过吗？丘吉尔给他写信，动不动落款是什么呢？前海军人员，那就是咱哥俩做的海军干过，咱是同僚啊，套近乎嘛。如果说别人不懂，那就罢了，他懂啊。那他为什么没让珍珠港做准备？有一个猜测，阴谋论嘛，就说他知道情报，他也知道这个事儿的后果是什么。但当时什么情况？欧洲已经打起来了，亚洲早打起来了。他本人知道美国参战利益极大，他知道。但是美国当时是孤立主义，老百姓不愿意参战，谁愿意把孩子送战场上去啊？他们打他们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你作为一个总统，你强行想参战，那你下台。所以他需要时机。那日本偷袭珍珠港，这真叫打疼美国的屁股。其实你想，珍珠港离美国本土远着呢，但这是个事儿啊，拿这个事儿可以做文章啊。他打了珍珠港，我就可以对他宣战呢，而且得打疼，得死人，死2000多嘛。你要不死人，美国人还是不疼啊。最终日本人刺激了美国，那美国被打了，第二天就在这个国会，罗斯福咬牙切齿啊，那得谴责日本骂呀，那我们美国对日本宣战了。我记得只有1票，一个议员不同意，一个女士啊，说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这道歌啊，就这一个，剩下的人都同意参战， 就美国下场跟日本干。那罗斯福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有人讲他知道，什么都知道，他不吭声。那么为了让美国进入战争，那这个决策你不能说不对啊，但是作为代价，珍珠港死了2000多军人，这个事儿到现在是个悬案啊，一直有人念叨说罗斯福啊心机深呐 啊。那现在正好这个模板套到内塔尼亚胡身上，那你要问我啊，实际上作为普通人啊，咱有时候难免阴谋论啊，我都很难相信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人在哈马斯动手之前完全不知情，不可能吧？因为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效率是很高的，而且在以色列在之后吧，就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他也展开这报复行动了。在整个这个报复行动之中，以色列的摩萨德就情报机构啊，包括军方显示出他一如既往的这个水准，情报搜集也好啊，斩首行动也好啊，做的不差呀。那怎么就阿克萨洪水行动你完全不知情呢？是哈马斯把这事做得特别好特别隐秘吗？这么大规模的行动你想完全保密很难的，哈马斯那些高级领导人一个一个都能被定点清除，连个藏身之所你都保密不了，你说你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你就能保密，以色列就不知情？那么如果以色列知情没有反应，损失惨重，那责任在谁？那恐怕是内塔尼亚胡啊，最终的责任是你负吗？所以我以前和大家聊过，这几年吧，就2023年以来吧，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这种怀疑啊质疑啊这类的阴谋论从来就没有停过，但他本人基本上不用直接回应啊，用什么呢？用凶狠的手段嘛，对巴勒斯坦人一轮一轮打击啊。不只是巴勒斯坦人，伊朗为核心的那个抵抗之湖，你看他放过谁？一个一个干。那这个恰恰又印证了阴谋论的那个说法，你看他拿这事做理由，就拿这个阿克萨洪水做理由，你看他干了什么？那也是为以色列拔钉子开疆拓土嘛，他干了这些事儿。时至今日，前两天我们说了，就是说你要说巴勒斯坦人啊独立建国什么两国方案，这种可能性几乎完全被剥夺了。那阿克萨洪水行动对以色列人造成的打击，以色列人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千百倍得到偿还。而且这些事情本身呢，于他的政治前途来说，他肯定是加分不是减分。但是话说回来啊，如果刚才我们讲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他知情，但是他没有拉响警报让以色列蒙受巨大损失，这个事儿一旦坐实了啊，那他减分能减到负数。你不要说他的政治前途，他个人的性命能不能保着都是个问题。那你说这事儿这几年一直有人怀疑，怎么现在吵起来了？哎呀，大选嘛，下个月了，就是在这个档口，以色列有媒体爆出来这件事儿，就阿联酋总统，人家都跟你打过招呼，跟你预过警，你不当回事儿。当然这事儿我们这么说啊，他两个人通话，通了几十分钟的话，我们通话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表现出的这种比较镇定啊淡定，这个可以是一个姿态，可以是表演，国家领导人嘛，一切尽在把握嘛，你不能慌，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人家把这事可告诉你了，你心里边不忽悠一下子吗？就像当年斯大林美国造了原子弹，爆炸原子弹，这个消息告诉斯大林，斯大林是面无表情，你钢铁同志嘛，面无表情，但是心里边你想啊，纠结啊，着急啊，马上督促咱苏联原子弹马上搞出来，他马上行动啊，这正常人呐，肯定是这个样子，这咱都懂啊。那你说内塔尼亚胡表面上不在意，很平静啊，这没问题，但是你难道不马上想办法通报相关部门，督促情报机构做好充分准备？你肯定得这样啊。他没有，如果他做了，哈马斯就很难得手，那显然你没

那你是不是心里有一盘大棋？这个大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把这事做大，真的打疼以色列的屁股，然后报复，把哈马斯连窝端，甚至对抵抗柔心也争取斩尽杀绝，由此也就确定了内塔尼亚胡本人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地位，也为自己谋得了一种安全，包括未来的政治前途，是不是这个样子？那现在以色列媒体把这事爆出来，又是在以色列大选这个背景下，媒体本身他们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想象，也许就是内塔尼亚胡的对立面，也许是出于这个媒体人的本能，向大选的选民，向参与大选啊投票的选民提供尽可能详实的各方面的信息，供以色列人做出决断，做出选择。那你说结果呢？哎呀，咱们网络上前两年有个词儿挺流行，叫懂的都懂啊，神神秘秘的。那我们现在要说什么呢？信的都信啊，不信的肯定不信。那媒体爆出这个新闻，对内塔尼亚胡的个人命运前途到底会形成怎样的影响？10月份看大选吧。

0: 据媒体报道，欧盟和加拿大正在努力构建一种全新的包罗万象的关系，从贸易延伸到安全领域，打造一个跨大西洋联盟，以平衡美国、中国等大国的影响力。报道称，欧盟官员认为，欧盟有可能与加拿大建立比和英国更紧密的关系，因为渥太华没有伦敦所背负的脱欧包袱。据熟悉筹备情况的人士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预计将会在9月16号在法国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宣布相关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将出席这场演讲，并在第二天向欧盟议会议员发表讲话。这些知情人士透露，欧盟执行机构正在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思考如何发展与加拿大的关系，希望找到超越传统伙伴关系的合作模式。其中一名知情人士称，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加拿大是与欧盟最为接近的非欧洲国家。该知情人士指出，加拿大正在经济和国防事务上成功推进所谓主权议程，而这一做法可能为欧盟自身减少对外依赖的努力提供借鉴。
1: 哎，聊这个话题，先说一句话啊，加拿大反制美国，八号开始嘛，已经开始了，现在叫全国动员啊。而且卡尼说了，不惜一切代价，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啊！你给点个赞，敬他是条汉子啊！那你记得前两天我们聊过，就是如果你真要比啊，加拿大和美国它不是个数量级，美国绝对优势，绝对可以碾压，这没问题。那卡尼敢这么干，那无外乎这么几种可能，咱们猜一猜。第一个呢，就点到即止，我表达我这个明确的态度和立场，维护我基本的尊严，然后该投降投降啊，我也不丢人呢。这是一种可能性。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静等美国出事儿啊，你比如中期选举啊，或者美国国内经济或者政治出什么问题，我叫不战而胜啊，这也是可能的啊，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其实非常小。第三个可能呢，就找外援呢。对加拿大来讲，无外乎这么三种可能，咱们分析过啊。而且我们讲卡尼这个人呢，他是个经济学家，他和特朗普是不一样的。特朗普是敢拍脑门啊，拍胸脯一跺脚定了，卡尼不是，他算是老谋深算之人吧，经济学家嘛，所以他如果下决心真跟美国对着干，他应该是有算计，他不是那么简单怒发冲冠啊，不服就干，他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他一以贯之，你看我们讲了吗，今年年初到访过中国，然后在达芙斯论坛有一个讲话，他讲那个旧秩序已死，他呼吁中等强国要抱团，就说那时候他就在想这些事情，想加拿大将来何去何从，怎么走，他很清楚美国，清楚特朗普这个套路啊。果不其然，你就说特朗普对这个美墨加，我们多次讲，这是特别典型的例子。原来有一个北美自贸区，美加墨自贸，特朗普就是美国总统，他在上一个任期，他看着不顺眼，他觉得这我美国吃亏了，重新谈，他撕毁了，他重新谈，然后逼着墨西哥、加拿大新签了一个美墨加自贸，这就是他上一个任期的政绩啊。那按说你自己谈的，你领先主演。能签那说明你满意啊，说明美国占便宜了，不吃亏了。但是到这个任期一抹脸又变了，一个搞对等

关税，对墨西哥、加拿大可没客气。哎，对等关税，你这都签了自贸，你给我讲对等关税。哎，不但如此，加拿大做美国51州，原来说特鲁多你是州长，现在呢卡尼你是州长，甚至墨西哥湾叫美国湾吧，安大略湖叫美国湖吧，他来这么一套。那显然卡尼对特朗普这样一个人他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他也考虑怎么办，就是加拿大这个国家卡尼本人早晚会被特朗普逼到墙角，你就低头你就跪就是了，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人家卡尼想了别的办法。那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一番底牌，哦，欧盟啊，哈哈，这是卡尼的底牌，而且用过时髦的词儿，叫双向奔赴啊。其实这个词儿本身有点毛病嘛，都双向了，那不就跑岔道了？应该是相向奔赴是吧？就这意思吧，就是欧盟那边对加拿大这种走近啊，也非常高兴，甚至不有人呼吁吗？咱欧盟这盟约得改一改啊。按照欧盟既有的这个盟约，加拿大是没资格，你是美洲国家，你怎么加入欧盟啊？改了它，不限制了，这样加拿大可以进入欧盟吗？那边我不是说了吗，卡尼其实在达沃斯论坛就已经谈到，那么所谓中等强国，这个中等强国呢，那日本就算，欧洲国家也算，这是卡尼心目中的中等强国，我加拿大也算，那咱们要抱团，只有抱团才能对抗美国、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大国，他动不动改变规则，咱怎么办？咱抱团。所以从卡尼这个视角看呢，应该说欧洲诸国吧，欧盟吧，也饱受美国贸易霸凌之苦，我加拿大现在直接被特朗普威胁，那咱们抱团嘛，互相作为对方的一个倚仗和后盾，互为对特朗普的筹码，那加强合作嘛。所以我们观察卡尼走到这一步啊，或者说欧盟和加拿大走到这一步，这应该是卡尼早就算过的，这就是他那张底牌。那怎么看呢？一方面呢，不让人觉得意外，因为加拿大是什么国家？加拿大和美国其实是一样的，说到底都是欧洲的移民过去的嘛，只不过美国那13个殖民地啊，基本上英国人的殖民地独立了，闹独立，加拿大没独立，继续效忠女王。为这事儿他们俩还打过一架嘛，美国入侵加拿大，那么加拿大民兵再配合几千英军，最后打到美国首都火烧白宫去了嘛，有这么一出。说到底是欧洲移民啊，从这个血缘上啊，从宗教上，从文化上，他其实是一家人，所以他们走近呢没有太多的疏离感，离得又远也没有太多的纠纷和矛盾。现在美国给压力，那大家正好抱团走到一起，这倒是意料之中。你说为什么不是中国？确实欧盟啊，加拿大啊，美国他们西方嘛，如果你说五眼联盟，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再加上英国，人家那是个圈子，那中国确实和他们离得很远，在各方面离得都很远。所以实际情况如此，咱就说卡尼啊，就算想侵华，想靠拢中国，把中国作为他的牌，你得问问加拿大国内敢不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至少他需要时间，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把欧盟做底牌，这是最现实最直接的，当然问题在于有效吗？现在这么一个状况啊，如果美国向欧洲施加压力，欧洲盯得住盯不住，就算卡尼硬，你冯德莱硬不硬？你别那边先软了先跪了，把卡尼甩在这儿了，这就很尴尬。所以这个，而且加拿大和欧盟抱团啊，从特朗普来讲他不可能高兴啊，因为马上中期选举是11月3号投票，我记得啊，当地时间啊，就这么几天，在这个阶段，那特朗普别的不说了，我也不要什么政绩，我展示强硬总是必须的吧。如果在11月3号之前我向加拿大示好，扔橄榄枝啊，低了头，那就完了，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必须强硬，对欧盟也一样。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欧盟相互走近，按说特朗普得给态度啊，马上给啊，骂呀，地中海得叫特朗普海啊，得这样啊，不然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权威啊和心情。当然如果我们再深挖一步，还有几句话可说，就是其实美国加拿大呢这么多年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是比较高，尤其加拿大对美国市场吧依赖程度是比较深的，这就说到美国这么多年对美洲的经营其实很到位，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其实都依赖美国市场，或者说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经济啊结构上更碎片，而美国是核心。那至于拉美，那其实更碎片，在经济上根本拎不起个儿来，那你要说资源什么能源人家很丰富，但如今这个局面确实拜美国所赐啊，就像拉美人说的嘛，天堂很远美国很近啊，那美国把整个美洲打造的自己就是核心，没有人能挑

0: 来自己啊。翻回来你看那欧洲，英国人搞的离岸平衡策略，他也很清楚，就是欧洲大陆不能有人能挑战我。后来他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帝国，就是日不落帝国嘛。那么欧亚大陆不能有一个强权挑战我。1902到04年，英国那个麦金德，地缘政治大师，他提出那个世界岛理论，说这个说得很清楚的。那有挑战者吗？有啊，沙俄就一直在挑战英国呀。后来德国崛起，也开始挑战英国。你面对欧亚大陆，这个麻烦啊就很大。因为你看人类历史啊，传统的这些活跃的角色，它都在欧亚大陆，包括中国呀，都是在欧亚大陆。美洲其实很边缘，和欧亚大陆相比，美洲是一个孤立的岛，实际上啊，所以美国在美洲大陆做大，它相对容易，没什么挑战者。欧亚大陆不行啊，谁做大都会遇到挑战者，现在是这么个状况。我们也曾经聊过，如果欧盟，就是欧洲吧，和俄罗斯走近，形成一极的话，好家伙，那块头可不小，连中国带美国，这压力山大啊。那现在的状况呢，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你别跟我抬杠，你别说俄罗斯也是欧洲国家了啊。那俄罗斯确实双头鹰嘛，有一块是在欧洲，但是欧洲人排斥他嘛。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俄罗斯跟欧盟跟欧洲一体化，那了不得，但是他们现在确实是对立的关系，而且一时半会儿我们看不到有缓和的迹象。尤其是很多人还担心，欧洲人也担心德国和俄罗斯他们俩要走近了怎么办，只不过目前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啊。现在有意思的是，欧盟和加拿大走近了，在欧亚大陆上，欧盟毕竟是挺大一块儿哈，和美洲挺大一块儿，他们俩走近了，那合作的余地其实很大的，甚至包括北极啊。那下面我们感兴趣的就看特朗普他怎么出牌了。这个压力啊，如果你给的不对付，就把加拿大和欧盟压得更紧密，那算你倒霉啊。如果压力恰到好处呢，不要说欧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分崩离析，欧盟自己也分崩离析，那你特朗普就赢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把诚挚的问候送给所有的教育工作者，祝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老师节日快乐。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希拉库扎之战。这是雅典军队对西西里岛的城邦希拉库扎进行的一次远征，最终在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帮助下，希腊陆海军全军覆没。之后再来说说西西公主。历史上1898年的9月10日，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也就是西西公主遇刺。今天就来讲讲她传奇的一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0日，公元前413年，9月10日，历时2年之久的希腊库扎战役结束。这是一段古代历史了，就是当年斯巴达和雅典啊之间的博弈，他们是打打谈谈吧，签过合约，签合约6年之后又打。从公元前415年到公元前413年，雅典为争夺西西里岛东部海边城市希腊库扎，和斯巴达同盟，前后进行为期2年的激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希腊库扎战役。公元前421年的雅典和斯巴达啊，一直打仗，打到两败俱伤啊，最后签了一个合约，但这种合约对战争中遗留的问题没有做任何的解决，那战争随时可能再度爆发。那你看当时斯巴达和雅典谈和呀，占的雅典的地儿你得还给人家，但是斯巴达的一些盟友不愿意还，损失很大，牺牲很惨烈，让我把道口的肉吐出去那不行。另一方面呢，雅典倒是把一些地区还给了斯巴达，这不吃亏了吗？所以雅典的内部主战派趁机抬头，就主张再起战端。这个时候呢，西西里岛西部塞克斯塔城，他的使者呢到雅典说呀，我们受到岛上的斯巴达同盟国希腊库扎的迫害，你们得帮忙，你援助我。雅典的主战派一看，哎，这机会来了。当时呢，这个主战派的头子呢叫阿尔西比阿德，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吧，主张进攻西西里，就把当地的各城市并入雅典。阿尔西比阿德呢，他有特别好的演讲的才能，到处宣传鼓动，尤其得到这个平民、商人，这是个阶层了，还有军人，得到大家的拥护。因为打仗意味着有丰厚的战利品啊，有战功啊，所以就很积极。不久呢，雅典公民大会，这是比较原始的民主制度，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嘛。公民大会下决心有一个方案，从海上远征西西里，一致拥护这个阿尔西比阿德做统帅，还有一个副帅叫尼塞斯拉马克斯。这个尼塞斯这个副帅他本来反对远征，但是公民大会啊，在那个阿尔西比阿德煽动之下，就要求战争打，这个无可扭转啊，你少数服从多数嘛。那就是有不赞成这个方案的也没办法，不敢反对。雅典人觉得呀，那个尼塞斯冷静沉着，让他做副帅就比较稳。那个阿尔西比阿德不是主战吗？热情澎湃吗？这两个人什么一搭伙，这事儿就成了。公元前415年5月，准备就绪，雅典人选了134艘船，就三层讲座的这个战舰，130艘运输船，5100名重步兵，1300名弓弩手，再带30匹马，这就是这个远征军啊。另外还有很多商船，就随舰队出发，打算先占领西西里岛的那个钥匙，就是希腊库扎城，切断斯巴达和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粮食供应，然后逐渐的扩大战果。这是他们的方案啊，这个方案纸面上讲也挺好，但是呢，即将张帆远航的前夜出事了。在雅典街头呢，有一个神像不知道被谁给毁了。阿尔西比阿德呢，他的政敌马上利用这个事儿怂恿民众都很迷信啊，就当时谣言四起，你想神像被毁了，那阿尔西比阿德呢本人也遭到诬陷，他要求马上审理这案子啊，但是又遭到拒绝。你想当时马上准备打仗啊，他手里有兵啊，那你先去打去啊，打完仗再说吧。到6月份，阿尔西比阿德率领远征军向西西里进发，这个消息当然传得也很快了， 包括那个目标希腊库扎也听到了，但是呢他们不信。等到人雅典人的舰队到了，他们才开始准备应战。这个阿尔西比阿德呢指挥雅典军队就展开攻势，包括政治攻势啊。他那个副帅尼塞斯反对战争，但是你军人们打仗嘛，到这一步了这活得干啊，毕竟有能力啊。所以一开始呢顺手顺利占领希腊库扎北约48公里的卡塔纳，就围攻那个希腊库扎城了。而这边希腊库扎城的准备不足啊，人心惶惶，眼看着岌岌可危，支撑不住。这时候这个意外再次发生，还是雅典那个神像那事儿发酵了。当时呢阿尔西比阿德的反对派政敌就想指责他，但是后来呢说等一等，让他先走吧，他出征之后咱再跟他算账。所以远征军一走来开国民大会，你想那个阿尔西比阿德他不是打仗去了吗，那政敌就占优势了。国民大会决定这么着吧，把这个阿尔西比阿德调回来受审，雅典就派船去抓他。前边打着仗呢，统帅那指挥作战呢，哎，本土本国来人抓他来了。你说这笑话不笑话，民主啊。那这个阿尔西比阿德他也不傻，他知道回去什么命运啊，那我还回去，半路上跑了。跑哪儿去了？跑斯巴达，跑到敌对方去了。那这时候西西里还打着仗呢，那谁指挥啊？就是那个副帅呗，尼塞斯指挥呗，他还反战，你说这乱套了。你这么一折腾你没法进攻了，哎，那这个希腊库扎人逐渐的就恢复镇静。你乱我还反击呢。而那个尼塞斯啊现在是统帅，毕竟人家是军人，是不想打仗，一旦打专业素养还是有的。这双方就开始过招，而且雅典这边占优势，最终希腊库扎人差一点全军覆没呀。而至于雅典方面呢也是见好就收，那个卡塔纳他们已经占了，这时候冬天就要来了，就准备设营过冬了，来年再战呢。那统帅尼塞斯呢他派了条快船回雅典，就当前什么形势啊，你们在来年春天给我派一支骑兵来，而且要到同盟国中做工作，给我找援助啊。希腊库扎军呢遭到惨重损失，但是呢也没有屈服，冬天就到了，加强防御吧，建立堡垒，同时派使者到斯巴达到克林斯寻求援助。这我们刚才讲那个逃跑的阿尔西比阿德，他跑到伯罗奔尼撒公开拥护斯巴达人。这个希腊库扎的使者到了斯巴达这个时候呢，那阿尔西比阿德马上表示支持，力促斯巴达人派遣精兵马上援助，另外透露雅典人的全部作战计划，还献计献策。你说这个阿尔西比阿德当初要打仗你是主战派，那你说自己哪怕是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吧，你说跑也就跑了，降也就降了，那徐庶进曹营可以一言不发，你这倒好，献计献策。他一再建议，结果斯巴达人说这么着吧，派援兵，另外呢派大将基利普斯做这个希腊库扎人的司令官指挥作战，那个科林斯啊另一个城邦也要尽一切力量进行支持。哎呀，这仗打了两年啊。我们说历史上的今天9月10号啊，公元前413年9月10号，实际上这场战争算是结束，就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中历时两年的希腊库扎战役算是结束。最后结束这个当口，实际上雅典军队被困是要突围，想走海路，这110条战船啊是要突围，对方的战船呢是来阻击，最终还是这个希腊库扎的舰船啊从两翼包抄。那时候船很小啊，彼此之间就是冲撞啊，甚至离得近了，甲板上这个步兵啊用标枪啊箭石啊互相投掷，近200艘船就在一个狭窄的空间，这海上进行一场很古典的海战吧。双方难分难解，希腊库扎方面的指挥官就是大声呼喊啊，激励士兵啊，保家卫国，保卫家园吗？是啊，希腊库扎人是守城啊，雅典人是侵略啊，所以最终挡住雅典军队的突击，雅典人丧失50条战船，希腊库扎人损失了26条。所以雅典人本来属于被包围的状态，想在海上突围是没机会了，出不去，又想从陆地上退却，想撤入腹地挽回危局，但是行动迟缓，而且不断遭到攻击，结果全部被希腊库扎人和斯巴达军队包围。雅典人战斗力也很强啊，但最终是失败了。统计一下，两年内雅典人远征希腊库扎

0: 一共派遣了45000海陆军吧，7000人被俘，其余全部战死。统帅尼塞斯最后被杀了，处死，其他俘虏给送到了一个矿场做苦工，基本上都死在那儿了。这被认为是希腊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对胜利者来说是最光辉的一次胜利，对战败者来说呢是整个的毁灭，陆军海军都毁灭了。希腊扩张战役也是整个斯巴达和雅典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削弱了希腊的经济力量，而且导致希腊同盟的瓦解，很多岛屿啊、城市啊一直是在雅典的霸权之下，这回纷纷翻身和雅典脱离了关系。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0号啊，1898年的9月10号，著名的那个茜茜公主被刺杀，她是奥匈帝国的皇后啊，这是一个事儿。聊聊这个人，这个事儿，在中国人看来，茜茜公主可能很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很早以前我们就引进过一部电影，名字叫《茜茜公主》，故事片呢，所以在很多老一点的听众朋友心目中，这个人还是有印象。当时片子拍得很好，而且就是国内最知名的配音演员来配的音啊，非常讲究了。当年译制片是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吧，译制片的配音演员那也是偶像级的人物啊，那是当年的事情了啊。说远了啊，翻回来我们就说这个茜茜公主，她实际上也是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皇后了。她是1837年12月24号生人，1898年9月10号去世。她是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嘛，在巴伐利亚州，湖光山色啊，自由自在，当时是那么一个状况。而且这个贵族家庭呢，整个气氛是比较宽松的。她爸爸是个公爵吧，当时也算是一个很时髦的人吧，放荡不羁一个主吧，喜欢新鲜事物，不愁吃不愁喝嘛，上公立大学，和平民交交朋友。他爸爸甚至想和平民女子结婚，但是被家里给挡住了，因为毕竟是贵族嘛，所以最后还是包办婚姻，门当户对啊。但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他并不爱自己的夫人，也不喜欢贵族政治，喜欢写个诗啊，弹个琴呢、骑个马，骑术据说很好，追逐女人，婚外情不断，就这么个主。甚至这个爹还有好多私生子，这个在当时那个时代倒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吧。茜茜她妈妈就是个公主，对家庭当然很忠诚，但是丈夫又指望不上，所以那就带孩子嘛，孩子是自己唯一的寄托了。但她好像对孩子就说过一句很悲观的话，说哎，一旦要是结婚呐、人一旦有了婚姻呐、孤独就跟踪而至，老公靠不住嘛。我们就说茜茜吧，她15岁的时候呢，她的姨妈是奥地利皇太后，得给自己的儿子叫弗朗茨约瑟夫，就是皇帝啊，选个媳妇儿，选个皇后，看上谁了呢？看上了茜茜的姐姐。那你说当时茜茜还小是吧？小，那时候人都比较成熟，也有恋爱，有初恋情人死了，正在悲痛的时候啊，那天天以泪洗面，写点小诗啊，就追悼一下死去的这人吧，自己的小情人啊。那这个时候就说妈妈说算散心去吧，走，你姐姐等于说去通过一个面试，然后就要当这个奥地利的皇帝的夫人，就成为皇后。那是你姐姐，你呢就跟着一块去维也纳转一圈吧，长长见识啊，你见见世面嘛。结果没想到呢，那个弗朗茨皇帝对茜茜算是一见钟情，对他姐姐倒没什么感觉。那姐姐当然很失落，很失落是失落，但是姐姐毕竟是个善良的人，反正接受现实吧，妹妹也不是外人对吧，祝福他们，就这个样子。之后呢，这茜茜返回家乡，就准备一年之后这就要结婚了。他当时会说德语，会说英语，但是呢你得会说意大利语，还得会说法语，这就学吧，而且最好是略懂。

捷克语和匈牙利语。为什么？我跟你讲，当时这个奥地利就哈布斯堡王朝，他们这个版图面积不小，后来你想到奥匈帝国就非常大啊，它多民族，你要统治这个国家，你啊各个统治的属国的人文历史你都应该了解，好多宫廷的礼仪都得学，那就上个培训班吧，学吧。到了1854年4月24号盛大婚礼在维也纳，整个奥地利是为之轰动的。公主说坐船沿着多瑙河顺流而来啊，你看当时那个场面啊，他们俩结婚头五年吧，还这个出访各个属国，甚至还生了三个孩子。这里面呢，只有一个男孩叫鲁道夫，记住这个人啊，是太子，剩下俩是女孩了。但是这夫妻俩吧，虽然是一见钟情，毕竟性格上不合，实际上是不合。这位皇帝呢，弗朗茨倒是一个认真的人啊，比较这个克己，勤奋尽职。据说每天凌晨四点爬起来就起床工作，他倒也很长寿啊。一直到一战快结束的时候，老头儿才死。而且那阵是天天老头了嘛，是睡行军床，而且每天早上先洗冷水澡，那么个主。而茜茜公主不是这样的，狂放不羁，爱自由啊，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在日记里曾经写诗，就写什么呢？说我在牢笼中醒来，镣铐已经锁住了我的双手，我的渴望日益强烈，你背弃了我，什么呀？自由，这是他。你说两个人这个差异非常之大吧，所以他的个性和整个宫廷啊格格不入。那你说最后到这个子女教育啊，包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政见，这和婆婆是完全是这背道而驰的。那接下来就发生各种不幸吧。那1857年西西是坚持带两个孩子和皇帝一起去出巡举意大利，结果大女儿叫索菲在途中就夭折了，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行嘛，孩子又很小死了。这个事情对她，你不要说别人埋怨她，她自己就受不了，而且和婆婆的关系这回彻底就决裂了，她一度是全身浮肿啊，身体就垮了。那婆婆的老太太也受不了，哎呀，你自己的孩子自己怎么照顾的？这么着吧，你的子女的抚养权我来，你甭管了，剥夺，你不要碰孩子了，你自己就是孩子，你还带什么孩子呀？就这个，所以这个茜茜干脆就抑郁症了，而且她和老公之间的关系就恶化。那你说这个弗朗茨本身是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另外哎呀还得操劳国事吧，所以也是心情烦躁。那干嘛呢？外遇，这就有情妇，情妇不断，就这个。那这里面最要命的是谁？那个鲁道夫，男孩，那是王子，也是被从他身边带走，所以他这个身体就更糟，发烧恶心，食欲不振，就身体状况就非常之差了，身心俱疲。这么着吧，离开维也纳就疗养去吧，四处旅行啊，常年在西班牙希腊的小岛上就休养吧。但是他出去转悠，这长得漂亮啊，整个欧洲都在传颂他呀，美貌漂亮啊。后来他重返维也纳的时候，有十个管弦乐队，14000名手持火把的运动员欢迎他。他和弗朗茨又达成个协议，说什么呢？一个是我得有孩子的抚养权，这是一个；再就是陪伴自己的这个宫廷的这个女官吧，命妇嘛，这我自己挑，我得顺眼，我得舒服才行，要达成协议吧。而且这时候关键的就茜茜公主本人呢，算是真正成熟了，因为她结婚才16啊，虽然说孩子都生了，但当时其实她自己还在成长，还在这个发育，就像谁，就像那个皇太后苏菲说的，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到现在已经长到1.72米了，还在长个呢。那这回就经过一段时间疗养调整嘛，再回维也纳，自己也就心态也就比较好了，自信啊，长得又漂亮是吧，不再这种自怨自艾啊，自责失落，甚至可以和弗朗茨的情妇们很融洽的相处。他自己也有魅力，或者说也有绯闻啊，就当时那个宫廷就这样。而老公现在对茜茜应该说也就更好了吧。甚至你看那个落款，他有信嘛，那个落款是这样，以前呢是这个永远爱你的弗朗茨，这落款啊，这个茜茜这是回到了维也纳再写信，落款是对你忠诚不渝的小男人，一直到茜茜死啊，你的小矮人啊，爱你的小男人啊，就是这样了。你说这就不错了是吧，这家庭算是又和睦相处啊。但是呢，有人讲其实还是有问题，就是茜茜公主啊，她有点变态。什么变态？就对自己这个身材啊、美貌啊就极为执着，就极其认真的呵护啊。这个
现在不有什么广告词吗？女人对自己要狠一点，她对自己就非常狠。她每天非常早就得起来，就锻炼，这个饮食控制啊，也非常非常的严。腰围必须50公分，体重50公斤以内，梳头3个小时。那晚上各种功课不必说了，什么各种护肤什么的。所以有人说，那心里不是很健康吧？这就没法说了，这是人家自己的事情吧。那另一方面呢，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些这些优势也没有放弃，写诗，写很多诗，自称是海涅的学生啊，骑马欧洲的马术的冠军等等等等吧。甚至有人说他对奥地利也对帝国的政治也做出过贡献，因为奥地利匈牙利最后合在一起成为奥匈帝国吧，那弗朗茨成为奥匈帝国的皇帝。那么你就是西西公主，你对匈牙利人你怎么看？他是非常热爱匈牙利人，就为他们争取很多利益。奥地利匈牙利的矛盾的调和，他曾经起过关键的作用。他老公呢成了奥匈帝国的皇帝，就等于成了奥地利匈牙利的皇帝嘛，他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皇后。就他处理这些事情处理的还是很不错。他成为匈牙利皇后的时候大概是29岁吧，而且这个过程中他又生了一个小女儿，当然说父母对这个孩子极为宠爱了。那我们翻回来再说，最麻烦是那个儿子。我以前讲过那个鲁道夫自杀了，其实这个孩子是唯一的男孩，长得最像他妈妈，就是西西公主。而且有人说这个内心啊，这个性格跟他妈一样一样的敏感自我，但是你毕竟是一个王子啊，受到的教育啊训练还是比较严苛的，所以这个心理成长发育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和父母之间也比较陌生，因为从小也不是他妈带的嘛，内心很脆弱，很缺乏安全感。后来在1889年的冬天31岁的时候自杀了，和一个小情妇小情人死了。这个不单是对这个家庭，对整个的宫廷，对这个国家都是巨大的打击啊。那翻回来说，这个当妈的西西公主，那年轻的时候大女儿就夭折了，然后到31岁了儿子啊鲁道夫死了，所以一下子就崩溃了，抑郁症。从此呢就是永远是穿黑色的衣服，在公开场合公共场合永远是用这个帽子或者扇子遮着脸。而且3个月之后他那姐姐也死了，当然那是病死的。从那时候开始，西西就更频繁的就各种出游啊，到处旅行啊，精神状态其实有人讲就不正常了，甚至是向往死亡，到处溜达，死哪儿算哪儿吧，就这么一种感觉。而且这时候跟她老公的关系也就很独特了，甚至她在撮合皇帝和什么其他什么女人在一起吧，好像这样就能够有人陪伴弗朗茨啊，能够减少自己对老公的这个歉疚吧，是这样一个状况。你说这精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也不是太正常。说是在这个暴风雨里航行，他说这么着，找这个随从哈，把我捆上，捆在哪？捆在那个座上，防止被这冲走嘛。然后就是劈头盖脸，就是这个暴风骤雨呗，他就哈哈大笑，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就成这个样子了。甚至也去串门吧，因为他这个身份，皇后，奥地利的皇后嘛，到人家别人家。我指的是这个皇宫啊，就跟老百姓串门一样，那个你们皇后在吗？出来接我一下，我是奥地利皇后，我在你们家住几天。就这个，就这么折腾9年，到处游历。一个人确实逐渐老了，再就是身体真的也不行了，这个精神状况始终就是这个样子。最终时针到了1898年9月10号那天中午，他是打算坐船呢离开日内瓦。这个时候呢发生意外，有一个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把他给刺杀了。那个人呢就是一个是很穷啊，再就是想干点大事儿，杀点这个大官贵人。本来想杀谁呢？奥尔良公爵。但公爵呢改变了行程，没到日内瓦，所以这位无政府主义者就想杀个人，看杀谁啊，自己也没钱到别处去。哎，那个女人我看着熟啊，西西公主。她手头有一把特别尖的那个锉刀，是锥子，是针之类的东西。这当胸扑哧的就扎进去了，就扎到心脏了，那伤口很小，以至于这个西西公主当时居然没有太多的察觉，还上了船，然后忽然倒地。所以也有人说，对于这么一个长期抑郁的啊，精神也不是很正常，身体也很弱的一个妇人来讲，这算是解脱吧。他自己在日记里写嘛，我是一只无家可归的海鸥，不知道何时就会被大海吞噬。哎呀，这一天终于来了。他的小女儿叫瓦莱丽，评价说，哎，这是母亲一直想要的死法啊，快速无痛苦不可治愈，不让家人长久的担心照料。
而老公就 France 呢，在夫人就西西死后吧，又活了18年，每天工作。

0: 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

0: 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子宫呢，是女性朋友独有的重要器官，承载着生育、内分泌、调节等等的重要功能，但是也是最容易被忽视、悄悄滋生病变的部位。那在临床当中，子宫肌瘤是育龄女性最高发的良性肿瘤，几乎每三位女性就有一位患有肌瘤。而子宫内膜癌呢，作为女性生殖道三大恶性肿瘤之一，高发于未绝经期、绝经后女性，早期的信号也非常和普通的月经紊乱容易混淆，所以很多朋友也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生活当中很多的女性朋友也存在着不少的误区，查出子宫肌瘤就非常的恐慌，盲目的开刀，认为肌瘤不痛不痒就不用管的，还有绝经之后出血当成普通的老化现象呢，忽视肥胖、三高、月经不调带来的癌变风险。这些错误认知呢，也让很多良性的小问题拖延成了棘手的重症。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两位妇科专家，妇科副主任医师杜奈一、妇科主治医师李曼玉，两位专家呢常年深耕妇科良恶性肿瘤的筛查、诊疗和临床研究，也拥有着丰富的一线接诊经验。我们本期节目当中，两位将会带大家全面读懂子宫肌瘤、子宫内膜癌，拆解自查的方法、预防的要点、分级治疗方案，破解大家对于子宫肌瘤的常见误区，也为女性朋友送上一份实用的宫腔健康守护指南。首先也有请我们两位专家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两位
1: 尊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非常高兴能在今天中午和大家相聚于河北广播电视台参加这期的节目。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的杜奈一大夫。我首先要说明一下啊，我们那个院区呢是在健康路12号，就是挨着长安公园那，因为很多朋友会把我们和那个市四院挨着北国商城那儿，他会那个混淆啊。我们是在这边，相当于和咱们常说的一个河北省肿瘤医院呀、省四院呀啊，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学术的名字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的第四个附属医院啊。然后我的那个专业擅长呢，就是咱们女性就是子宫、双附件、外阴、阴道、小到阴道炎，大到恶性的肿瘤、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包括这个外阴癌、宫颈癌，这些都是我的专长啊。希望各位朋友有困惑、有疑问的话，前来咨询。
0: 好，杜主任介绍完之后，李大夫您来介绍一下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也就是河北省肿瘤医院妇科的主治医生李曼玉。我的专业的话就是妇科良恶性的肿瘤，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子宫健康相关的话题。
0: 我们今天其实聊到的就是很多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哈，我们说到这个临床上子宫肌瘤、子宫内膜癌的这个接诊患者，这几年有没有年轻化、高发化的趋势？您二位分析一下这个主要的诱因是什么呢？
1: 我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不管是子宫肌瘤还是子宫内膜癌呢，近几年呢它都有这种年轻化以及高发化的这个趋势。首先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子宫肌瘤呢也是有这个现象。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现在生育女性，随着女性经济独立的她这个独立的这个进程啊，这么一个开展，所以说呢，包括咱们有不婚主义者呀，甚至丁克家庭啊这种啊，就是使这个需要完成生育功能的这个肥沃的土地呢，子宫呢啊，它不再进行这个行使它的最原始的这个生理功能，所以说呢，随着雌孕激素的这种刺激，尤其是雌激素的这种刺激，就会使子宫肌瘤出现这种年轻化的趋势。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可能20几岁有的小姑娘就开始有这种肌瘤的发生。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现在。

0: 饮食习惯的这个改变啊，好多吃这种高脂啊，啊低纤维啊，还有就是运动啊这些，它运动量减少，长期的这种伏案工作、办公室的工作，都是它的一个因素啊。子宫内膜癌的它的这个原因呢是还是。主要也是跟咱们这个月经也是有关系，随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它的绝经时间越来越往后推，原来可能到45岁左右，现在到可能是50岁，甚至有的可能到55了还没有绝经，这个是子宫内膜呢长期受这种雌孕激素的这个刺激，尤其是在未绝经期45岁之后，受这种单一雌激素的刺激，就会使子宫内膜癌出现一个高发的一个趋势。
1: 其实很多女性朋友是分不太清楚这两种疾病的，就我们刚刚说到子宫肌瘤跟子宫内膜癌，您能给大家来通俗的区分一下，这个子宫肌瘤是良性肿瘤，子宫内膜癌它是恶性病变，这两者的这个发病位置、高发人群有哪些核心的区别呢？
2: 好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子宫肌瘤和子宫内膜癌它们两个的发病位置和高发人群啊。就是其实大家一定要脑子里有一个子宫的一个情景，那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中空的一个倒置的一个梨形，那有三层皮，外面的一层呢叫浆膜，里面的一层呢叫黏膜，那中间厚厚的咱们的梨肉我们就把它叫做肌层。那子宫肌瘤呢其实就是这个梨肉当中的平滑肌细胞它发生了增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肿瘤，而子宫内膜癌呢它是里面的这一层黏膜发生了病变，然后发生了恶变，属于一种恶性的肿瘤。子宫肌瘤呢主要好发于30到50岁的育龄期的女性，因为它的雌激素水平还是相对旺盛一点的啊。很多人呢就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那主要有症状呢表现的就是经量的增多，经期的延长，那如果长期这样的情况会导致贫血啊。还有就是子宫肌瘤如果比较大的时候，它压迫到周围的脏器，那就会出现尿频尿急，那压迫到后面的直肠就会出现大便的一个改变。那随着绝经后呢激素水平的下降，其实肌瘤呢它的增长速度应该会减缓，甚至是萎缩变小一些啊。那子宫内膜癌呢它高发于是50到60岁的未绝经期的女性，或者是绝经后的女性，那常常伴有的就是一种阴道排液或者是异常的阴道出血，这种的话我们提示有内膜的一个问题，要及时的来就诊。
1: 您刚刚说了这个高发的位置跟年龄哈，其实很多朋友还是不太了解子宫肌瘤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育龄的女性她发病率就会比较高，跟雌激素包括我们说到的熬夜啊、压力啊、饮食啊有关系吗？
0: 是有关系的。咱们子宫肌瘤就刚才像李大夫给咱们解释的这个，它根据它发生的一个部位不一样嘛所以说就是它也是分不同的部位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一个雌激素，会刺激它的生长，所以说像咱们熬夜或是压力，咱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压力性的肥胖啊，这些尤其是这个肥胖，它因为人体的脂肪组织它会储存雌激素，而且还会促进雌激素的一个转化和生成啊，这些都是影响它这个子宫肌瘤的发生的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咱们这个饮食，它这种高脂啊、高油啊这种饮食啊，还有就是现在咱们吃的这些速成的这些肉质的这个食品，都是会是它的一个高危因素吧。
1: 所以说也就是其实我们说为什么育龄期高发，可能就是跟我们这个雌激素的分泌有紧密的关系哈。所以也是说为什么好多人绝经之后子宫肌瘤它就有所好转了。
0: 对。
1: 那哪些人他是子宫肌瘤的高危人群呢？子宫肌瘤它分着有没有说这个晚婚晚育的，或者说没有生育的？您刚刚好像也提到说没有生育的好像风险会更高一点啊。
0: 对，它的高危人群呢，主要还是咱们这个育龄期，就是大概就是30岁到50岁，这么一个期间啊。它像这个晚婚晚育啊，或者是不生育啊， 啊，这些肥胖呀，也都是它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说呢，咱们一般像咱们单位每年都会组织大家会进行体检，要是没有像这种好多可能是没有单位的，就需要每年咱们自己关爱自己多一些啊，然后做一个体检。其实很简单，做一个子宫双附件的 B 超，可能100多块钱啊就解决了问题，咱们就能定期的随访这个问题。
1: 嗯，但是有一些女性朋友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平时没有任何症状？我不检查也没有事儿，但是一检查就会发现有子宫肌瘤呢，就有的女性朋友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哈。
2: 嗯，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啊。大多数的子宫肌瘤，比如说到60%-70%吧，然后都是没有症状的，都是咱们体检偶然发现的。那为什么长了瘤子之后反而还没有感觉哈？主要跟肌瘤的一个位置、它的大小还有数量有关系。那我们还是说子宫的话，我们想象成一个倒置的梨形啊，外面的这一层膜，然后它的下面长了肌瘤呢，我们叫浆膜下的肌瘤，就跟我们一个很平整的表面，然后起了一个包啊，长了一个大疙瘩。那只要它不是特别大，没有压迫到周围的这种脏器，膀胱啊、直肠啊，它是不会有太大的感觉的。那如果比如说这个肌瘤的话，它长在这个梨肉的中间，那如果比如数量也不多，体积也不大，它不往外里面凸，也不往外凸，那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呢，对于长在黏膜下的肌瘤，然后即使特别的小，比如说1到2公分啊，它如果往宫腔里面凸的比较明显一些，那也会产生明显的症状。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月经量的增多，有大血块，伴经期的延长，甚至慢慢的贫血严重了，出现头晕心慌的症状啊。因为我们的宫腔体积总共才5毫升啊，就像我们拳头大小的一个子宫，它这种小的肌瘤呢，也占据了它宫腔内膜的一个位置，影响了它子宫的一个收缩。所以呢，有没有症状呢？我们是关键看这个肌瘤长的一个位置在哪里，跟肌层的这个关系。其次呢，要看它的大小和多少。所以说，定期体检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单靠症状来判断的。
1: 嗯，所以说您刚刚提到的好像就属于子宫肌瘤的这个典型的信号哈，就比方我们说到月经量增大了，经期延长了，还有的朋友出现了尿频啊、腰疼腰酸哈，这种有没有说没有症状的子宫肌瘤，它是不是就我们就完全不用担心它，也不用干预它了？
2: 其实呢，子宫肌瘤的一个处理，这就涉及到子宫肌瘤我们什么时候去处理它，多大去处理它，对吧？其实它的处理呢，就是根据临床症状，大部分呢没有症状的，我们确实不需要特殊的治疗，但是呢也不等于完全不管，我们还是要每年的去做 B 超，然后来看看它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那什么样的肌瘤需要重点的来积极的处理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黏膜下的肌瘤，它即使很小，它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月经，出现贫血，然后造成一个全身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问题，所以要积极的去处理。第二个就是它的大小，那如果单个的肌瘤超过了4-5公分，或者整个子宫增大到了怀孕3个月左右啊，我们就算没有症状，其实也应该警惕一些，因为随着它的增大，后续我们一旦有，比如说增长速度特别快，我们要做手术的时候，手术操作难度也会很大的啊。然后呢，第三个的话，主要是看它的生长速度。正常来说，育龄期来说，我们每年监测 B 超，它以每年1公分左右的速度啊是没关系的。但是如果比如说半年内它就长了1-2公分，然后甚至出现了一些变性啊、血运的增多啊这种，我们怕它有恶性的一个病变，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它，然后要看术后的病理来决定的。那再一个的话，就是看它的一个生育需求。那黏膜下的肌瘤它占据了宫腔的位置，那我们怀孕的时候种子是种不到这个黏膜的位置了，就影响到怀孕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肌瘤超过4公分，随着怀孕期间我们激素水平不是明显的变化嘛，它肌瘤会明显的增大，会出现中心的这种红色变性，肚子疼啊，会引发流产、早产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在怀孕之前呢，也要积极的处理。那总结一下啊，就是一般小的浆膜下的或肌壁间的，那生长也比较慢、没有症状的肌瘤可以不用处理。但是如果它的位置不是比较不好，长得特别的快，然后或者是影响到了你怀孕，那我们要积极的去干预。
1: 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体检报告当中往往都会写上子宫肌瘤哈，检查的时候都会发现，但是大家对于这几个字儿一看到瘤，大家就莫名的会去恐慌，哪怕医生一再解释说是良性的哈，那我们怎么来评判说这个子宫肌瘤它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这个就不太用观察？
2: 哦，刚才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大概的说到了啊，要看它的大小还有数量。一般我们所说的小肌瘤的话，就是它基本上小于两三公分啊。然后呢，如果比如说就这么一个或者是几个特别小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症状，那我们就定期观察就行了，不用特别担心。每年复查 B 超，增长也不快，然后我们就观察。因为肌瘤太常见了，在我们正常我们统计来说，可能30%的育龄期女

0: 性都有，但是其实你在尸检解剖上面来说的话可能更高，那好多人其实相当于带瘤生存了一生都没有发现，也都没有问题的啊。
1: 好，也非常感谢两位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针对于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误区来请二位给大家做出解答。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杜奈一杜主任，以及妇科主治医师李曼玉李医生，来给我们给大家讲解哈这个女性守护子宫健康的一些知识要点。我们接下来针对于大家的这个高频误区做出解答，请两位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子宫肌瘤它是一定会癌变吗？这个癌变的概率大概是多少？哪些肌瘤它是有恶变的风险呢？
7: 首先呢，子宫肌瘤它会癌变，但是呢，它的几率是特别特别小的，大概它的癌变率呢是一个0.3%到0.8%，咱们大多数呢它是子宫平滑肌瘤，这是咱们不管是在临床上还是病理学咱们看到的这个特点。然后有一部分子宫肌瘤呢，由于这个激素水平的刺激或其他因素刺激呢，会变成子宫平滑肌肉瘤，就是软组织肿瘤啊，它会发生了改变。但是也有研究证实的，就是子宫平滑肌肉瘤和子宫肌瘤呢，它的发生它是不一个病理机制，这个呢就是需要咱们在子宫肌瘤的随访过程中呢，就叫进行你的细致的这种观察。比如说我这个子宫肌瘤原来是几公分啊，深小约才2-3公分，突然间它增大了，增大成5个公分或者10公分，就是短期内几个月以内，甚至小于半年以内能增加2-3公分，这种就要警惕它的它的出现了。
1: 我们在后台也有朋友问到说，他说他在当地医院看，说他的肌瘤影响到了胚胎发育，是不是需要做手术去掉肌瘤呢？这种情况好像是我们在广告期间探讨过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宫内早孕的时候发现了子宫肌瘤，它这个超声提示是宫内早孕并脱膜下出血，然后子宫实性结节，考虑是肌瘤4-6型，这个是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8: 多大的肌瘤啊？他报的是
1: 没有写具体多大，显到宫底腱 54×52毫米的中等回声结节，向包膜外凸起。介青，这个应该就是
0: 那个肌瘤的大小啊。是这样的啊，就是怀孕合并肌瘤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已经怀孕了，然后对于子宫上面的肌瘤，然后要不要去剥除或者要不要处理，这个一般我们是不动子宫的，因为你想想子宫的肌层的话，它总共就那么厚啊，然后我们在剥肌瘤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穿透宫腔，就相当于整层的梨肉啊，我都给破坏掉了，然后再给你缝上，并且呢，它这个创口的话，它是要恢复的，恢复的过程中子宫是要收缩的。那其实你看生孩子的过程，或者是比如说流产的过程，也是让子宫收缩，然后把胚胎排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你比如说我要是做了肌瘤的话，它子宫收缩，那同时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流产的一个情况，所以怀孕期间的话，子宫的手术我们一般是不做的。那比如说你要是高度可疑，像一些有朋友的话，可能早孕期啊，肌瘤10公分甚至不能除外，有恶性的一个情况。那而且我之前的话也有过小孩，我不是说对于这个孩子的话我一定是要的，那有可能你可以先做流产，然后呢再处理肌瘤，后续如果想怀孕的时候再怀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顺序跟专业的建议也希望大家去听取一下哈。我们说到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绝经后肌瘤它会自动萎缩消失，不用复查，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问题我再来回答一下啊。这个说法的话其实半对半错吧，前半句是对的，就比如说绝经后的肌瘤啊，如果它没有恶性的一个征象的话，它可能会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然后呢萎缩变小，但也不一定会完全消失，它可能小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它稳定在那里也可以的啊。然后不用复查那是肯定是不对的，那现在的话就无论任何的疾病，包括我们肺部的结节，哪里的结节，我们都需要定期去观察它的一个大小性质的一个变化。那如果比如说它要是有一些恶性变的一个征象啊，血运的增加，或者是明显迅速的增大，边缘的模糊等等，这些我们都是要积极的去处理的啊。
1: 还有朋友说，这个吃豆制品喝豆浆会长肌瘤，加重肌瘤，这种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呢？
7: 首先呢，这个没有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明我吃豆制品或者喝豆浆啊就会使肌瘤生长，或者是肌瘤的数量增加，因为它这个豆制品里边呢，它含有是大豆异黄酮类的这样的植物的雌激素，这种植物的雌激素呢，它是人体这种雌激素活性的万分之几的这个活性啊，它不足以就是引起你让你的肌瘤然后达到一个生长的这个目的啊。所以说在日常咱们生活中呢可以适量的吃这些豆制品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老话，是过犹不及，也不能把它当成一种任务啊，我每天要吃够多少这个豆制品啊，也不用这样。
1: 还有朋友说，这个肌瘤越小越好，发现肌瘤必须马上吃药做手术哈，这种有没有必要呢？
0: 这个观点的话其实确实是一个误区啊，不是所有的肌瘤都需要治疗的，刚才我们说了它治疗的一个指征是什么样的，那所以更不是说我发现了一个很小的肌瘤我就要马上开始吃药和手术了。肌瘤的治疗原则呢，它就是有症状我们才治疗，然后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以观察为主。那你像吃药的话，一般我们吃的都是一些就是米非司酮啊，或者是一些量比瑞林啊，它会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下降，让肌瘤变小，但是呢这些药物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它会模仿绝经期或者是怀孕期的一个状态嘛，然后会导致一些潮热出汗，骨质疏松，当这些药的话不能长期使用，停药之后呢，其实你身体的激素水平恢复之后它可能还会继续生长的，所以你短期的吃药不可能把它彻底的一个消灭掉啊。再说手术的话，任何的手术我们都是要掌握一定的指征的，因为手术的话它有一定潜在的风险，无论大小的手术，大小的操作都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想做就能做的。所以呢，如果比如说肌瘤有短期生长啊，快速生长，怀孕恶变，或者是月经量增多导致了贫血，有压迫症状，你受不了了，那我们可能需要手术啊。所以特别小的没有症状的手术肌瘤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挨这一刀的。
1: 也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去年的时候调月经，医生开了中药加紫河车，今年检查有1厘米大的这个肌瘤，不知道是不是紫河车引起的哈？说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吗？
7: 这个不能说它这个药物是有关系的啊，因为本身在育龄区的女性呢，30到50岁之间，她因为雌激素的刺激，她就会长肌瘤啊，就是那句话，十男九痔，然后十女就有9个长子宫肌瘤的啊，这个定期复查就好，不用那么紧张。
1: 然后还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他在胃排黏膜下是什么意思，说昨天检查完回来，说今天早上有一个大血块就排出来了，他的检查结果提示是胃排黏膜下子宫肌瘤，双侧附件区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所以他就不太明白什么叫胃排黏膜下子宫肌瘤。
7: 我觉得他可能提示这个超声提示可能还是一个突向黏膜下的这个肌瘤，
0: 对，然后呢，肌瘤这个性质，这个肿物的性质的话，它可能是说带排，就那个意思，对，带进一步的确定嘛，
1: 就是还没有太确定它是什么样的肌瘤，有不少的朋友也在问哈，就说自己的这种肌瘤需要不需要手术？像这位朋友说，今年已经绝经了，51岁了，说这种情况需要手术吗？他提示 B 超内提示是子宫多发结节性的占位，肌瘤可能左侧附件区实性占位，浆膜下肌瘤带排，右侧附件区没有见明显的占位。
7: 他这不是报的是一个浆膜下的肌瘤吗？它可能是位于左侧附件区，它不是说左侧附件区是一个实性的占位吗？考虑是个浆膜下的，咱们得看它大小，它要是比如说有个3-5公分，而且呢近1年或2年呢没有明显的变大，可以先这么着，而且它这种浆膜下的肌瘤一般不会引起它明显的就不适的这种症状的。
1: 它的左侧提示是大小38×39毫米，边界清晰，形态规则。
7: 那就不到4公分，它可以这种情况先观察。
1: 这种情况就不用太紧张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分级规范的治疗方案吧。像我们刚刚其实说到这个没有症状的小肌瘤哈，它临床的标准随访的周期是多长时间？日常需要注意哪些生活的禁忌呢？
0: 一般像这种没有症状的一个小肌瘤啊，我们大概是半年到1年，然后做一个妇科的 B 超，如果它也比较稳定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做妇科 B 超就可以了，观察它大小的一个变化，同时呢自己也要关注一下这个症状啊，比如说自己已经出现了临床症状，那你就及时的去医院，然后随时做 B 超就可以了。然后呢，日常上面的话，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肌瘤的发生的话，可能跟激素、跟雌激素的一个刺激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在控制就是雌激素方面啊，就是包括比如说控制自己的体重啊，因为肥胖的话，那个脂肪细胞不是也发生也会产生一些雌激素吗？所以说要控制在自己一个合理的一个体重范围。另外的话，要避免外源性的一个雌激素的一个摄入，比如说像一些保健品呀等等，这些成分不明的话，就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的啊，因为有一些的话就是可能会加一定的雌激素，然后呢为了让大家感觉啊或者是症状上面好一些。再一个的话就是规律的饮食，然后少熬夜，适当的运动，这些都是为了保持自己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平衡，然后雌孕激素的这种周期性的波动，然后也是保护内膜，然后保护肌瘤的一个方式啊。
1: 那我们说了无症状的，来聊一聊这个有症状的肌瘤哈。有症状的肌瘤，我们说它一般会月经量多、贫血，包括说压迫到膀胱、直肠。临床上有没有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这个治疗方式的这些药物，它适用的人群有哪些呢？
7: 对于这种有症状的肌瘤呢，比如说月经量多，或者贫血呀，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看它的位置啊，要是假如说它就是一个棘皮间的啊，这种呢我们可以通过口服棘皮间的小的这种肌瘤，可以通过口服药物，比如说米非司酮，或者是用这个针剂，比如说 GnRHA， 然后每个月这么打一针啊。还有就是可以通过上这个曼月乐环啊，在宫腔里上一个环，这种比较保守的这种方法啊来治疗。但是像他这种已经有了严重的这种压迫膀胱或者直肠的这种现象，就影响大小便了，这种呢就 不再提倡他保守了，因为这个像这种情况就提示他子宫肌瘤的他长的位置的可能就是在宫颈这一块，就是他的位置比较低，因为子宫整个子宫呢它是个倒梨形嘛，上面大脑袋是一个宫体，然后下边这个细脖子就是个宫颈，在这一块它离的膀胱和直肠都比较近啊，引起他这种压迫的症状，这种就需要及时的处理了。
1: 我们说这个需要手术的指征哈，您刚刚好像也提到了，就是比方说它长的这个位置也已经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了，可能这种就需要我们及时的去处理它。但是目前主流的这个手术方式都有哪些呢？而且我们说这些主流的手术方式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患者呢？它有没有各自的这个优缺点？恢复期要多久呢？
7: 它的就是方式呢，一个是就咱们通常大多数人认为的一个是开腹的手术，还有这个是微创的手术，就是这个腹腔镜的手术啊，还有一种近几年兴起的这个海腹刀的这个治疗。这个开腹的手术呢是咱们自始至终就是传下来的这个啊，对于这些特别大的子宫肌瘤或者是考虑有子宫肌瘤的变性的这种非常难处理的，咱们可以开刀的手术。然后对于这种不大的，比如说四五个公分单发的咱们可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我们现在呢经过也是技术的改良，我们就在肚脐儿这个部位天然的就是这个通道这儿，我们做一个脐孔的这么一个入路啊，在这儿呢做一个我们在这个术语上叫一个 port 然后把腹腔镜还有操作器械都通过这个气孔然后进入，然后把它拨出，从这儿取出来，然后到时候一缝合，然后还形成一个天然这个肚脐，然后爱美的或者是小姑娘这些它都是什么也不显的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海腹刀呢是适用于肌瘤比较小的，有的人就特别的介意我不想在肚子上落任何的疤，所以说也可以通过海腹刀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海腹刀呢它毕竟就是像它不是一个把肌瘤能取出来，它只是通过这种热效应然后让它肌瘤变性呀、坏死呀所以说它有的时候对大肌瘤它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1: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您说的这几种，比方说微创的或者说我们开腹的海腹刀的哈，那像您刚刚说到这个从肚脐这儿进入做手术，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后遗症呢？有没有会引发其他方面的不太舒适的地方呢？我们目前临床上观察
7: 一般还好，它就是有，因为肚脐这一块我们也是跟这个其他的腹部的切口一样，也是一层一层的切开再一层一层的缝合但是就是有一点它肚脐这一块的血液可能稍微差一点点咱们需要术后呢我们会让患者打一个腹带，让它时间要长一些2个月甚至3个月才保证它这个切口长好不要出现切口的延区愈合或者是切口裂开这种现象。
1: 也就是说它的优点就是切口小而且隐蔽就可能做完手术都看不出疤痕来。
7: 对。
1: 但是它的缺点可能就是恢复的会差一点
7: 慢一些。
1: 恢复的慢一点。那像比方年轻有生育需求的女性朋友们，她们做完这个肌瘤切除手术之后多久就可以备孕了？她做完这个手术会不会影响这个怀孕呢，生孩子？
0: 这是很多年轻的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肌瘤剔除之后多久能怀孕，主要我们看的是肌瘤的位置还有深度，然后也就是说我们手术当中对于这只正常的子宫肌层的一个损伤的一个程度然后其实对于黏膜下的肌瘤我们一般采取的是经自然腔道的一个宫腔镜的一个手术，然后肚子上不会有什么口孔，就是从阴道进去然后呢到宫腔里面把这个黏膜下肌瘤给它切除掉，然后来缓解这个不怀孕的问题，或者是月经量多经期延长的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的话一般它都代替，那这样的话它可能恢复起来会比较快一点，一般我们会让它来过2到3次正常的月经就可以怀孕了。但是如果比如说术中的话这个肌瘤它 只是突向宫腔，它基层里面还有一部分啊，挖的比较深的话，那其实的话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大概半年的时间。那对于这种肌壁间的一个肌瘤的话，我们无论是腹腔镜还是开腹的手术，对于子宫的操作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要看它术中然后有没有穿透内膜。那比如说我们在肌瘤比较深穿透内膜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你要把子宫长好然后才能再怀孕，因为怀孕的话会让子宫宫腔明显的增大，然后肌层变薄啊，这样的话有必须让它恢复好啊才能够怀孕，大概需要的话就是像一年左右的时间吧，然后根据它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情况。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浆膜下肌瘤啊，也是看它是代替的还是说就是肌层上面也占了一部分啊，这样的话如果代替的话对它的肌层影响很小的这种没有关系，那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比如说它要是肌层也破坏了一部分，我们缝合了，那形成了一定的瘢痕，那就需要让它愈合好，大概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啊。
1: 嗯，也就是不同的分型可能这个备孕或者说再要孩子的这个时长还不太一样，啊，
0: 对，一定要跟你的手术大夫沟通一下那具体肌瘤的位置和深度。
1: 嗯，啊，那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就说她的这个多发性的子宫肌瘤治疗原则跟育龄的女性朋友她们的治疗原则是不是不太一样呢？
7: 是，她那个围绝经期的女性呢，因为还是一个她在这个时期呢，她的随着卵巢功能的下降，她的孕激素的分泌会减少，然后雌激素呢相对来说她的分泌会增加啊，所以说呢还要密切的观察她子宫肌瘤的她的生长速度啊，有的时候就是生长特别快的话怕它恶变这种情况。另外就是比如说绝经之后呢，这些女性呢咱们就定期复查，因为绝经之后她雌孕激素就量就非常非常少了啊，都有可能肌瘤会慢慢的缩小啊，像这种情况就不用太担心了。
1: 嗯，好，也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的讲解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探讨一下关于子宫内膜癌的这个知识，医疗科普方面的知识。
9: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0: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4: 双
15: 征
14: 有
15: 我，河
14: 北
15: 有
14: 我。
1: 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杜奈一杜主任以及主治医师李曼玉李医生，帮助我们朋友们来了解守护女性子宫健康、保护我们的子宫健康的一些医疗科普知识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子宫内膜癌的这种知识点吧，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很多朋友比较关心，说子宫内膜癌高发的年龄段是多少呢？为什么围绝经期跟绝经后的女性反而是这个重灾区呢？这个年轻的女性朋友们会患子宫内膜癌吗？两位。
7: 子宫内膜癌的它的高发年龄段呢，还是50岁到60岁，就是正好是咱们一个围绝经期的这么一个年龄，一个是绝经前，一个是绝经后。它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为什么它是个重灾区呢？第一个就是呢，它的人口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这么进程啊，然后是人们。

0: 它的活的越来越越久了嘛啊、嗯、然后就是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筛查的早，现在随着咱们经济水平的这个提高呢啊，人们有一些比如说在围绝经期这种阴道不规则出血，是甚至绝经后这种阴道的异常的出血啊、嗯、人们就非常非常容易警惕，然后就赶紧的去就医，所以说它的筛查的早，它的早期的发病率也就会提高啊、
1: 嗯、
0: 另外年轻的患者呢也会患病，现在呢确实是小于四十岁的这些育龄期的女性，甚至还有没有生育的女性，她的内膜癌的发病率也在逐渐的上升，这一块的内容呢它可能与咱们一个是咱们内膜癌的这个高危因素，一个是肥胖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饮食上面的这种不均衡啊，还有就是现在好多也是肥胖会引起多囊卵巢综合征、
1: 嗯、
0: 就是一个单一的雌激素的刺激，然后是没有孕激素的这种保护，这种拮抗，然后是子宫内膜它这个就像土地一样，在这个地里边它这种正常的庄稼它不长了，然后风这个杂草就开始乱草丛生，就可能会发生问题。
1: 嗯，您提到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哈，那像现在子宫内膜癌的这个核心的高危因素有哪些？我们说这个刚刚提到了多囊卵巢综合征，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肥胖啊这一类，是不是都可以影响到呢？
2: 好的，就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核心高危因素啊，之前好像跟大家说过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危三连征啊、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就是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那他们都属于代谢相关的疾病。你比如说像肥胖的话，它主要是它的脂肪细胞当中也会产生一些雌激素，然后导致内膜长期的受刺激，然后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发一个情况。第二类的话就是生殖内分泌相关的一个疾病，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多囊卵巢综合征，那它的核心机制的话其实也是因为长期不排卵，因为我们排卵之后才会产生孕激素，然后让子宫内膜进行分泌期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撤退出血。那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话，它没有这种排卵的一个情况，它就长期受这个雌激素持续的刺激，然后没有这种撤退的孕激素，所以它就内膜持续的增生，导致子宫内膜癌发生的一个概率也会增高。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啊，外源性的雌激素摄入其实是很多的，包括一些补品呀，然后呢一些保健品呀，甚至是我们现在饮食当中的一些激素的一个添加啊，都是大家导致这种雌激素过量摄入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类的话，就是我们没办法决定的，那就是遗传，那是从我们上面的传下来的。那我们常见的这种和子宫内膜相关的一个遗传性的一个疾病是林奇综合征，它这种病人的话，它其实是容易得结直肠癌、胃癌，然后子宫内膜癌以及卵巢癌。那如果比如说家族当中有这种年龄比较低就发现这些疾病的，甚至是你自己也有相关的，就比如说肠子的问题的，那你一定要重视你的子宫内膜上面有没有可能还发生子宫内膜癌，要定期去筛查的。那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我们说到这个子宫内膜癌，很多朋友比较关心他说这个早期发现的一些信号哈，哪些是最典型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这种早期信号，有没有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子宫内膜癌早期的一个信号啊，我们常说的就是阴道排液和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它在不同的年龄段表现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绝经后的女性，她本来一年之后她该不来月经了，下面应该干干净净的，但是呢偶尔会有一些点滴的褐色的或者是红色的，无论量多量少吧，这种都叫绝经后的一个出血，它是内膜癌的一个高危的信号。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要及时的去医院查一个 B 超，看看内膜的厚度，然后需不需要进一步做活检来明确有没有内膜癌的一个发生。第二个的话就是比如说对于像年轻围绝经期，那我们每个月的话其实是有这种周期性的出血的，但是呢如果你的月经周期开始出现了紊乱 或者是月经本来七天干净，但是她哩哩啦啦的干净不了，或者是不该来月经的时候她来了，就不该来血的时候她来了，这种我们叫经间期的出血，这种都要重视一些，不能仅仅是归为月经失调或者是内分泌失调、更年期内分泌紊乱等等这些啊。如果比如说我们尝试了一些调理的方式的话，没有太大的效果，那也是要积极去医院就诊的。只有我们在排除了病理性的原因之后，我们才考虑是我们内分泌失调导致的，我们再来调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重点的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子宫肌瘤的健康知识哈。我们想今后再有时间继续邀请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给朋友们更多的科普一下关于预防子宫内膜癌的这种医疗科普知识，让更多的朋友保护好自己的子宫健康。那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两位专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两点的生活方面的建议。
3: 好嘞，其实呢，长了不管是子宫肌瘤啊，还是或者是发生了子宫内膜癌，其实都不可怕啊。子宫肌瘤首先它是一个良性的，只要我们定期的筛查、定期的复查，然后每年做一个超声，然后咱们就能定期看到它的变化，然后及时的处理。内膜癌呢也是不。虽然说谈癌色变，但是呢，内膜癌虽然是女性生殖系统里边发病率最高的，但是它的治疗起来它的手段也是非常多的，手术啊、放疗啊，以及咱们现在兴起的这种靶向的或者是免疫的这种治疗啊，它的治愈率还是非常非常高。这种早期的子宫内膜癌的生存，因为我们在医学上一般就说5年嘛，就闯过了5年这一关，它的5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0%-95%啊，所以说不用特别的担心，只要是咱们及时的出现了异常的信号，身体发出异常信号，咱们及时的就医啊，都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李医生，
2: 好的，就是刚才杜主任跟大家说了，就是大家不要害怕啊，但是大家的话平时应该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第一的话就是减重啊，不是说我们一来了一个病人之后我们就说你减肥吧或怎么怎么样，其实是为你好啊，就是你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 BMI， 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有一个规律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让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无论是子宫肌瘤还是子宫内膜癌，它都是雌激素刺激，然后雌激素的这种内分泌环境导致的。那我们要改善这种环境，从自己做起啊。
1: 好，再次感谢两位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专业详细的讲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 特别是足根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

0: 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这个肱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肱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肱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肱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肱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肱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肱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您都可以听到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

0: 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现在这个阶段啊，正是暑期艺考生集训的一个高峰期，那么距离2027年的艺考也是只剩不到半年的时间了。最近这几年呢，艺考政策深化改革，有很多表演专业的艺考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有些孩子和家长会不知该怎么样选择，说我的统考考完了，我的校考还要不要再冲一冲呢？另外有些同学会觉得说我的文化课其实没有那么的拔尖，没有那么的优秀，那又该怎么办呢？有的孩子在专业课上练得非常的努力，每天练得口干舌燥，但是成绩啊却总是不上不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艺术学博士、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教师郭美辰老师来跟大家深度的剖析一下表演艺考生会面临着哪些痛点，同时也给大家一些精准的对策、精准的解决方法。郭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我们先请郭老师跟大家来避避坑，就是在临考前的其实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里哈，就是我们孩子们特别容易掉进哪些比较致命的大坑里面。
1: 那第一个大坑呢，肯定是很多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盲目的冲刺校考，你的定位严重脱离你的实际情况。很多考生呢，他的自身条件在整个校考过程当中可能是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的，如果盲目跟风，我们去考那个极少数的校考学校，及独立院校，我们不仅花时间、花成本，然后我们的时间成本、我们的经济成本都放在里面，还有我们的集训成本，我们不仅没有拿到合格证，同时还白白的耽误了黄金期的一个文化课的学习和复习时间。
0: 说到这个统考和校考，就是我们不太了解我们这个走艺术的同学的，比如说家长也好，或者说孩子也好，大家不知道说什么是统考，什么是校考，您先简单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们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统考，同时也为什么会参加一些校考。
1: 因为是这样的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统考和校考。那么就全国而言，我们以表演专业的学生，表演专业的院校，我们来进行分类。首先分为四大梯队。那在这四大梯队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看第一大梯队，就是有独立校考的顶尖名校，例如中戏、北电、上戏这样的学校，他们基本上都会经过30的考试，这些考试通常会在1月底、2月初及过年之后，大约在3月初左右，所有的独立校考的30就会结束，4月初就会发放合格证。基本上发放比例占到了400%，就是举个例子啊，我比如说中戏今年我招30个表演生，那么它基本上是4倍，也就是我会发120到150左右的合格证发下去。第二个梯队呢，就是985、211的综合对院校，我们以表演专业的为准，其中有重庆大学啊、东华大学这些学校，包括同济大学，都是有表演系的，但是只不过同济大学不对河北省进行招生而已，还有别的省市的一些招生。那么第三梯队就是一些知名特色的传媒类的院校，例如浙传、南京艺术学院这样的院校，它也是有表演专业的。第四大梯队也就是省内的一些优质的公办类的本科，其实像一些师范类的学校，但是它非985、非211，它也是有表演专业的。包括我所在的邢台学院也是河北省省内的优质的公办本科，也是有表演专业的。
0: OK， 那我们就是参加校考的同学，他也需要参加统考吗？还是说我只需要报考我想去的这些学校？
1: 他这个校考和统考，就是一个孩子他是必须要参加统考的，但是他可以不用参加校考，校考是定向选择。那么有的孩子可能会根据你的长相、根据你的气质，然后我们会进行划分，专业课老师会进行评估
0: 建议，
1: 对你适合考北京的院校啊，还是适合考上海的院校，或者说如果我们在这条路上，比如说我们的身高、形象乃至于我们的专业课的条件不是那么够优秀，我们达到不了5%的在省内的5%的尖端的一个专业的优势的话，我们完全是可以放弃掉 校考的这条路的。
0: 所以这个校考是我们孩子们和家长自愿选择的，但是这个统考是我们都需要来进行考试的。
1: 是的。
0: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就是很多同学和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说我身边的孩子，我身边的同学都在考这个校考，要不然我也冲一冲吧，是吧，就陷入到了一个盲目的跟风状态当中。那我们怎么样来破局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定位我们自己，说我们究竟是不是要去参加一下这个校考。
1: 首先第一个啊，我们一定要精准的分析自身的优势，一定要进行理性的选择。那么在整个大环境下，我们还是以统考为主，校考为辅。其实这几天中传出现了一个新闻，其实大家都应该是看得到的，中传其实已经取消播音主持类的小语种的招生了，只留下了中英双播。所以未来的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靠近文化课。那么在这种条件下，除非我们的自身能力在省内，我们的专业真的是可以达到省内的专业的5%的头部的专业课的成绩，
0: 就是顶尖了。
1: 对，很非常顶尖的那一部分。我们其次文化课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当，我们至少可以拿到大约500分左右上下的一个分数。这样的话我们再去灵活的去选择校考，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水平，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投放到校考的过程当中，那整个就失衡了。失衡了就是你两者都得不到好的结果。
0: 除非达到刚才您说的那个状态，我们可以去冲一冲校考。如果说我们确实达不到，那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统考上。
1: 对，放在统考上才是一个现在来说更为王道，乃至于更加稳妥的一条路。
0: 那我们有些孩子比如说他潜力还没有就是说发挥的那么好，就是家长和孩子和甚至老师都觉得说再挖一挖这个孩子其实还是可以的，那对于这一部分孩子来说我们怎么样来发挥自己的这个优势？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去找专业课的老师，让专业课的老师，其实每个老师在看孩子的过程中，首先一定要面看面授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孩子他发挥了，他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其实作为老师他是有自己的评判的。老师可以给他走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精准和稳当的路。那么在这条路的选择上，那有的孩子就是建议那校考我们就直接放弃掉，我们就直接走统考。你像往年有一个孩子，他其实文化课非常占优势，但是个人非常喜欢表演，所以这个孩子就是毅然决然在文化课有600分的基础上依然选择了表演。
0: 哎呀，这么高的分数。
1: 但是这个孩子的结局非常好，人家去了重庆大学。
0: 好，所以实力很强是吧。
1: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精准的去分析，所以这个孩子就是他果断的放弃掉了校考，然后把很多的精力全部都放到了文化课和和统考上。这样的话就是他的主体精力就没有被分散掉。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总觉得说我可能进行校考我才会去到更顶尖的一个学校。其实就是说参加统考也可以去到比较顶尖的学校。那我们专业上的优势，您跟我们家长和孩子说一说，我们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我们才算是在专业课上我们有一定的优势呢？就在我们的这个专业上。
1: 您指的是表演专业。
0: 对，表演专业。
1: 声台形表，其实表演考的就是四个声台形表，在这四个里面我们至少要有3个是拿得出来的。这点对孩子来说可能会是比较占优势的。我们有一个平庸，但是我们不普通。另外3个我们尽量能做到拔尖，那么在整个校考统考过程当中表演的学生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出众，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你的文化课也要就是有注意，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这个个人老师，每个老师他的个人想法或者不一样，就是我们拿文化课来说，如果一个孩子现在他总共就能考350-400分来说，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的未来的爬升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因为什么，就是我们当这个孩子考了550，他想再爬到580乃至600分的高分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难。
0: 对，
1: 但是他400分爬到500分，他每一科分配一点，他把基础题搂住，其实这个东西他就很好的去搂回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 精准的去分析我们的优势到底在哪儿。我们要先分析自己，我们的优势是在文化课上还是中

0: 课上，在文化课上我们能爬升多少，在专业课上我们能爬升多少，这个我们去就是去横向的对比一下，比如说我们在专业上的优势外在一些条件呐、生态形表，
1: 我们的形象，
0: 对，然后哪个更突出，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对文字及语文的理解能力和对文字的把控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这是我们面对大家需要解决的第一个痛点，郭老师给出的一些这个破局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可以综合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冲刺一下校考，我们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统考和文化课上，还是说我们要进行这种冲刺。第二个痛点，家长和孩子们又容易遇到什么？
0: 第二个痛点呢，主要是家长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我们重文化，重专业轻文化，专业课其实再好也会落榜，其实这个事情每年都会发生，而且每年在艺考生在落榜的过程当中也特别的多。我来举一个就是我的学生的例子，就是这个孩子今年大一，他在邢台学院，这个孩子在山东省的统考成绩全省第10，
1: 好厉害。
0: 对，
1: 哇，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女孩真的很厉害，身高形象各方面都在线，但是唯一一点她的文化课不好，她的文化课考了300出头左右，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来到了，就是以这个孩子的外在形象乃至于她的专业课，她的省内已经给出了一个，因为山东也是高考大省嘛，对，所以就是已经给出了非常严格的判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你的专业再好，如果你不轻看了文化，最终也还是这样。但是这个孩子好就好在他像邢台学院的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本科，乃至于是有学校兜住他底的，如果说他的文化课再不行，那么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去民办了，那这样的情况又是另外一个格局，
1: 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转变观念，就是我们在重专业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也得抓住。那我们家长就说了，说哎呀，其实我们孩子确实是在这个文化上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哈，那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尽可能的给它提升上来呢？
0: 首先啊，从家长到孩子一定要改变一个认知，就有的孩子在集训期间会有啊，没事儿，我那个集训的时候我多考一点，这样我文化课就能就是
1: 少
0: 考
1: 一
0: 点。No， 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1: 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1: 是吧？
0: 高考是用来筛选的，不是60分我万岁，这是两个概念。然后后半程其实文化课才是真正的生命线。那么首先我们要倒推计算一下我们在本省的综合分的公式，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倒推我们的目标院校，以及倒推我们各科，比如说数学、语文、英语及选考
1: 那些科目。
0: 对，然后无论是任何一个科，其实我们每张卷子里面60%一定都是基础题，先保证一点，我们可以把60%真的可以牢牢地攥在手里，然后在攻克艺考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能够丢文化，这个越早捡回来越是。就很多孩子尤其在艺考期间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啊，没事儿，我这段时间我就不学文化了，
1: 好多孩子是这样，然后说等我艺考完了那半年我就猛攻文化，
0: 是
1: 吧？是
0: 的，其实这样就是非常，因为任何人我们在找回一种状态都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在沉浸式的在一个科目当中进行学习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透析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前置的放，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这个时间正是集训的大面积的时间，那举个例子，老师一天上8个小时课6个小时课，那么他给 A 在指导的时候，你的 BCDE 可能大家都在玩手机，那么你要做什么，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看一篇阅读理解，把阅读理解里面不会的单词抠一抠，然后试试文言文，然后我们读一读顺一下，
1: 背点啥，
0: 对，我们把之前的一些知识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然后倒出来，但是这个过程不是说我们完全就是把这个专业就是放掉了，举个例子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整个集训期间我们要关注到两个点，第一个关注到的点是什么，我们在看集训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班里比我成绩专业课好的人，他们在怎么表达稿子，那我觉得你现在手里的手机和你的这个学习资料可以放下了。

0: 要听，你要看，老师再给他做哪个维度的思考，因为他的维度思考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是比你专业课好的人我们要关注。第二个维度就是老师给你点评完了之后，你需要把老师点评的内容进行吸收和内化，当你吸收内化完了之后 OK， 你剩下的时间那就是你自己的，你要进行灵活支配，而不是说行老师教给我了，行我就放下了。 No， 我们也要就是你要碎片化的抓住老师给予你最大能量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地方，然后你自己去破局去解决问题，这样就是会把更加零碎的时间然后利用起来。
1: 好，所以这一点给大家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集训的这个关键期，甚至是说在集训比较密集的这个时期，我们也需要做一些文化课上的学习，千万不要完全丢掉。还有就是千万不要想着说我后面我能够一下子给补上来，因为我们要知道学习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是吧？就是在现阶段如果大家放的太多了，甚至是说一点都不碰的情况，后面我们其实要补的时候可能也需要一个挺长的周期，需要回回血。所以大家在这个阶段啊，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我们的文化课，当然我们更重点的我们的内容我们是要放在我们的专业课上。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艺术学博士、邢台学院的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教师郭美辰老师，来破解一下表演艺考生的核心痛点。刚才我们说到了两个哈，一个是孩子们可能会盲目的冲刺校考，家长也不太了解，对自己的这个定位啊不是特别的准。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我们长时间的一个惯性的思维，总觉得说我们的专业课我们要非常的看重，要加重这方面的学习和练习，我们的文化课我们可以稍稍放一放，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专业再好，你的文化没有那么好，恐怕也没有办法去到自己比较心仪的学校。那郭老师接下来再给大家分析分析孩子们还会有哪些痛点。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三个痛点，就是我们假装很努力，在时间规划极度的不科学。比如说我们进行全天的10个小时的非常强度的台词啊或形体训练。在这里啊，我们先来就是以表演的学生做例子。10个小时的台词训练，其实真正在集训的过程当中，核心指向到学生本人及某一个特定的体的时候，其实它的核心也就最多能到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剩下的9个小时乃至于小时都在干什么。但这个跟我们表演当中的形体是另外一回事情。形体比如说我们练3个小时基本功，我们是大课是有效果的，但其次我们的动作得拉伸到位啊，这个是 OK 的。如果像这种大量的10个小时的台词，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乃至于我们的嘴巴，其实身体的各个器官也是处于饱和状态的，
0: 感觉已经宕机了，
1: 对，
0: 完全就动不起来了。
1: 对，所以这是典型的就是我们在做低效率的假努力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要极度的避开这种高强度的专业课的集训模式，要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声台形表的各个学科特点进行规划。
0: 我们有家长和孩子，其实怎么说呢，他会满足自己的心理，说我今天我练了多长多长时间，然后我觉得今天我非常努力，我可以达到我自己的这个目标，好，我可以睡觉了。但是其实就是我们真正有效的时间不太多哈。那我们针对这种看上去很努力实际上效果不好的情况，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
1: 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把我们的专业课和文化课的时间在全天的安排过程当中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先给我们的专业课做一个保鲜，早上起来比如说我们出一出早功，晨起读一读这个台词，然后睡前做一下拉伸，我们把这一天学习的文化课和昨天晚上进行的一个文化课也好，台词课一个专业课的学习好，进行一个回顾，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早晨有没有通过一天的这个一晚上的睡觉睡眠呀，让我们就是对于台词的某些文字的理解和把控能力有所提升。能不能做一个就是哪怕进步一小步也可以。其次我们的文化课要从我们的这个副攻的位置变成主攻，因为为什么我们主攻文化课最终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为什么举个例子啊，我们的专业课300分，如果我们想提高1分，那我们付出的可能需要压腿压上3个小时。然后我们可能提高台词的1分，那我们可能需要课下练3个小时。但是我们留给文化课可能剁碎1个选择题，我们又有了3分。这个效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留大面积的时间给我们的文化课，比如说一些背诵啊，还有一些题型的一些专业训练。那在这里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不要觉得艺术生就是艺术为主文化为辅，而是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倒置过来，现在的艺术生更应该是文化为主艺术为辅。我们要把更是因为有些学习条件非常好的孩子，就是他的基础已经很扎实的孩子，我们 更要这样，因为这些孩子也非常适合校考，而且他在校考的过程当中他可以拿到更好的结果，例如我们可以冲刺985、211的院校。那么有些孩子他在接触表演之后，他就会发现他对专业的理解也不够。其实你会发现他为什么对专业的理解不够，
0: 为什么
1: 他对生活的理解不够、对语文的把控力不够，乃至于他对文字的理解的深入程度是不够的。其实无论是学播音的也好，学表演的也好，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一定要去观察生活，观察我们生活当中的细节，把这些细节换成我们的感受进行体会再表达，这样我们的任何表演任何艺术形式才会更具感染力，你才可以在老师那里拿到更高的分数和更好的结果。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家长也要调整我们对于我们学习的一些认知，就是不要说好像你只学习就行了，作为孩子你只学习就行了，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都跟你没关是吧，你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啊，你要主攻这个主攻那个，那其实就把体验生活的这个感受给孩子剥夺了。那我们也可以在生活当中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参与感，然后家长也可以做更多的这种生活细节的一些引导是吧，有助于我们专业课的学习，
1: 非常有助于。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家长在这个时候让孩子去干点活，比如你早上起来先刷牙先洗脸呀、还是先去叠被子呀、还是先去帮妈妈做个饭呢、比如做饭的过程当中你是先和个面呀，或者说煮个方便面怎么放调料，看似这些小的细节，其实他在培养的是这个孩子的逻辑能力。
0: 安排好这些的孩子也能安排好自己的学习。
1: 是的。
0: 我们家长通常在孩子怎么说，就是特别是进入到高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些都在浪费时间，你要抓紧时间去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学那个背这个背那个学那个，但其实我们有更多的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学习的机会我们要给到孩子。
1: 要给到，因为只有他在生活当中他去从这些小的事件上去磨练自己，让自己去分配时间，乃至于在单位时间内去做有效的事情，他的这些能力会迁移到，其实大家无论是为了艺考也好，为了学习也好，其实我认为高考最终的结果成绩固然重要，其实成绩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其实学习能力不能等同于成绩，但是学习能力却是约等于成绩。
0: 所以还真是这样。
1: 对，它约等于，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家长也好，无论这个孩子艺考也好或高考也好，我们其实注重的最终我们想拿到的结果就是学习能力。
0: 特别是我们学表演的同学，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恐怕有太多的这种灵感也好，或者是说他的能力也好，真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可能更多一点。是
1: 的，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在表演一个就是怎么描眉化妆的一个动作，那有的孩子就会很很就是画个眉，对啊，画个眉啊，然后怎样子，但有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迸发自己的灵感，他在画眉的时候他挑弄他自己的眉眼，然后他支撑住，然后特别细节的去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给自己加戏，比如说在这个正画着就是特别好的时候，哎，突然来了个电话，他手里的东西啪叽掉了，他把那一瞬间的东西展示出来，这就是一个孩子在表演上具备的天赋和能力。
0: 我们经常会说灵感，这个灵感恐怕有的时候更多的是来自于创作者本身他的一种体会。
1: 是的。
0: 好，这是第三个痛点啊，我们再说一说第四个痛点。
1: 第四个痛点就是我们要解决啊，毕竟是艺考生嘛，他的文化课可能相对来说在学校不具备特别好的竞争力，所以孩子的自制力可能会偏差啊。在自制力偏差的过程当中，他会沉迷于手机及无效社交，他会觉得啊，这个时间啊，把手机给我了，哎呀，我是不是我要好不容易捞到手机了，然后我要不要多玩会儿啊，然后他考前会有这种焦虑，让自己就是不停的 就是陷入这个焦虑当中，考前的焦虑当中，
0: 所以他需要一个释放的过程，这个手机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1: 是的，然后他晚上就刷手机啊，然后白天就昏昏欲睡，所以他没有时间真正的让自己沉淀下来去思考。这个是一个就是在整个艺考乃至表演的学生过程当中，乃至于在10个小时高强度的这种集训当中普遍发生的问题。就是10个小时，其实我们真正有效学习的时间可能就那2个小时，
0: 对，
1: 你8个小时时间都在那儿刷手机跟同学聊天，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时间也要利用起来。
0: 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利用，比如家长说，那我的孩子在集训，我确实需要这个手机来跟他保持联系，我又没有办法说不让他用这个手机，我们可以怎么样小小的调整一下。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考生自己啊，我们一定要坚定一个信念，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到底在干什么。就是手机是可以给你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给自己，作为考生本身，你要做好自己的物理隔绝。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头天晚上睡觉，或者今天早晨睁眼起来，我们在练晨间练台词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要想一想啊，那么好，今天我给自己列几个小 tips， 小清单，任务小清单，1、2、3、4、5，然后我把表演课，我把专业课也好，我把文化课也好，我都放在里面。然后我放完了之后 ，OK， 我奖励自己，比如说我今天做完2个 tips。那么好，我给自己释放半个小时，可能半个小时时间不够，那好，告诉自己那没有问题，就是我接下来再做2个 tips， 然后我又可以获得了1个小时，然后怎样怎样，就是不停地给自己激励，然后给自己一个时间卡点。因为作为高考生，其实我们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只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去进行自我管理。如果说我们把自我管理这件事情做好，其实是整个就是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接触的大部分都是艺考生，会有一个中国亘古不变的一个道理，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千万不要觉得别人在玩手机，我也要玩一玩，然后那个啊，别人也在看，我也怎样看。No， 这点非常的不好，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信念。而且就是我觉得我的信念就来源于就是我一定要跟比我学习好的人在一起，就是我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东西，然后反身，哎，我自己具不具备，我哪里欠缺，然后这样对自己是有促进作用的。
0: 就是我们可能真的特别容易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一看我的同学都是在干那个，那我其实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在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孩子们在参加这个艺考的年龄也差不多，就是成年或快成年的这个状态，就是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虽然可能自制力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也不像小的时候那样完全需要家长督促，我们还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一定的规划也好，或者是说我们有一定的目标也好哈，只是需要我们确实在艺考之前时间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的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调整的状态。也不是要求大家你每天这样，或者是说我一点都不能有偏差，而是说当我们想有这种比如说需要释放的时候，或者说需要调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要更多的知道说我们是要来做什么，我们未来又是要做什么哈。那解决完大家说的大家共同遇到的这几个痛点之外，我觉得大家有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就是想知道说我现在的这个水平，家长想知道说我的孩子现在的这个水平，我们能上什么样的学校。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学校国内开设这个表演专业的院校，它会有一个这个梯次，第一梯次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比较头部的，那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在形象上是非常好，我们的文化课非常好，我们才能够上到比如说中戏、北电和上戏这种我们特别知道的比较知名的学校。
1: 首先第一梯队的孩子这是参加独立校考的，比如说中戏、北电、上戏啊，它适合专业顶级，形象气质及外在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他的文化课成绩稳定就可以，没必要说啊特别
0: 拔尖儿。
1: 对，特别拔尖儿。其实特别拔尖儿的孩子反而不适合校考，他反而适合统考，因为他在统考当中会取得更好的结果。那么也就是第二梯队里适合985、211，就是他的专业， 他是中上级，他的形象气质也不是说那种极佳，但是绝对是中上的。
2: 嗯，
1: 那么其次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文化，
2: 文化课很高，
1: 对，文化课要求高。那么反而这样的孩子是非常适合第二梯队，也就是985-211的综合训练校。他需要的是你文化课的功底过硬，且你的统考过线的考程。这个统考过线啊，不要就是把它定义为基础的那个220分，就是那个过线分，
2: 不是压着那个线。
1: 对，至少你是要在整个梯队里边平均分大概是在240-245左右的分、这个分数你要压在这个你的统考的平均分上的这个线。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第三梯队呢，就是像浙传南艺啊，这些行业资源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他们的专业竞争力也会相对来比较强，他们竞争的时候也会相对来说名额也会比较少。第四类呢，就是像以邢台学院这样的学校，这种属于省内的优质的公办本科，它的性价比就是很高了啊。因为首先统考成绩录取的学费非常的规范，不是高价。然后它的文化课和专业课折算呢，是普通绝大部分普通艺考生稳稳上岸公办本科的工具。只要你扎实好本专业的专业领域，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类似于像省内优质公办本科邢台学院这样的入场券。
2: 好，那么大家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对每一个梯队当中的这个学校做一个细致的了解。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第四梯队当中这个省内公办本科的代表是我们邢台学院，我们河北本省的很多考生，还有就是说我们河北周边的一些考生，其实大家对我们邢台学院也非常感兴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表演专业有什么样的优势，让大家来了解了解。
1: 那个非常乐意啊。邢台学院呢是在省内为数不多的公办本科表演类专业，那么它2022年并评为了国家一流的专业建设点。表演专业呢，以课程思政、修身立德、剧目演创、修行树人的专业特色和优势为根据。2025年呢，我们的其中的一门课叫做表演剧目，入选了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26年，也就是前不久，大约在7月中旬吧，我们的原创剧目的这门课获得了河北省一流课程。然后我们的原创剧目《李保国》获得了河北省5亿的工程奖，郭守敬的这部剧获得了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原创的情景剧《见证初心》和《使命十一书》被河北省学习强国连载推出。
2: 那么大家想了解更多的我们邢台学院的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学校的公众号，是吗，郭老师？
1: 是的，
2: 大家可以直接搜索邢台学院就可以了解更多了。
1: 对，也感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邢台学院的公众账号。这样呢，也希望所有的表演艺考考生能够顺利破局，金榜题名。
2: 好。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最后一点时间，郭老师给孩子们一份每天冲刺的一个时间安排表吧，因为我们有些孩子确实是没有说那么的有规划，也不知道说我究竟该怎么做，你给大家安排安排我们每天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学习。
2: 好的，那个首先呢，我们早晨比如说7点到7点半这半个小时时间，我们20分钟进行晨读。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台词的独白，练基本功。练完基本功之后，我们找一两个我们的台本进行练习。还有剩下的10分钟，我们可以进行形体的开张，然后让我们自己形体然后舒展开，然后8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因为正好是我们正在考试的时间段，所以这部分时间留给我们的课程文化课程，比如说我们公寓公语文的古诗文呐、大作文呐，然后刻一下英语的阅读理解、完形填空这些单词，还有阅读的细节题我们抠一抠，然后中午的时间休息吃饭，我们一定要保证每天的这个休息和吃饭的时间也是要有的啊，下午2点到6点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刷一些文综和理综的一些高频题，还有数学的一些题。因为为什么放到这个点呢？正好是把自己的脑子放到我们跟考试相配合的这个点，对我们来说是最舒适的啊。然后其次，晚上7点到9点半的这个点，我们查漏补缺，把这一天当中乃至于前两天我们在整个数学、语文、英语乃至于文综、理综上的一些题错题用进行一个整理，再把一些核心进行数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进行一下整理。最后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时间20分钟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下拉伸，然后在这拉伸的过程当中，可以让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一天进行2到3个无实物的表演想象，既锻炼了我们的形体又解压，这样慢慢充实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1: OK， 好，大家如果想来更详细的要到我们的这个时间表，又没有记录完整的话，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收听回放哈。感谢郭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石家庄市初中语文的首席教师，著作呢有《这样爱你刚刚好》，作文其实很简单。古静老师，郭老师下午好。
3: 晨曦老师大家好，
1: 欢迎郭老师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学习语文啊、写作文方面的啊相关的内容。其实说到这个写作文啊，我们有很多同学特别的头疼啊，有很多同学会说，郭老师您看，我其实这个读书读的也不算少，而且呢这个类型也还是挺广泛的，但是有时候一写作文啊就是进入不了状态，或者是说我写作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抒发这个真情实感，可是我为什么一写作文我就没有办法写自己的真实的这种体验或者是感受呢？
3: 晨曦老师刚一说就是我读了好多书，好像类型也挺多的呀，量也不小，好像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把阅读和写作连起来了，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最直接的应该是生活和语文的关系。
1: 您跟我们说说生活和语文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在 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把这个语文更多的融入进来？
3: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这里呢有这么几点：第一，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要敢于把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经历呀、体验呀、自己的所有的知识的储备啊、情感的体验的储备啊，各个方面的来写进作文。再一个呢，大家不要把写作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高大上，或者是一件特别严肃的事儿。只有我铺开一张稿纸，写出来老师布置给我的一个作文题目，它才叫写作。其实我们真正的写作练习它是很宽泛的，比如我们日常会发朋友圈，这就是一个写作练习呀。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交流经常会用的一个工具微信，然后微信去跟同学交流，或者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去发评论，或者我们自己发帖子，这些都是一个写作的一个练习。所以其实写作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给朋友点赞的时候，给朋友的帖子留言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有真情实感的呀。对，这种感受就是写作应该有的感受。那我铺开稿纸去写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它会变得更明确的一个写作对象，或者更严肃的一个学习任务，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没有太大的区别。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写作的时候，可能生活与写作的通道就可以打开了。
1: 明白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抒发我们的真情实感，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写的那个当下我们就没有带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吧？
3: 就关掉了。我觉得其实好多同学在面对稿纸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严肃的任务。
1: 对，
3: 我们好像不自觉的就把写作的门和生活的门关起来了。其实这两个，所以说是打通生活和写作的通道嘛。这两个本来应该是打开的。举个例子啊，好多作家经常会说采风，听说过吧？作家会去采风。什么叫采风？采风就是到生活当中去寻找素材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作文采风。因为作家要写作某一个素材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那么他要去采风。然后但是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写作的素材就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我们看到的学校的生活呀，家庭生活呀，包括我们现在互联网的生活，甚至于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大家看了之后，这都可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如果它不能直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那在这个过程

0: 大家会被触发一些感慨，或者一些看到了别人的一些生活经验，而触发了自己的情感体验，这些东西存储到我们的头脑里面，也可以形成我们写作的素材，它都可以作为素材进来。如果大家把作文就当成一个语言的堆砌，或者必须写什么样子的高大上的呀，光明的伟白呀，一定要写什么样的正能量呀，如果给了这样的一些标签或者应该太多，我们就会把本该写进文章的东西就拒绝到写作之门以外了。
1: 是这样的。这谷老师一说，我觉得大家一下子打开了这个写作之门。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那有很多同学会说，谷老师，我的生活比如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波澜起伏哈，我看的更多的资料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书本啊，或者是影视的资料，或者是我听的一些资料，那我在用到我的作文当中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多用这样的这个资料，而我自己的生活这种资料要少用呢？
0: 我不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要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首先我们是看要观察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本身是最了解的，也是体验最深刻的。不一定只有波澜起伏的作品才是这波澜起伏的故事才是可以写进文章的好故事。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餐一饭都是可以写进去的。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的一本作文书，是作文其实很简单，那里面我就分了四章，就是一棵树、一餐饭、一家人、一个念头。一棵树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树木，我会引导我的学生从观察一棵树开始来练习自己的观察能力，去写一棵树。而一棵树在他的作文里会出现在不同的时期，承担不同的功能，会表达出他不同的情感。有些时候可以作为观察日记来写，有些时候他的故事发生在树下，有些时候孩子们毕业了，他回忆他的母校的时候还会想到那棵树。就是一棵树。一餐饭就是我们每天去做的饭，民以食为天嘛，天大的事儿啊，就是虽然一餐饭看上去意义不重大，但它对于人来说，从心理的意义上来说，从成长的来说，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场景，对于人的心灵的成长是很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这是一餐饭。一家人就是我们周围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都是可以写进来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性格特点，然后有不同的生活经历，看上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他各自又有独自的成长轨迹，所以又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一方面作为我们的亲人，和我们有着非常深的情感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独立的生活的个体，作为一个人我们去观察他们也是可以写进来的。然后有些时候比如母亲节或者父亲节，我就会让孩子们写我的爸爸妈妈，以此来评选我们班里的最美爸爸、最美妈妈。
1: 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观察我们生活当中最熟悉的人，是吗？
0: 对，最熟悉的人，他们都是可以写的。就在这方面，我们的语文教材里面就有很多例子，像大家都很熟悉的背影，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对吧？
1: 对，
0: 也是非常平淡的，就是买了个橘子嘛。现在这个梗还在，满大街都在用。所以也就是买了一个橘子，非常简单。我们的爸爸妈妈买了不知道多少橘子，
1: 对，
0: 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然后你有了感受，非常平常的普通的小事，也是可以打动你，同时写出来、呈现出来，去打动别人的。
1: 那我们观察这个生活的这一块哈，有很多同学会觉得说，我的这个感受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内心比如说我也有感受，有的孩子，但是我很难说用我的这个文字来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准确的表达出来，或者说感染我的观众和听众。
0: 陈曦老师说这个问得特别好啊，其实就是在写作当中，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最难把握的就是第一我的感受，第二我的情绪。所以我的感受和情绪都是很难

0: 想别人是怎么表达的。
1: 嗯，
0: 比如特别举特别大家特别熟悉的例子吧，举一首古诗啊，这种古诗特别擅长含蓄的去描写感情。
1: 嗯，
0: 你比如说李商隐的巴山夜雨涨秋池，哎，前一句是啥来着？
1: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突然也想不起来。
0: 君能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1: 嗯，
0: 你看这里面就有抒情啊，他的情绪就是一种很难描摹。我不太清楚李商隐当时写作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怎么表现，没有办法去表现，还是为了把它表现得很具体形象，所以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大家看。君问归期未有期，这是一封信，对吧？
1: 嗯，
0: 你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啊，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去。
1: 嗯，
0: 他这可不是一个发微信秒回秒见，他这封信收到对方寄给自己的这封信或者是这首诗，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辗转才收到的。
1: 嗯，
0: 当他收到的时候他也想回去啊，那个心情大家想象一下，李商隐当时如果直接说的话是什么？哎呀，我特别想回去。
1: 嗯，
0: 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吗？
1: 对，
0: 我太想你了，我也太想回去了。
1: 嗯，
0: 我特别想你，可是我不知道呀，这个怎么办呢？我也很无奈很无奈，大概他就会用这样的话。但是这不是文学的语言，也不是诗的语言，他也没有感染力。
1: 嗯，
0: 但是李商隐怎么说的呢？他说巴山夜雨涨秋池。你看这句话看上去答非所问，既不是你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说你想我，但他就在这个时候表达了他那个感受，我对你的思念和我归家的情绪，就像屋外的夜雨一样，点点滴滴，点点滴滴，一直长满门前的秋池，其实也长满了我的心房。
1: 嗯，
0: 那么饱满浓重，沉甸甸，湿漉漉的。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西宗皇帝东跑西颠，像个木耳似的被人挟持个够呛，最终虽然回到长安，那也是郁郁寡欢，死得很惆怅。昭宗即位，他也算是雄心壮志，内压全换杨复恭，外平藩镇，就开始打仗。可但是西川之战、河东之战接连失败，让人要多绝望有多绝望。昭宗皇帝单兵作战，不知道何种命运等待在前方。
3: 数次被迫离开长安，每次回到帝京，唐昭宗总在改元，却为何每一次改元都成为他心里的一道伤疤？想要重整河山，却屡屡遭错。唐昭宗的性情转变，这为他日后的一段悲惨遭遇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2: 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吧。昭宗李晔这儿无奈颁下诏书，恢复原来西川节度使陈敬轩的所有官爵，同时让王建等人罢兵休战，各回本镇。

接到诏书那天呢，陈静轩呢，田令姿啊，忍不住是相视而笑。你还想打仗啊？想让我们死？玩去！他们笑得太早了。天子虽然放弃了，但是人家王建呢并没有放弃。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王建这儿非但没有罢兵，反而是加大了进攻的力度。三打两打，竟然先后占领了西川辖区内大多数的州县，就猛攻成都。陈静轩这儿数次出城迎战，却屡屡被击败。到了这年七月下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陈静轩和田令姿，他俩人终于是绝望了，无奈之下开城投降。田令姿是亲手把西川节度使的印信和经节交给了王建，随后王建把这个陈静轩和田令姿放逐到了偏远的州县，两年以后干脆把这俩人也给杀了。按理说这是一个意外之喜呀，皇上本来都已经放弃了，但是王建这儿是吧，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替你把仗给打赢了。可是这哪是什么意外之喜呀，从这时候起，王建成了西川的土皇帝了。天复三年，就是公元903年的时候，王建自封为蜀王。四年以后呢，也就是唐朝覆灭那一年，王建在成都自己就称帝了，国号为蜀。哎，历史上把王建作为前蜀的高祖。当然了，那都是后话了。且说当时吧，昭宗登基才三年，在藩镇事务上接连遭遇两次重大挫折，这对于一个锐意中兴的天子而言，这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让昭宗在痛苦当中感觉到一丝欣慰的是，几年来呀，他和权宦杨复恭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基本上可以说应该收网了。大顺二年九月份，昭宗发现李顺杰，就是杨复恭的那个干儿子啊，已经是有效地掌握了部分禁军，于是就断然采取行动，把杨复恭贬为了凤翔监军。杨复恭这梗梗着脖子拒不赴任，并且以生病为由提出致仕，我不去，我不当官了，我退休，试图以此来要挟昭宗。不料昭宗这儿顺水推舟，你想退休是吧，退去吧，同意了他的致仕请求。杨复恭这恼羞成怒，你是真不知道我手里边掌握着禁军的是吧，啊，那我就跟你拼了。他和义子杨守信日夜谋划，就准备发动叛乱。十月初八的时候，昭宗命李顺杰带领麾下禁军进攻杨复恭的府邸，杨复恭亲自率领卫士抵抗，他那个另外的干儿子杨守信也是率部前来救援，双方就开打了。稍后呢，宰相刘崇望带领着另外一队禁兵参与进攻，杨守信打不过，部队溃散，只好跟着他老干爹杨复恭啊一块带着族人从通化门那儿逃出，亡命兴元，就是投奔山南道节度使杨守亮去了。骄横跋扈的权宦杨复恭终于被驱逐了，昭宗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啊。但是马上他就想到，杨复恭虽然滚蛋了，那新一代的权宦李顺杰会不会恃宠而骄，居功自傲，成为第二个杨复恭呢？反正昭宗自个儿觉得吧，这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他觉得这种风险不能冒。所以说这一年的12月12日，昭宗就命人呢把这个李顺杰给诱杀了。在咱们后人看来，昭宗这种兔死狗烹的做法显然是相当腹黑的，这连帝王之术都谈不上，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但是为了不让李顺杰成为新一代的权宦，不让这几年对付宦官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他只能这么做。再说了，他对这个李顺杰有什么感情啊？这小子此前也是杨复恭的一个干儿子，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棋子儿，用完了，那这个大鼻涕该甩就甩呗。转眼间又是一年，又到正月，昭宗这下令改元景福，你看他对这个世界呀，还是充满着无数的期待和憧憬呢。结果呢，景福元年一开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靖难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同州节度使王行约、秦州节度使李茂庄忽然就联名上奏，他们一块指控
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窝藏了乱臣贼子杨复恭，请求出兵讨伐，并共推李茂贞为山南西道征讨使。昭宗皇帝一瞧这个奏书，苦笑一声啊，就这点小九九谁看不出来呀、啊、杨复恭受宠得势的时候你们内外勾结，现在提出来要痛打落水狗了，但是这只是你们的幌子，无非想要吞并他镇，扩张地盘。所以说昭宗这儿下了一道调停的诏书，让他们和解，别打了，打什么打呀。可是啊，这五道节度使压根就不听皇帝的。二月份，李茂贞和王行瑜悍然兴兵攻打兴元，半年以后就把兴元拿下了。李茂贞就把这个兴元是据为己有，杨守亮啊、杨复恭啊，这俩人就跑了。转过年来，景福二年的正月，昭宗眼瞧着李茂贞果然是吞并了兴元，只能是采取补救措施，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时派遣宰相徐彦若取代了他凤翔节度使的职位。李茂贞这差点气疯了，你以为我真是想要这个兴元节度使吗？我是都要，那小孩子才做选择呢，这俩我都要，凤翔还有兴元，哦，我拿下这儿了，你把原来那个给我没收了，凭什么呀？所以说他拒不奉诏，还上表羞辱天子，说您这儿贵为天子，可惜连自个儿的舅父都保护不了。因为昭宗他舅舅几年前呢被杨复恭给谋杀了，说您贵为九州共主，却连杨复恭家的一个小子，就是连那个杨守亮都杀不了，真是可悲可叹呐。你说受到这样的羞辱，昭宗能忍吗？当然是忍不了了，他当即宣布讨伐李茂贞，命宰相杜让能立刻征调士兵筹集粮饷。杜让能这再三解劝，就说这时候朝廷还真干不过这个藩镇了，您再忍忍吧。但是昭宗这儿眼睛通红，那血丝儿都出来了，忍不了，朕不甘心做一个懦弱无能的天子，无所作为的做事设计衰亡，你只管为朕筹备粮饷，军事行动由亲王负责，成败与你无关。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杜让能还能怎么办呢？只能认命呗。九月初十，昭宗命秦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率领着三万禁军护送徐彦若去凤翔就任。我看你李茂贞，你想咋地？李茂贞闻讯，我想咋地是吧？行，你来，你试试。他立刻和王行瑜联手，发兵六万在周围布防。亲王李嗣周啊，率领的这支禁军呢，都是最近才招募的京师少年，而李茂贞和王行瑜的部下，那可是久经沙场的百战之兵。你说三万对六万，生瓜蛋子对老兵，这仗都不用打，你也知道谁输谁赢了。九月十七，李茂贞挥师进攻，两军还没交锋呢，朝廷军队就不战而溃了，四散逃亡。李茂贞迅速兵临长安城下，要求诛杀首倡征讨之人。啊，说说谁出的主意要来打我呀？宰相杜让能派人送去了一封信给他，说呀，发动战争不是皇上的意思，是我出的主意。李茂贞说，反正甭管是谁吧，谁出的主意谁死吧。他请求诛杀杜让能。杜让能入宫向天子辞别，说臣早就知道有这天，请用臣的性命解除皇上所受的威胁吧。昭宗这儿不禁是潸然泪下，说朕与你永别矣。哎，不是，就真这么答应了？你那个横劲儿呢？杜让能劝你让你忍忍，你说你忍不了，你不能做窝囊天子，你要派亲王征讨。哦，到最后人家打上门来了，你说行，再见了啊，你去顶这个锅吧。呵，你可真行啊。昭宗这儿下诏贬杜让能为吴州刺史，然后呢又把他贬为雷州司户。可是李茂贞这儿啊还是得理不饶人，他扬言，你如果不杀杜让能，我绝不罢休。至此昭宗真就不能保全杜让能了，只好赐他自尽。杜让能这儿自尽以后，昭宗下令以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都是你的，而且还兼任中书令。十一月又任命靖难节度使王行瑜为太师，赐号上父，你是我爹行了吧，还赐给对方免死的铁券。
哎，这回你总舒坦了吧？打仗之前，我不甘心做一个懦弱无能的天子，不能无所作为的做事设计衰亡。你就筹集粮草士兵就行了，这场仗打输打赢跟你宰相没关系，成败有朕扛着，您倒是扛啊。哎呀，咱们得说呀，这时候的昭宗皇帝真扛不住啊。话说也是在这一年呢，河中节度使王重莹，就是那个王重荣的弟弟啊，他去世了，部将推举他的侄子王珂为留后。此时啊，人家王重莹的亲儿子王巩在宝义那儿担任节度使呢。他原本以为自己老父亲一去世，河中这个节度使的职位自然是归自个儿啊，没想到啊，让那个王珂捷足先登了，凭什么呀？王巩很是不甘心呐，他马上发兵进攻河中，同时上书昭宗，就宣称啊，那王珂那不是我老爹的儿子啊，朝廷这儿啊得另行委派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暗示你朝廷把那个河中那个节度使的位置给我呀，我当那个留后啊，我是我老爹的亲儿子啊。可这时候啊，王珂那儿也大为恼怒，因为王珂本来是王重荣的侄子，后来呀还过继为养子了，血缘关系是挺近的，更何况河中这块本来就是王重荣传给他弟弟王重莹的，所以他认为自己呢是有资格继任节度使的。而且人家王珂呀还是李克用的姑爷，背后有这么大的一个靠山，他当然不会向王巩那示弱呀。随后王珂紧急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这儿替姑爷上表啊，河中留后这个位置就应该给我们家姑爷。王巩一瞧，哦，你有一个岳父老泰山替你撑腰，我也找靠山呢。他重金贿赂了李茂贞、王行瑜和韩建，所以说这仨节度使啊联名为王巩请命。哎呦，昭宗这儿啊脑瓜壳疼啊，两边都有强藩撑腰，都不能得罪。不过相比之下呢，李克用对朝廷的威胁好像比那个李茂贞等人呢还要大。换句话来说，真打起来呀，这个天子也会先捡一个软柿子捏一下，或者说呢，谁哭得凶，我把这个饼干给谁吃。所以说天子啊找了一个理由，说李克用的奏折在先啊，那个李茂贞你们的请求啊我就驳回了。好嘛，想和稀泥那哪和得成啊，关中三镇和朝廷的矛盾就再度激化了。五月份，李茂贞等三镇各出精兵数千，浩浩荡荡就杀进长安了，准备废掉昭宗，另立吉王李宝。不过很快他们得到消息，李克用从河东那儿出兵了，他们也觉得哎呀，李克用呢还是真打不过啊，于是只杀了一些跟他们不睦的朝臣和宦官，同时迫使昭宗呢把河中地区给了王巩，随后留下了部分兵力控制朝廷，高高兴兴的各回本镇了。六月份，李克用一瞧这哪行啊，他率兵大举南下，传檄讨伐李茂贞等三人，同时啊驻留长安的兵力有两支，一支是李茂贞的干儿子李继鹏，另外一支呢是王行瑜的弟弟王行石。这俩人一听说李克用大兵压境，那打肯定是打不过呀，于是长安城中就出现了非常戏剧化的一幕，李继鹏企图劫持昭宗前往凤翔，王行石呢企图劫持昭宗前往滨州，这两拨人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了，一时之间是京师大乱。最后啊，昭宗是在禁军的保护之下逃离长安，越过秦岭，在七月初啊去了石门了，就是到了陕西的蓝田了，这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大失所望啊。昭宗即位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呀，他的品德呀、才干呢，远胜熹宗百倍。可是没人会想到，他跟熹宗能差哪儿了啊？遇到事儿也得跑啊！而且他日后的遭遇比那个熹宗啊还要不幸百倍呢。反正八月份，李克用的大军进抵魏州，派兵前往石门护驾，并且呢分兵进攻三镇。李茂贞知道自己不是沙陀军的对手，只好杀了李继鹏，上表请罪。昭宗这儿只好是赦免了李茂贞，命李克用去讨伐王行瑜。完了八月底啊，昭宗总算是返回长安了。九月，李克用奉天子命大举进攻王行瑜，
很快就兵临滨州城下。王行于呢登上城头，哎呦，鼻涕一把泪一把呀，说我王行于。

没罪，胁迫天子的事儿啊，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干的。李将军，你到凤翔那儿去问罪吧，我把我自个儿捆了，我去长安去向朝廷请罪。李克用在城下骑在马上，仰着脖子就跟他说，说王上父，你谦恭的有点过头了吧，啊，我奉天子之命讨伐三个逆贼，阁下您呢就是其中之一，你想回朝廷可以，可是呢我不敢擅自做主，来你下来，我给你捆了，我给你送到长安去。王行于一听，我去你的吧，我才不下去呢。他呀抛弃城池，带着全家老小是向西而逃，但是刚刚跑到庆州的时候，他就被手下部将直接给砍杀了，首级递送京师，一场祸乱总算是平息了。这里边有最大功劳的当然是李克用了，昭宗加封李克用为普王，他的所有部下和子孙也全都是加官进爵，李克用遣使谢恩，然后让这个使者呀和昭宗秘密的商量，说我去把那个李茂贞给宰了吧。昭宗心里话了，你少跟我来这套，现在你是最大的恶势力了，你的势力更为强大，是没人能制衡你的，杀了李茂贞，那下一个是不是我都不知道了。因此呢，昭宗婉拒了李克用的请求。李克用呢就自发感叹，说我看朝廷这个意思好像在怀疑我别有用心呢，我敢断言啊，那个李茂贞不除啊，关中是永无宁日的。哎，这一语成谶，还就真让他猜着了。昭宗从石门返回长安以后，深感手下无兵之苦，很快啊他又招募了数万人，在禁军之外呢组建了殿后四军，全都交给了宗室亲王来统领。这一得知朝廷在招兵买马呢，李茂贞又跳出来了，在他看来，你想针对谁呀？你是不是想针对我？你说这个昭宗是多难受吧？啊，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听这个李克用的，把你弄死得了，你啥玩意儿啊。乾宁三年，李茂贞是再次出兵，兵锋直指京畿。昭宗害怕了，也生气了，还赶紧吧，一边向李克用告急，一边啊又拍拍屁股走人了，逃离长安，准备前往太原。但是呢，刚刚跑到华州，就被韩建给扣下了。韩建这儿也挺高兴，哎，就别走了，是吧？史书上都说了，挟天子就能令个猪啊，令个猴啥的，在我这儿吧，哪儿别去了。而这时候的李克用呢，正被幽州的刘仁恭给牵制着，无暇南下秦王。于是昭宗皇帝溜溜的被这个韩建呢给软禁了两年。在此期间呢，韩建与李茂贞是互为表里，逼迫昭宗解散了刚刚组建的殿后四军，处决了护驾有功的禁军将领，并且罢黜了诸王的兵权。不久之后呢，又发兵围攻那些亲王的府邸，丧心病狂地把十一个亲王全给宰了。随后又迫使昭宗下罪己诏，恢复了李茂贞的所有的官爵。做完这一切了，韩建和李茂贞呢就跟猫戏老鼠似的，也没啥意思了。你要不回长安去吧，玩去吧，以后不要老犯错误啊。昭宗第二次回到长安，回来第一件事改元光化，这是他登基以后第五次改元了。你看昭宗这一辈子在位15年，改元7次，两年来一回，两年来一回。可能这改元本身呢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您回溯整个唐朝历史，您发现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在位23年，一个贞观够了。唐玄宗李隆基最鼎盛的前29年使用开元，后来呢改了一天宝，俩也够使了。您再瞧这个唐昭宗，7次改元，这是他身体上灵魂上7道伤疤呀。反正吧，自从这回他再次回到长安，昭宗李晔仿佛跟变了个人似的。此前的这个李晔呀，温文尔雅，冷静自律，现如今呢变得是酗酒贪杯，喜怒无常了。当然这也很好理解嘛，人生所有的希望全都破灭了嘛。那他这一喜怒无常啊，他身边人就受不了了。宦官就觉得，怎么你们老李家又出来这种主了？那动不动的打宦官杀宦官干啥呀？你对。

0: 对付藩镇没本事，你就欺负我们这些宦官是吧？我们也不是好惹的呀。反正吧，宦官们人人自危，因为他们也瞧着了，这个昭宗皇帝对付宦官真有一套啊。那时候啊，无论是身居官位的权宦，还是负责打扫庭院、负责洒水的那些小黄门，对这个性情难测、日渐暴力的天子，那是又恨又惧。当时啊，宦官集团的首领是左右中尉刘继树和王仲先，而左右枢密呢是王彦范和薛其沃。这四个人都焦虑了，都恐慌了。鉴于这种处境，四个人很快就达成共识，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出击呢，咱把他废了，拥立一个亲王当皇帝，那不行了吗？经过多次密谋啊，四个权宦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就是要伺机发动兵变，拥立太子即位，逼迫天子退位为太上皇，同时与凤翔的李茂贞、镇国的韩建互为表里，对内控制朝廷，对外威逼藩镇，挟天子令诸侯，这买卖真好啊。方案定下来，那就等待时机呗。话说这一年的11月初4，昭宗皇帝到北苑狩猎饮酒，深夜才回宫。回来以后啊，哎呦，这酒喝的呀，都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又是狂性大发，把身边的侍奉他的这个宦官的宫女呀，全给杀了。第二天一大早，宫门迟迟未开，刘继树就意识到，哎，是不是机会来了呀？他呀，先跑到中书省叫上宰相崔胤，然后带着数千名的禁军破门而入，直去昭宗的寝殿。众人进入寝殿以后，眼前的一幕让大家伙是目瞪口呆呀，就是昨天夜里被杀的那几个宦官的宫女啊，直挺挺的躺在地上，鲜血喷溅的哪哪都是，而天子呢，四仰八叉的还在龙床上呼呼睡大觉呢，酒还没醒呢。刘继树冷笑着对宰相崔胤就说，说您都瞧见了吧，这就是当今主上的所作所为，您说这样的人如何还能治理天下呢？废昏立明自古皆然，为国事计，这恐怕不能算不忠吧。本来这个宰相就傻着呢，一听说啊，你说，没敢问出话来。为什么呢？刘继树身后那是站着2000的禁军士兵呢，你身为宰相，你敢说个不我听听，来你说一个。崔胤这脸色苍白，冷汗直流，只能是诺诺点头啊。初六，刘继树召集百官，陈兵殿前，拿出一份要求太子监国的联名奏章，命崔胤和百官传阅以后，你们签个字，摁个手印啊。满朝文武赶紧吧，少废话吧，签上名字，画了押，然后逼宫行动就开始了。刘继树拿着百官联名的奏章，率领着1000多名禁军，一路大摇大摆的就进入宫中，这一道上逢人就杀，一直杀到了昭宗所在的思政殿。听到外边杀声四起，昭宗吓得呀，从玉榻上扑通脑袋朝下就掉下去了，他也没明白外边到底怎么回事，刚想爬起来就走吧，刘继树冲过来一下就把他摁住了，说陛下您早就厌倦了当皇帝吧，现如今朝野内外一致要求太子监国，来你看看，这是百官联名的奏章，请陛下您移居东宫，您去少阳院那儿吧，好好的静养一下。昭宗这还不甘心呢，还跟这解释呢，说前天与贤卿们一块饮酒，多贪了几杯，哪会遭到这种地步啊，不会的。刘继树晃了晃手上的奏章，说少废话，这事儿也不是我们干的呀，都是朝臣们的意思，我们也没办法，请陛下暂居东宫，等局势稳定了，我们再接您回宫，走吧。当天昭宗被迫交出了传国玉玺，他跟皇后一块被押送少阳院，随从呢只有这么几个嫔妃、公主和宫女十几位吧。看着天子这么一副窝囊德行，刘继树啊，他就有点施虐的渴望了。啊，当初你对付我们宦官的时候，手里边掌握的是生杀大权，有事没事的就拿我们不当人呢，你这回你看我怎么糟践你。于是他把天子叫到面前，拿了这么一根银棒，在泥地上一边写一边画，嘴里边叨叨咕咕，说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听我的话， 此为你第一条罪状。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听我的话，你干了啥啥啥，这是第二条。某年某月某日，你对谁施虐了，你杀了谁了，啊？你我劝你，你不听，这是第三条罪状。一直数落了几十桩，把天子脚边啊的地方都给画满了，这才意犹未尽的停下手。离开的时候呢，刘继树亲手把这个门就给锁上了，然后又命人把那个铁给融化了，灌到锁头眼里边，再派兵把守，让他们严密监视天子的一举一动。最后呢，他命人在这个院墙上凿了一个眼儿，用来递送饭菜，同时严令所有人一律不准把什么兵器啊、剪刀啊、针头线脑的给送进去。他不想让昭宗自杀，而是要把他困在这里，让他活受罪，我让你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呀。所以后来昭宗复位以后，第一时间就把刘继树这四人是满门抄斩。说复位这个事儿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石方才给您说到，昭宗皇帝被刘继树啊给囚困起来了，而且呢他是让这个皇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3: 宰相玄奂和藩镇互相争斗，宰相崔胤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如何联手铲除宦官，手持重兵的朱全忠如何将曾经繁华的帝京长安毁于一旦，而历经289年历尽沧桑变化的大唐帝国又将如何走向自己的末日。
0: 那时候这皇帝可怜到什么程度呢？就找这个刘继树啊要一点钱粮布帛。刘继树一听就乐了，你个阶下之囚，你连门都出不了，你要钱干啥呀？莫非是想要贿赂看守改善处境？哼，想得美，滚蛋，不给。昭宗的请求被拒绝了，他只好是退而求其次，说只要纸和笔。刘继树又笑了，你又想干啥呀？难不成想写求救信啊？把这个信递出去，让四方军队来秦王把我杀了吗？你怎么琢磨的呀？你当我傻呀？要什么纸和笔呀？滚，不给。后来昭宗实在太可怜了，说给我们点被或褥子行不行啊？眼瞅着快过年了，天太冷了。刘继树还是俩字儿，不给。你想吧，这腊月的天儿那多冷啊，跟天子一块被关的嫔妃和公主们缺衣少被，哀泣声日夜不绝，一个是冻的，一个是难过的。列位可能会问了，天子成了阶下囚，并且遭到废除和虐待，天下诸藩不管吗？朝中的朝臣不管吗？哎，大家伙啊，在这个极其微妙的时刻都在等待，都在观望，没人想当出头的船子出头的鸟，都想是后发制人坐收渔翁之利。这结果就是溜溜的一个多月，天下一片沉默。在这种情况之下，宰相崔胤只能是采取行动了。他仗着和禁军将领孙德昭等人呢有私交，暗中找到对方，给开了一个高价，说你们呢诛杀了宦官， 到时候啊，高官得坐，骏马得骑。

要什么给你们什么。孙德昭一听啊，这个条件让人怦然心动啊，那这个要求没法拒绝呀。在第二年正月初二发动兵变，把刘继树啊、王仲先呢、啊，把这四个人全给杀了，救出了昭宗。昭宗复位以后啊，别看刘继树已经死了，恨得不行不行的，把他灭门，满门抄斩，上至99，下至刚会走，全杀了，恨死我了。同时也诛杀了对方一大批的党羽。紧接着你该对付前言了是吧，论功行赏啊，任命孙德昭为静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并赐名为李继昭。昭宗虽然是复位了，但是这场政变呢，让他是心有余悸。那个宰相也提出来，宦官这玩意儿咱不能要了啊，把他们手里边兵权呢给夺回来吧，交给宰相吧。昭宗当然想答应，但是这个事儿啊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唐朝呢，宦官掌握禁军的历史已经100多年了，所有人都把这个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不是说说变就能变的。再说这个禁军呢，跟宦官走得更近，对文臣呢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文臣去掌握禁军的话呢，对他们约束太多了。所以宰相崔胤刚刚提出建议，在禁军当中就引起轩然大波了，大家伙破口大骂，什么就归宰相管呢，你疯了。昭宗这也没辙呀，只好再次以宦官韩全慧、张彦宏分任左右中尉，让他们统领禁军。而此二人呢，以前都当过凤翔的监军，和那个李茂贞关系非同一般。现如今宰相跟宦官势同水火，韩张二人呢，就这两个宦官中尉肯定要和藩镇勾结起来呀，他们一块对抗宰相啊。而宰相崔胤那儿担心宦官报复，肯定要抱朱全忠的大腿，他们关系好。可想而知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这几派势力必然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个天子李晔呢，谁也管不了，在这场恶斗里边啊，估计也就是牺牲品了。话说在那些年里边，中原的朱全忠已经取代了河东的李克用，成了天底下势力最强的军阀了。公元900年的10月份，朱全忠把河北朱镇全给拿下，这相当于是斩断了李克用的左膀右臂。紧接着朱全忠呢，又把这个目光瞄向了河中。在他看来呀，只要再卸下李克用的这条膀子，那河东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于是公元901年的正月，朱全忠突发大军，一举攻陷了河东的两个州，扼住了河东和河中的咽喉，然后大军直扑过去。河中节度使王珂知道根本就打不过朱全忠啊，赶紧向李克用发去10万火急的求救信。岳父老泰山呐，您不能坐视不管呐，姑爷我还有你闺女随时可能丧命，您赶紧发兵啊。结果他老丈人给他回封信说，你知道什么呀，敌军扼守住那两个州，我军是寡不敌众的，如果我这么一出兵，就会跟你一块灭亡，要不然你们赶紧归顺朝廷吧。你这主意出和没出能差哪儿啊。所以说过了正月到了2月，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王珂只能是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随即让王珂全族你们牵出大梁，不久后啊，把他们全给杀了，之后以所向披靡之势逼降了河东的多员大将，3月底兵临太原城下，直接奔着李克用就来了。至此李克用可就没有任何退路了，那就打呗，背水一战。随后的日子里边，李克用毅然离开帅府，亲自登城组织防御。但是那时候啊，整天下大雨，那个城墙被雨水泡了以后开始坍塌，李克用指挥士兵们随塌随补吧，多日是衣不解带，连吃饭跟喝水的功夫都没有。就在这坑节上，老天爷呀救了李克用一命。朱全忠的部队呢，那些部众终日苦战，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再加上大雨过后是吧，这肯定有瘟疫呀，很多士兵都感染了疟疾，战斗力大为削弱。朱全忠只能是下达撤兵的命令，李克用就此是躲过一劫。但是经此一战，他已经是元气大伤了，之后几年呢收缩战线，跟王八似的休养生息吧，不敢轻易和朱全忠正面交锋了，更无力去逐鹿天下了。
那这时候的朱全忠向北遏制河东，向南威胁关中，势力是空前强大，天下已经是无人可以匹敌了。走到这一步，他问鼎天下的野心就是昭然若揭了。接下来呢，他自然要把这个目光瞄向关中，瞄向长安，瞄向大明宫，瞄向天子李业。而与此同时呢，宰相崔胤和宦官韩全诲之间的斗争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了。宰相崔胤在朝里边势力不小，韩全诲一瞧，我斗不过你，我摇人，一个电话打过去，暗中联络李茂贞，说这么着，我把那个昭宗皇帝劫持到凤翔得了。而崔胤早就料到对方会使这一招，他这儿赶紧也打电话摇人吧。他致信朱全忠，说奉天子密诏，让你发兵入京来保护天子。朱全忠本来就想把这个昭宗劫持到洛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现在一瞧宰相给自个儿发来这种信了，正中下怀呀，于是从大梁出兵直取长安。10月19，韩全诲等人得知朱全忠已经出兵了，马上率兵入宫，胁迫昭宗啊随他们西走凤翔。昭宗这当然不想去，不想走了，密赐手札于崔胤，最后一句话是说呀，我为宗社大计，势须西行，卿等但东行也，惆怅惆怅，我肯定会被裹挟走了，你们往东边跑啊。他这本来不想走，但是韩全诲等人呢命人是纵火焚烧了皇宫。昭宗这儿万般无奈，只好是跟皇后、嫔妃、诸王一共是100多人吧，一步一回头的登上了离京的马车。这一天呢，天子是泪流满面，所有同行的人呢也是纵声痛哭。回头望去，但见大明宫的上边熊熊烈火把天都给映红了。你说天子李业他这个心里边什么豪气啊、勇气啊、梦想啊、信心、希望、使命感，所有这一切呀全都是化为缕缕青烟，随风飘散了，还能想什么呀？能活着就不错了。再说朱全忠那边，他的军队从河中入关以后，先是进逼华州，破降了韩建，攻打滨州，又逼降了靖难节度使李继辉，那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这时候李茂贞呢、韩全诲呀震恐无比，赶紧假传天子诏命，急召李克用入关，你赶紧来吧，你来抵抗这个朱全忠啊。李克用随即发兵袭击了朱全忠的后方，朱全忠这儿匆忙回镇河中。到了天复2年的4月，宰相崔胤前往河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请求朱全忠啊去讨伐李茂贞，救出天子。于是5月份，朱全忠发精兵50000再次入关进击凤翔。李茂贞这儿当然是怎么打也打不过了，凤翔这儿就成了一座孤城了。朱全忠带着兵啊在凤翔城下击鼓叫嚣，骂守城的人是劫天子之贼，而城头上的凤翔兵呢骂攻城的人是夺天子之贼。这骂来骂去，城里边粮草越来越少。就那年冬天呢，凤翔城里边老百姓可惨了去了，往往是有人刚被冻死饿死，身上那个肉啊就被剜了去了，市场上公开出售人肉，每斤叫价100钱，那狗肉叫价是500钱一斤。日子一长呢，就连李茂贞本人的积蓄也全都耗尽了。昭宗这就更惨了，只能是拿自己和小皇子的衣服到市场上变卖，换取一点可怜的粮食。而像是那些女眷，什么公主啊、嫔妃啊，天天的就能喝稀粥，不仅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就连这最后一点粮食也眼瞅着没有了。天复3年，李茂贞无力抵抗，只好斩杀了韩全诲呀、张彦宏啊，把这些宦官杀了，向朱全忠投降，同时放归天子。朱全忠入城以后，把所有宦官全给杀了，然后呢，又秘密派人搜捕京畿附近已经是辞归的或者是致仕的那些宦官，又杀了90多人呢。正月27，昭宗。

0: 回到长安了。哎呦，三次流亡，三次回归，心里边祈祷这是最后一回吧，哪有那好事啊。昭宗回京以后，这宰相崔胤就上奏说，这回咱们可以杀宦官了吧。昭宗点头，那你们就杀吧，这回啊可就能够放开手杀了，甭管是宰相崔胤呢还是这个朱全忠啊。在正月28这一天，他们在大明宫里边展开了一场大屠杀，当然他们不用动手了，让士兵去干就行了。一夜之间杀了数百名的宦官，喊冤哀嚎之声响彻宫廷内外。随后啊，那些奉命出使各藩镇的监军也纷纷被就地捕杀了。大屠杀过后，皇宫里边只留下了30几个年幼的小黄门，负责打扫庭院呢，洒洒水呀，哎，以供洒扫嘛。不久，左右神策军并入六军当中，全由宰相崔胤来统领。自安史之乱以后，为宦帝国150多年的宦官乱政终于是画上句号了。大明宫里再也看不见那些面白无须、手握生杀废立大权的人了。可是我们也得说呀，到这一刻，大唐帝国距离那个覆灭的终点也不远了。天复3年2月，昭宗下诏赐朱全忠回天再造接中守正功臣，这名号给的太高了。朱全忠让心腹将领朱友伦、朱友亮率步骑10000留守京师，自己这带着大军回军大梁了。随后的日子里边，对东边的残余势力展开了最后的兼并。反正到这年9月份吧，大河南北都被这个朱全忠纳入囊中了。那么朱全忠这儿拔剑四顾，下一个我收拾谁呀？我是不是要挟天子令诸侯了？嗯，不行，还差一个。差谁呢？就是他最得力的盟友宰相崔胤。宦官集团被铲除以后，崔胤就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了，大有一手遮天之势。而且他呢是以禁军兵员严重不足为由，奏请天子招募军队，扩充军队。他这么做表面理由是保护朝廷，保护天子，其实啊也是为了培植和巩固个人势力。那朱全忠虽然在汴州呢，这一切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啊。那如果自己想要挟天子令诸侯，甚至谋朝篡位的话，你这就是一绊脚石啊，我给你踢开吧。这要踢开也简单，天复4年正月，朱全忠密奏天子，指控这个崔胤呢说他是擅权乱政，离间君臣。紧接着直接命令心腹将领朱友亮把这宰相崔胤就给杀了。而接下来不用说，朱全忠呢就要挟天子令诸侯了。怎么挟怎么令呢？你看正月13，眼瞅着就元宵节了吧，朱全忠是驻兵河中，强迫昭宗皇帝迁都洛阳。正月22，迁都运动就开始了。汴州的军队驱赶长安城中的市民百官，你们赶紧上路吧，一刻也不能停留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扶老携幼，一路上不停地哀叫哭嚎啊，我们上洛阳投奔谁去？朱全忠管你那呢。正月26，他命令军队把长安城内的宫殿民宅所有建筑都给我拆了，拆不了的毁了，拆下来的这个木料全给扔进渭水了。绝世繁华的帝京长安在这儿就沦为一座废墟了。正月28，昭宗一行人到了华州了，当地百姓夹道欢迎啊，山呼万岁。结果昭宗皇帝这大正月的痛哭流涕，说诸位乡亲父老，不要呼万岁了，朕不复为儒主矣，我不是你们的君父，不是你们的主子了。
1: 做人君的就要靠臣民，而人心难测呀，唯有人心不可量啊。治国不易，皇上更难当，天地人神都有束手无措的那天哪。
0: 当然了， 从长安走向洛阳的一路上，昭宗李晔这儿还在寻找机会向朱藩告急呢，让河东的李克用、西川的王建、淮南的杨行密，哎，这些节度使啊火速率兵来擒王啊。朱全忠就发现，哎，这天子在这儿怎么徘徊不前呢？这其中肯定有诈呀，就催他走。昭宗说，哎呀，先不能走了，皇后刚刚生了小孩，不便上路。随后呢，他又授意司天监上奏，说星象有变，东行不利等等再说。但是甭管昭宗这找什么借口，朱全忠啊都能把这个借口给他堵回去。你说皇后刚刚生产，不便上路是吧？身子骨虚是吧？来，把那个衣冠全给我宰了。司天监说星象不利是吧？来，把司天监的人全给我杀了。到最后昭宗也没辙了，只能是硬着头皮继续赶路呗。而且自从宰相崔胤被杀以后，禁卫六军呢基本上也溃散了，跟随天子东行的只有200多个内院的少年，这些少年就是陪着皇帝打打球啊，以供差遣而已，根本谈不上保卫天子的安全。那即便如此，朱全忠也没放过他们。你看这一行人呢马上要抵达洛阳，都到了郊外了，朱全忠在营帐之内设摆宴席，把那200多少年让他们一块赴宴，在酒席宴间全给勒死了。为什么不砍杀而是勒死呢？那衣服还是有用的，因为啊他事先摁了一个 Ctrl-C， 就提前准备了200多名体型啊外貌啊差不多的少年，把天子身边这些人杀了以后，把这个衣服呢让他们给穿上，这就是 Ctrl-V， 就相当于复制粘贴了一波。一开始昭宗都没发现，后来一瞧，哎，这200多人什么时候全换了？发现了又能怎地呢？只能是佯装不知啊。闰四月初十，昭宗李晔进入洛阳，改元天佑。老天爷保佑吧，保佑个啥呀？此时的李唐之天，已经没有人可以保佑了。历时280多年的大唐帝国，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了。随后的几个月当中呢，朱全忠得耳目奏报，说这个李克用啊、王茂贞呐、王建呐、杨行密呀，哎，这些藩镇之间呢，公文往来异常频繁，他们还想着什么振兴社稷呀、匡扶礼堂啊。朱全忠一琢磨，哦，看来皇帝活着，你们始终是有念想是吧？那行吧，我先把他踢一边去吧。天佑元年8月11，朱全忠的心腹蒋全辉带着几百名士兵，就敲响了皇帝寝宫的大门，说有紧急军情，必须面见天子。有一个嫔妃裴氏刚一开门呢，一眼就瞧见了杀气腾腾的士兵，赶紧大声喊了一句，说奏事何须带如此多的士兵啊。话音未落，一把刀就把这个裴妃砍倒在血泊当中了。这伙人往里走，碰见了昭仪李建荣，李建荣也是大喊说，你们宁可杀了我，不能伤害天子，这是给天子报信呢，有人冲进来了要杀你。可这时候的昭宗皇帝喝得烂醉如泥，听到外边有响动，赶紧爬起来吧，绕到寝殿的柱子后边。可这时候蒋玄辉已经冲过来了，那位姓李的昭仪呢冲过来挡在天子面前，不用问，一把刀把他砍倒了。紧接着这把明闪闪的钢刀就奔着天子的头颅砍了下去。到这儿李晔终于可以休息了。昭宗这么一死，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就顺理成章了。8月12，蒋玄辉假传诏书，拥立辉王为太子，并宣布由太子监国。同一天呢，年仅13岁的这个辉王李柱就被带到了昭宗的灵柩前，在这儿就即位了。这就是昭宣帝，当然他也被称为叫汉哀帝。以上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朱全忠呢都不在洛阳，也就是说他有不在场证明。直到10月份呢，朱全忠才假装听说什么蒋玄辉还有朱有功等人刺杀了昭宗。哎呦，他做出了痛不欲生的表情啊，如丧考妣，头身触地就地打滚，嘴里边吵吵着，这些奴才辜负了我，害我蒙受万古的骂名啊。10月初3，他到了洛阳了，扑在了昭宗灵柩上痛哭失声啊，然后又去觐见新的小皇帝呀， 赌咒发誓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月初四，朱全忠把这个朱有功呢贬为了崖州司户，随即啊又命他们自杀。朱有功临死之前大喊呢，说卖我以塞天下之棒，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后乎？这都是你给我下的命令，现在呢你把我豁出去，把我杀了，堵住天下人的嘴，将来你们家生孩子没屁眼儿，你们家断子绝孙。但这时候的朱全忠会畏惧鬼神，会担心绝后吗？人家才不担心呢，好多事儿啊他要干呢，好多人呢他要杀呢。天佑二年的二月初九，他在洛阳宫那儿大摆宴席，盛情邀请了昭宗的九个儿子。酒酣耳热之际，朱全忠命人把他们全给勒死了。到了六月份，朱全忠啊又把当时很有名望的三十几名朝臣召集到白马驿，一夜之间全给杀了。杀完以后啊，左右就跟他说，说这群人平时自诩清流，要是把他们投入黄河，那不成了浊流了吗？朱全忠纵声大笑，随即啊把这个尸体就全给扔黄河里边了。十一月，朱全忠进位相国，总揽帝国朝政，做完这些那就图穷匕首现了。天佑四年三月，他逼着昭宣帝禅位，四月份他改名为朱晃，把汴州啊改为开封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梁改元开平，同时废昭宣皇帝为齐阴王。不久之后呢又把对方给诛杀了。列位，这个朱全忠，这个朱晃，也就是我们所说那个朱温，他就是历史上的后梁太祖。至此呢，历时289年的大唐帝国宣告覆亡了。咱们背那个朝代歌啊，唐宋元明清，其实唐完了不是宋啊，中间还隔着五代十国呢。因为唐朝虽然覆灭了，但是死亡和裂变远远没有终结呢。朱温篡唐只是完成了中枢政权的转换而已，他并没有一统天下。当时除了朱温建于中原的后梁政权以外，遍布四方的主要割据势力还有河东的李克用啊、李存勖父子啊、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啊、凤翔的李茂贞、淮南的杨行密啊等等等等吧。几代乱世军阀轮番的入据中原，是你一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中枢政权，史称五代。与此同时呢，散落四方的藩镇也分别建立了十个割据政权，史称叫十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之一，五代十国呀。反正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开始南征北伐，一一的消灭了散处四方的割据政权。那时候啊，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乱世残局才逐步走向终结。

行吧，感慨良多，但是话到嘴边，一切尽在不言中，咱们什么也不用再说。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列位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段当中呢，请您欣赏王玉庆演唱的河北梆子《太白醉写》的选段《长安市上酒家眠》。

0: 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饶了你，饶了你，
2: 老外，明日叫你陪家婿，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你呀。
0: 那是自然啊。

明白。

0: 为大家安排的呢是李思贤了《天宝吊孝》当中的《痛悲伤》李天宝跪灵堂这一段。
1: 爹在上，丈夫天宝，学名秀士，为奉节领迁之际，望你约他仙境，加饭要吃。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

0: 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1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0: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6: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城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5: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9: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7: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8: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7: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9: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7: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0: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7: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1: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7: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3: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5: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2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27: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E2到5E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 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7: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2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2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6: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26: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6: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

0: 置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9月5号到9号举行。读书班学员、河北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在廊坊举行。
2: 服贸会上化协同、京津冀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
3: 尊师重教礼谢师恩，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教师节。
2: 北京交通大学昨天在雄安新区举办130周年校庆。本台快评：百年学府对接千年大计，是未来之城与创新之源的深度耦合。
3: 八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再创新高，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2: 油市地缘风险再起，国内油价将迎年内第12涨。
3: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有权在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
2: 9月5号到9号，省委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300多位省直部门各市县主要负责同志聚集一堂，埋下头学习，沉下心思考，为未来发展充电储能，凝心聚力。读书班学员、河北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河北发展领航指路、把脉定向。在开班式上，省委书记罗文做了专题报告，带领全体学员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黄润秋、屈青山、王昌林、王一鸣、李文堂等5位领导专家先后做辅导报告，从不同角度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结合河北实际提出真知灼见，引领学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视野、真抓实干。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分为12个组开展交流研讨、畅谈体会，相互启发。罗文、王正普等与大家共同研讨，王路进等带头发言，交流贯彻落实的新思路、新举措，探讨破解难题的新办法、新对策。5天时间里，学员们认认真真学原文，踏踏实实

0: 原理，在深学细务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方向。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建军：
1: 受开局之年，工作的任务很艰巨，改革的任务也很艰巨，有很多新的形势、新的情况，需要呢在学习、领会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的讲话和知识批示精神基础上，进一步的校准目标，明确方向，不时举措。罗文书记的讲话，包括其他专家、部委领导给我们的辅导，进一步的明晰的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思想，他的精神内涵、精神实质，让我们感觉到心里也亮，抓工作更有底气，也更有方向感。
0: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党玉：
2: 杜主任，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对河北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来一个系统的谋划，可以说为我们做好15工作

0: 批示精神，对我们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可以说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
1: 秦皇岛市海港区委书记尹博，
2: 思想上啊，经受了一次非常难得的淬炼，特别是罗文书记的报告，深入的贯彻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对省情深刻的把握，理清了科学的思路，举了很多生动的实例，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来佐证，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向海图强指明了方向。
1: 为学之时，故在建旅。省委做出了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下一步关键是抓好落实。学员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履职尽责，在实干笃行中进一步加快发展，开创新局。雄县县委书记武彦斌，
3: 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雄县新区的功能定位、使命任务和原则要求，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抢抓承接疏解机遇，全力保障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并积极谋划市场化疏解，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加快推动 OPC 落地见效，依托高新区、自贸区、科创中心、雄中原等创新平台，加强产业配套，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1: 盐山县委书记潘家庭，
4: 聚焦做强主导产业，做大实体经济，聚力项目攻坚、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扎实做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文章，全力夯实县域经济底盘，激活产业内生动力。
1: 邢台市信都区委书记黄惠安，
5: 我们将全力抓机遇、迎挑战、扬优势、补短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信都区落地见效，全面加速新能源商用车、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用心写好红色、绿色两篇文章，因地制宜推动文商旅企建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深耕生态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表示，要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局长李秀年，
6: 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我们持续优化 OPC 专属服务流程，创新会区举措，在服务已有6190家 OPC 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政策的覆盖面，树立产业链思维，推行一集群一方案保障模式，做好项目落地建设、投产经营全生命周期服务。
1: 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7: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主动承接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深度融入协同发展中发展新质生产力。
1: 秦皇岛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狄沙，
8: 作为河北沿海的重要节点城市，秦皇岛市科技部门将精准对接京津优质创新资源，深化产学研融合，聚焦海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推动京津研发秦皇岛转化的延伸拓展，以海洋科技创新来助力全市乃至全省的经济体质增效。
1: 承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志，
9: 我们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以文塑旅、与旅彰文，强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尖山岭长城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活态化利用，进一步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同步实施入境旅游突破计划，提升承德文化国际影响力。
1: 曹妃甸海事局党委书记、局长牛阳，
10: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牢海上安全底线。

0: 险，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力推动绿动渤海落地见效，要坚持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海试测营商环境，要坚持科技赋能，持续推动智慧海事、智慧航运、智慧港口建设。
1: 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少宇：
2: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源网和储一体化示范，深化新能源加算力融合，持续完善跨区域输电网络，为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 邢台经济开发区党

0: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围绕新能源装备、安全应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建成北方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绿色扎滚生产基地，激活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2026中国算力。

0: 各项搭建与设备调试工作已基本完成。
1: 大会落地廊坊，这是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的实力体现，也是对河北算力产业的一次集中展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明天大会正式启幕。
0: 本届算力大会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十余场分论坛及多场特色活动，将全面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大会期间还将发布算力平台、算力互联互通、算力普惠、智算等产业政策最新成果，以及一批年度突破性成果。
1: 中国算力大会今年是第五届，有三个首次值得关注。 一是电力行业首次深度参会，与算力行业共同讨论算电协同；二是金融生态首次系统参会，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算力产业；三是太空算力首次亮相国家级算力大会，聚焦京津冀协同探索太空算力的产业发展。本届算力大会还将举办算力中国
0: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展览设置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展示。
2: 算力筑基于生态专区等特色板块，将集中亮相一批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本次算力大会，润泽科技重点展示的智算园区的全新全栈体系的新架构。我们把10万卡算力网络作为标准化的最小的智算基础单元，依托这个标准化智算单元，我们实现了规模化的复制，连片落地，打造了吉瓦级超大规模智算园区，为 AI 和大模型训练提供高密度、高可靠、规模化的算力底座。
3: 今年的算力大会上，河北将围绕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算力高地建设等亮点，举办专场论坛和一系列成果发布。上线全国算力互联互通河北区域节点，签署呢京津冀共建银河算廊的合作协议。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我们还将发布1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案例，100项河北省人工智能供给能力清单。 5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场景清单，签署 OPC 加产业集群出海的合作协议，全面展示我们省算力领域的发展成果。
4: 服贸会上，化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 3D 共谋发展新机遇。
5: 交流会设置入境服务消费赋能专项推介、协同发展圆桌畅谈、场景焕新创新示范案例推介等环节。在推介环节，京津冀 3D 推介官围绕文旅服务消费升级、入境旅游扩容等内容，结合 3D 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进行专题分享。崇礼冰雪协会副会长邹忠桥：我们崇礼的这样的4季度假的资源。
6: 其实就可以跟北京做一个很好的线路的串联，跟资源的联动，让入境游客的整体的驻留时间延长。
5: 北京深空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馆长杨春丽：
7: 我们更想的是联通啊，北京和北进行更大的航天产业研学，把所有的航天点位都变成孩子们能够学习的校外课堂。
5: 交流会上。 京津冀3D专家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区域服务消费一体化创新路径。中泽智库北京经济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国：
8: 未来可以预见的5年之内 ，3D 基于数据的、基于数字经济的、数字贸易的这种发展的，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 所以我想呢，未来就是一方面是把北京的数据的这个跨境贸易的方案的清单呀、管理规范呀、管理办法、细则、服务平台这些东西，怎么样向更多的亲近河北的企业、有出海需求的这种企业去服务、去覆盖。
9: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驱动中心主任杨军：
5: 进一步打通这个跨区域的一些制度保障，比方说文旅、检验、检测、商务服务这些标准的互认，它能大幅的降低一些跨区域的企业的一些流通的成本，能够更大的激发一些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活动同步配套16个展位的主题市集，汇聚了3D文创、农产、中医药、非遗品牌等。 开展展品观摩与自由洽谈，推动3D服务贸易、服务消费、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务实合作。
6: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0: 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等，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人大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1: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教师光荣入选，其中包括来自我省的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冯英巧。从教多年，冯英巧老师潜心育人，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语教学，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
0: 昨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尊师重教传统，传递浓厚师生情谊。
2: 在石家庄市东三教小学，同学们通过精彩的空竹表演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邢台市南河区河阳中学精心准备了鲜花与蛋糕，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致以诚挚问候。保定市乐凯小学的孩子们通过手势舞听我说谢谢你，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与敬爱。
3: 想把祝福送给所有老师，老师平时辛苦教导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4: 通过和学生的开心互动，双向陪伴，赋予我们节日更加多元的文化内涵，也让尊师重教、乐学善学这样的优良校风真正的扎根到我们的校园中去。
2: 今天唐山市培智学校的同学们早早等候在学校门口，为老师送上亲手制作的节日贺卡，用深情拥抱表达对恩师的感激。
5: 作为特殊教育的工作者，我们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因材施教、有育并举，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
2: 雄安新区、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致敬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颂扬他们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的崇高品格。
6: 我感受到了深厚的育人氛围，也见证了孩子们在兴趣课堂上的成长与进步。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助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2: 承德县举办教师诵诗歌美文诵读大赛，选手们围绕致敬师恩、立德树人等主题，讲述育人故事，礼赞师者担当。
7: 既让大家重温教育初心，感悟师者大爱，更能传承育人情怀，弘扬高尚师德，让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2: 衡水市枣强法院的法官走进当地中学，开展依法执教、守护未来专题普法讲座。邯郸市组织医务人员来到中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结合教师伏案授课、久坐备课、过度用嗓用眼等职业特点，开展健康检查。
8: 医生给出了很多专业的建议，帮助我们掌握职业病怎样预防与缓解，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关爱。
1: 淬炼育人本领，传承教育初心。从2006年起，河北师范大学选派 6.6 万余名师范生步入一线课堂实习支教，赋能当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金秋新学期，在保定高阳一中，河北师范大学实习支教老师陆畅走上讲台，开始属于自己的新学期。在这里，他将独立完成备课、授课以及班级管理等实际教学任务。
9: 我站在讲台上呢，就想到了孙老师跟我说的那个秘诀，把他们当朋友，然后紧张感呢就会消失。
2: 陆畅口中的孙老师是高阳一中任课教师孙静娟，也曾是一名河北师大实习支教参与者。 20年前，我省不少基层乡村学校面临师资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与此同时，传统师范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课堂实践经验匮乏，教学实战能力不足，师范教育育人质量亟待提升。2006年3月，河北师范大学主动破题，启动大学生实习支教，以半年为期，把师范生派往基层，走上基层一线讲台。
10: 我当时实习支教的学校在张家口怀来县，有一个女孩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注意到我批改作业的时候头发经常掉下来，就攒钱给我买了特别漂亮的发卡，这让我特别感动，我打算一辈子扎根讲台。
2: 从一名支教实习生到一名教师，再到学科教研组长，县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孙静娟用19年的坚持，把短短半年的实习支教经历走成了一生的教育置业，也用自己的经历影响着学弟学妹。20年间，河北师范大学不仅向基层输送实习生，还在不断推动优质教研力量下沉县域。在晋州一中，每个学期河北师范大学都会派老师来到这里。
11: 河北师范大学共给我们提供了55个专家到我们学校指导，10余次专题讲座，各种教研共进行了将近20次。
12: 我们在以往的讲课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面向这个高考的知识点吧，但是师大的这个督导老师他可以从这个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教导学生，然后让学生呢感受到了新鲜的东西，眼睛都是放光的那种状态。
2: 2006年至今，河北师范大学已经累计派出1800余名专业教师深入基础教育一线，将学校的研究成果和优质教育理念带进基层校园，开发出众多适合当地学生的特殊基础教育应用。
13: 下一步，我们将把培养体系和本源贯通、AI 智慧实习平台及多部门协同机制绑在一起，在学龄人口结构变化的量变中撬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质变。
0: 昨天，北京交通大学在雄安新区体育中心举办了130周年校庆。为何北交大将百年校庆举办地放在雄安？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本台评论员文轩的点评。
14: 北交大130周年校庆举办地点是在雄安体育中心，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校庆，而是一次国家战略与百年学府命运在时空坐标上的提前交汇，它所释放的信号远超一所大学的生日排场。这场校庆藏在3个关键词里，第一个关键词叫战略宣誓，校庆主题叫百厦之行，精雄致远。精雄致远这个词点名的是北京雄安两地办学的新格局。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起眼，北交大作为首批数学高校，未班先荣，校区还没建好，先把130周年校庆的主场搬过去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疏解不是简单的物理搬迁，而是战略基因的提前植入。8月25号，在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动大会上，北交大副校长施先亮说了一句话，值得反复咀嚼。他说，学校落地雄安不是简单的校区搬迁和空间拓展，而是承接国家战略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节点。来，注意这个词，嵌入，不是挂个名设个点儿，而是要把自己嵌进去、融进去，成为这座未来之城运转的一部分。这次在雄安办的校庆就是一次公开的战略宣誓。第二个关键词叫创新转化，这次校庆的全称不是庆祝大会，而是创新发展大会。为什么？因为创新是雄安最真实的基因，恰恰也是北交大最擅长的东西。北交大提出要在雄安建一个爱创湾创新研究院网络集群，涵盖轨道交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更值得关注的是，首批8家行业龙头校友企业和单位已经筹集了1.03亿元共建资金。1.03亿不算巨款，但这笔钱真正的分量在于，市场已经抢在校园盖好之前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票。这说明国家战略、高校科研、产业资本正在这里发生化学反应。校方说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融合，打造高校疏解和新区发展相互成就的全国样板。所以这场校庆表面是过生日，里子是招商引资、引智入雄，把全球校友、行业龙头、顶尖学者请到雄安来， 把校庆开成政产学研的对接会，把校庆的流量转化为科创的增量。

0: 第三个关键词叫验证效应，当然这不是北交大一所高校的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这三所首批书解高校也都带着各自的看家本领进场。中国地质大学14个学院先落户，未来发展到18个，主攻新兴交叉学科。北京林业大学把全世界最大的林草种质资源库搬过来，180万份种质资源，2027年试运行。北京科技大学把主干学科、王牌学科挪到雄安，瞄准新材料、空天信息布局。这不是在造一个传统的大学城，而是在孵化一个瞄准未来产业的创新联合体。这个创新联合体是学科交叉、产教融合、校际协同，直接嵌入雄安的城市机理和产业布局。四所高校如同一支创新验阵，正以雄安为坐标，重新定义中国高等教育的空间形态。所以当校庆的掌声在雄安体育中心响起，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所百年老校的生日歌，这是国家战略与大学命运的双向奔赴，是未来之城与创新之源的深度耦合。北交大这场校庆告诉我们，真正高质量的书解从来不是甩包袱，而是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让优质资源扎下根、开出花、结出果。书解一个点，激活一大片，这10个字或许是评价这场校庆、评价高校书解战略最简短也最深刻的注脚。
1: 与校庆同一天，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正式揭牌，校区南门18.96米高，凝固交通大学始于1896年的历史坐标，外拱保留海淀校区老校门的元素特点。目前校区1期工程核心建筑全部封顶，计划2027年9月开学办学。
2: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扫描燕赵。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自今年5月起，出口连续4个月刷新月度新高，8月份

0: 首次跨上1500亿元台阶，增长22.7%。
1: 近期，我省建筑施工行业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网。
0: 石家庄市新石路时光街至惠民路段昨天试通车，进一步完善城市西南部区域交通路网。该工程是打通新石北路向西段点的重要市政工程，全长644米，红线宽40米，为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路。
1: 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游骑大会将于9月13号上午举行。骑游大会期间，滹沱河南岸滨河路叶子广场路段、滹沱河南岸滨河路段与环城绿道交汇口、暨之光塔停车场进出道路与环城绿道交汇口等路段实施分时段交通管制措施，请您提前了解出行信息，避免通行受阻。
0: 河北省首家区县级足球青训中心石家庄市藏黄县足球青训中心近日挂牌成立。青训中心重点面向 U8 至 U12 少年群体，划分启蒙普及、基础提升、发展储备三个培养阶段。
1: 近年来，沧州市依托沿海水产品养殖业资源优势，建设渔光互补发电厂，上层用于光伏发电，下层水面用于水产养殖，实现渔业养殖和绿色发电融合发展。目前，沧州市渔光互补光伏发电装机并网容量达237.16万千瓦。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到30度，最低气温11到18度。石家庄今天晴，15到28度，雄安新区晴，16到29度。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在廊坊市文安县兴文道和永定路交口，有一台老式手摇修鞋机，每天清早张永良把它往路边一支，人往小马扎上一坐，一天的活儿就开始了。1963年出生的张永良，自幼因小儿麻痹症致腿疾，1980年起自学修鞋手艺，摆摊经营。46年来，他始终恪守诚信为本的经营原则，坚持平价收费，拾金不昧，扶弱济困，成为文安街头远近闻名的诚信名片，曾获河北好人等荣誉。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张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正忙着呢。
4: 忙着呢。
3: 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事修鞋这个行业了？
4: 从80年。
3: 这有40多年了。
4: 46年了。
3: 啊、哦、当地人都叫您叫这个文安的诚信名片，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您说说吗？
4: 就是有时候人家丢着东西没的吧，哎，入手得返还给你，人家留着。有遇见这孤寡老人什么的，不收钱，就少收钱。
3: 为什么呀？
4: 因为他本来他的生活拮据，没钱，我再收他钱更不合适了。
3: 我听说，就在前一阵子，您还捡到了10000块钱现金，是吗？
4: 1万多。
3: 1万多，怎么回事啊？
4: 还是还有个人吧，在这儿来修拉锁来了，修拉锁了，修完之后他就走了。结果刚修完之后，他拿走了，他这包丢这儿了，丢这儿还有一沓的钱，我看里边有个成捆的，还有3的。哎，这么着我都跟他们，还是中路协城原来这个服务员后来还是来了，急急慌慌来了之后，他说我丢着钱了，大白说，我说是，我说你看多少钱，我说你数数，他说不少。
3: 那我们还听说在今年8月份，咱们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把您评为了咱们第2批的中国好人，是吗？
4: 是。我心里特别高兴，可是我觉得我还做得很不够，这国家给我的荣誉太高了，我以后要继续努力。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9月12号到16号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暨首届非遗绝技展演活动将在沧州园博园举办。大运河沿线八省市及特邀四省市的七类96项精品非遗项目参展参演。明天晚上7点半，五好非遗大集将在沧州园博园五好非遗大集非遗会客厅举行开集仪式。
1: 近日，河北多地景区推出尊师惠民福利，为广大教师送上一份山水礼物。
2: 廊坊市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针对教师人群推出专属福利，9月1号至9月13号，凭教师资格证入园可享受专属门票价格优惠，并赠送一位同行亲友免门票。承德市兴隆山以及金山岭长城景区针对教师人群提出了免票福利。兴隆山景区9月10号至13号，教师凭教师资格证或工作证明及身份证可享受景区大通票免费政策。金山岭长城景区9月10号当天，教师持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景区门票，并可以5折优惠价格入住金山岭长城大酒店。与此同时，张家口三干河大峡谷、飞瀑峡和向光洞两大景区9月10号到13号凭教师资格证可免费畅游，并允许两位随行家属享7折门票优惠。与此同时，豫州古城教师资格证免票活动延续至9月30号。9月8号至13号，小五台山金河景区教师持证可享受1分钱入园福利。邯郸泾阳湖东太行景区把免票周期拉长到20天，9月10号至9月30号。全国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套票游览泾阳湖、东太行两大景区及康谷乐园，让教师不用请假也能走进太行山水。多项景区尊师惠民活动陆续开启，也邀请广大教师朋友们在闲暇之余走进燕赵山水，感受河北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
0: 金秋九月，邯郸涉县推出文旅季系列活动，其中青塔湖将开展湖畔垂钓、湖鲜品鉴文旅市集，邀游客赏珊瑚秋韵、品湖鲜盛宴、购农渔好物，沉浸式感受太行高山出好鱼的独特魅力。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红色医师的接力。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
1: 美俄总统通电话，美特使穿梭外交。新闻分析，深陷伊朗困局的美国能否真正推动俄乌停火。

0: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校。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一红色资源保护运用好。这两年，湖南医师的教职工从课程创新和就职保护两方面不断探索，沉下心来做实事，努力接好新时代红色医师的接力棒。如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红色医师的接力。
1: 这28把生名叫曹润之，是医师本科一部第8班的学生。
2: 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今年推出的青春课堂正在开讲。这堂课以1915年毛泽东用28化生名义张贴征友启事为背景，采用剧本演绎形式，让参与者化身54时期青年学生，手持启事移步换景，沉浸式重温青年毛泽东在医师的求学岁月。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红色教育培训学院教育培训办公室主任赵小阳，
3: 他们呢会偶遇方维夏老师谈这个博物学，在大礼堂的时候呢聆听孔昭寿校长的毕业演讲，在第八班教室呢与杨昌济老师呢来探讨东西方的哲学，在第八班寝室与同学们呢来痛斥21条。

0: 在水井的集体操练六段运动操。
1: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城南书院校区考察。他说，医师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好地方，要把这一红色资源保护运用好。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是全国最大青年毛泽东业绩专题馆，如何讲好青年毛泽东的励志成才故事，对纪念馆的老师们来讲是一场一直处于进行时的接力。赵小阳，
0: 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也一直在思考红色教育啊，不能只停留在走马观花，不能只是说教灌输上面。
1: 除了沿着14个革命纪念点参观解说之外，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还拓展出28化生体验课、设在文物旧址现场的红色医师家国爱思政课等形式。在大一学生黄贝贝的眼里，这些体验课拉近了与历史的距离，让红色教育摆脱了枯燥的说教。
2: 以前啊，我只是在他身后聆听这段历史，没有很多的了解和思考。现在呢，我做了毛氏顿的操之后，我对毛主席那一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0: 每年呢，来我们这里参观学习的这个大概是有60万人次，其中呢最主要的是两大群体，一个是我们的党员干部，一个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
1: 对赵小阳和所有纪念馆的职工而言，这场红色医师的接力，既要让历史建筑修旧如旧，也要满足今天参观者的需求。纪念馆从旧址基础设施改造、文物安全防护系统完善、文物征集和数字化三个方面，对整体进行了升级。赵小阳，
0: 从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3月呢，我们就一直进行了整体的这个旧址，整个的建筑校园这个群体呢，风貌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保护，包括这个标识标牌统一进行了更新，让我们的这个广大师生以及我们的游客朋友呢，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到旧址的历史脉络和参观的动线。
1: 现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每年有约60万人次参观学习，第一师范大思政课堂已迎来学员近4万人次，覆盖湖南、北京、上海、广东、海南、云南等全国多个省份。赵小阳，
0: 所以总书记说要保护好红色资源，我们的理解是要保护不是守着不动，而是要让旧址以更好的状态来服务人，把硬件基础打牢了，把安全防线筑牢了，制度规矩立好了，我们的党员干部、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才能够留得住，能够感受得到。
3: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昨天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大量采购在天津现场开标。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
4: 消化介入类耗材呢，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中采纳的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天津市第3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运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
5: 一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RC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呢，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7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治疗手段，能够更多的患者

0: 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1: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当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3: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那么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重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1: 好，接下来我们把新闻视线转向俄乌冲突。9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就推动尽快解决乌克兰问题展开了务实讨论。而就在上周末，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展开了一场旋风式穿梭外交，先到莫斯科，再到基辅，分别与俄乌元首会晤，就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进行会谈。俄乌双方均表示会谈取得了成效。
3: 但有评论认为，由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妥协，美国的穿梭外交更多的是走过场，形式大于实质，很难打破僵局。在军事观察员金一南看来，美俄乌当前身处困境，推动实质性谈判势在必行。
4: 这轮穿梭外交还不能简单的下定义，就是说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你要注意它的时机，正好是在一个美俄乌三方都处于相当困难，都需要通过一定妥协从困难境地中缓解出来。美国现在深陷伊朗冲突的泥潭，中期选举要到来，美国现在急于要取得一个外交成就来弥补它在以伊朗冲突中的巨大损失。俄罗斯不难吗？俄罗斯也相当难了，俄罗斯这个仗景超过卫国战争了，今天连个顿巴斯都拿不下来，而且乌克兰现在启用大量新式的无人机把俄罗斯很多的能源设施炸毁，那乌克兰更难，冬季马上到来，现在俄乌双方空袭对方的民用设施，要导致乌克兰冬季到来之前电力被摧毁，热气管道被摧毁，所以乌克兰现在不得不号召老人搬出基辅，另外呢要求居民大量购置什么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正在做最困难打算。所以你基于这三方的难处，你就知道这个谈判绝不简单的是过往谈判那个走走样子摆摆花腔，他们真正的开始实质性的探讨停火，我觉得这是一件事，可以说呢出现了和平的可能性。
1: 俄乌冲突延宕4年，双方疲态尽显，但是从8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次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多次的袭击，而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到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相互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金一南。
4: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当时就认为呢乌克兰必然陷入一个极端的困境。

0: 但我们今天看到呢，乌克兰在欧洲的资金、欧洲的军事技术支撑之下呢，已经获得了对俄罗斯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俄罗斯造成很大影响。而俄罗斯呢，你看这个战场的突袭完全变了，刚开始坦克战、装甲战、地面战，现在变成什么呢？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双方的交火，对各方的民用设施带来很大的杀伤。所以说呢，今年的冬天与去年冬天大不一样，去年冬天大家都还能够勉强的咬紧牙关能混下去，今年冬天如果不达成相对妥协，如果任凭城市战、基础设施战演化下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呢，都必须加以节制。各方能节制到什么程度，成为了这回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长久停火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
2: 国家标准委日前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在高新技术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智能语音交互、智慧服务等47项国家标准，将在电力、港口、石油、家居等领域规范 AI 发展。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出口方面，八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50%。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瞄准部分重要工业品领域突出的低价无序竞争问题，明确成本核算规则，为治理赔本赚吆喝式竞争提供清晰指引。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昨天进行，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近5000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2: 昨天下午，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到03星、遥感56号01到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1: 近日，坐落于青海省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1分钟便记录下了超100万颗天体。天宇望远镜预计于今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2: 昨天，一艘外籍货轮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目前事故已经造成25人遇难。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昨天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
2: 今晚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本计价周期以来，美伊互相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关闭状态。不仅如此，美国公布的石油库存去库明显，提供了较强的基本面支撑。在中东局势升级且短期看不到缓和的背景下，石油去库放大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弹性和空间。本次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也是大概率事件。
1: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同时承诺，如果共和党在2026年11月的中

0: 期选举中成功保住对国会的控制权，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布$5000的红利。
1: 据俄罗斯方面十号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梅德韦杰夫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
0: 路透社十号援引三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城市穆哈。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